0: 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环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养殖户杨颖飞：
1: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0: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径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王建华：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0: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三处特大型灌区之一。一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八一乡星光村种植户赵虎：
3: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同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0: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中国移动甘肃庆阳数据中心建设维护中心项目负责人向斐：
4: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 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0: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中国水权交易所副总经理陈向东：
5: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一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苍头镇王村村民陈秋芬：
6: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驴肉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
7: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3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 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

0: 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作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树维：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 0.3%，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5.1%，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1.7%， 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 39.2%、16.7%。
0: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米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宁夏银川市米宁镇元龙村村民王丽：
3: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酿酒师刘丽：
4: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游客目湛江。
5: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请听报道。
6: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8: 女子第一在追逐赛会纪录，
9: 碰了碰，
8: 来到终点。
6: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8: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6: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1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3,32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8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

0: 情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昨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海河之畔，香火情长。昨天，金运妈祖祈百年福暨两岸妈祖园文化交流大会在天津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妈祖文化界代表、两岸宫庙代表、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叙妈祖情缘，共祈百年福。大会作为2026两岸妈祖园系列交流活动核心环节，以民间文化为根，金门民俗为脉，展现天津天后宫700年文脉与金门文化底蕴。天津市妈祖文化促进会会长侯杰表示，妈祖文化已融入天津城市性格，是金派文化的典型代表。天津天后宫与天津皇会作为中国妈祖信俗重要组成部分，与福建梅州妈祖祖庙一同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希望大家多认识天津，了解天津。台湾妈祖联谊会会长郑明坤说，一座天后宫牵起两岸香火情缘，妈祖文化顺着海河漕运生根金菇，又越过海峡在台湾落地生根，两岸是一家人，民间交流特别是年轻人应多来往多走动。梅州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赞表示，妈祖信仰随漕运北上，天津天后宫成为南北妈祖文化交融的重要枢纽，更是两岸同胞同文同种、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据悉，今年是天津天后宫敕建700周年，2026两岸妈祖园系列交流活动借此契机，邀请两岸嘉宾约1000人举办祈福仪式、交流大会、学术研讨、主题游船、非遗市集等，旨在扩大两岸妈祖文化民间交流。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日，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台北站正式奏响，这是该音乐会首次登陆台湾。这场音乐会基于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打造，由两岸演奏团队、音乐人及美国好莱坞电影乐团合作呈现。音乐会精选《黄蜂起兮》《看见》《未尽》等17首游戏原声，以及《云宫迅音》《敢问路在何方》改编版，融合交响乐、中国传统民乐、现场演唱与游戏画面，带领观众沉浸式走入令人惊叹的西游世界。云宫迅音前奏在可容纳上千人的信义剧场 Legacy Max 奏响时，场内顷刻间爆发出掌声与欢呼。来自台湾的游戏主播阿瑞斯表示，黑神话悟空这款游戏在岛内评价超级高，动作、美术和音乐都是一流水准。他说，音乐一响，感觉一下热血起来，随时要变成悟空，拿着金箍棒开打。黑神话悟空声音负责人李佳琪受访时透露，此次台北音乐会使用笛子、琵琶、古筝、唢呐等多种中国传统乐器，由来自黑神话悟空的歌手、民乐手与新爱乐管弦乐团共同演出。他说，从孙悟空身上可以看见我们炎黄子孙自古以来的英雄气概，我相信这是这个时代非常需要的精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人生的英雄。
5: 有两岸音乐人共同合作的这么样一个表演，我们第一天排练的时候，可能这是大家骨子里的东西，就看到这些曲谱，大家好像没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难，对，非常轻松的就融入到这个状态里面去了。 因为大家生长在同样的一个文化语境里，我希望通过这些算是尘封在我们记忆里的东西，能通过这些画面也好，声音也好，能被集体的唤醒啊，能一起去回忆我们经典的那个四大名著《西游记》啊，因为它是我们所有中国人集体的记忆。
4: 台北市民何信贤提前一个半小时到场等候，与《随月西行且听天命》的海报合影留念。他说，尽管今年才接触这款游戏，但丝丝入扣的情节已令他欲罢不能。他特别关注游戏中的古代建筑，未来有计划去山西临汾、小西天等游戏取景地参观游览。西游故事对于台湾观众而言并不陌生，在台湾民间信俗中，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被尊称为齐天大圣或大圣爷，台湾当地如今仍有许多香火鼎盛的大圣爷庙，多地的神明绕境活动中时能看见孙悟空、猪八戒等角色组成的特殊阵头。31岁的台北市民洪若谷身着金甲，手持金箍棒，装扮成天命人模样到场。他从小与爷爷看《西游记》电视剧，一直都是悟空迷。从86版孙悟空到如今的天命人，近些年他已装扮过各类孙悟空造型。黑神话悟空的故事创新更令他惊喜。此外，黑神话钟馗配乐也在此次台北音乐会奏响，成为颇受关注的彩蛋之一。李佳琪向记者透露，黑神话钟馗的音乐项目已在进行中，待项目完成，渴望有更多黑神话音乐加入演出曲目。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伊朗军队20号晚宣布，其防空部队当天利用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的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郑博、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6: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近期，岛内民进党当局借减负之名，大幅删减中小学课本中的中华经典古文，推行所谓去中国化教育，严重损害台湾青少年的语文能力与文化历史认知。此举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强烈反对和批评。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的深入解析。近日，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发表的一篇报告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已经难以维持，而且带来的风险远远超过其潜在的利益，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那么，美国智库建议不介入台海冲突反映了怎样的现实？民进党当局精心编造的所谓美国协防台湾的谎言还能撑多久？相关话题稍后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他的观点。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6: 近期， 台湾108课纲大幅删减岳阳楼记劝学

0: 统国文教育。这一系列课纲调整真的是出于教育优化目的吗？其背后更深层的政治与文化图谋究竟是什么？
1: 近期民进党当局以教学减负为由，大幅删减有关中国古典文化的相关的内容，尤其是在语文教学当中大幅的删减，弱化传统的古文教育。这一系列的课纲调整，当然它打着的口号是教学减负，但是其实绝非正常的教育优化，因为它本质不是优化文白的配比，调整教学的方法，而是定向的政治筛选。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减负，反而伤害了台湾青年学生的基础语文的能力。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一次的一个更改，旧课纲当中原本有30篇推荐古文，但是到了所谓的108课纲当中，古文只剩下了15篇，而优先删除的对象是包括《岳阳楼记》《廉耻》《出师表》《兰亭集序》等承载中华民族家国叙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它而不是优先剔除那些公认难度教学的一个篇目。所以说，而且同时还替换为大量的文学价值偏低、偏向所谓台湾主体性意识的小众乡土的文本，甚至于将一些日据时期日本人的作品，教育界长期批这是违背了语文教学的一个规律。而对于学生来说，这种学业负担不降反升，等于说这种行为它是背后是藏着非常阴险的政治的图谋。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它是要拆除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的根脉，去削弱台湾青年学生的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为其推进渐进式的文化台独做铺垫。因为他妄想通过这切断语言深层文化的一个纽带，尤其是大量的删除一些古文，让台湾的青年对成语典故、传统价值、古典叙事的熟悉度持续的下降，于是就形成了文化的失意，逐步把中华文化从母体属性当中改造成为众多外来文化之一，将中国叙事他者化，而以之替代的是把所谓的这些日剧河西等等一些所谓台湾本土文化的一些因素和日本荷兰殖民的一些文化的因素筛减到其中，也试图构建其独立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之外的台湾所谓的台湾文化。当然他最终这种文化图谋背后是藏着台独的政治图谋，他意图通过这种文化的代际改造认同，为其台独的政治分裂路线培植长期的民意基础。因为他推行的这种文化台独，他是为的是为其法理台独进行铺路。在这种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优先从洗涤人心、改造台湾民族的认同出发，通过几十年的分层的塑造，塑造出来现在当今台湾社会新生代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一种认同的疏离。所以说这一种情况，当然在政治当中也是为了其在选举当中扩大绿营的基本盘，固化台独分裂的政治生态，进一步降低台湾下一代对两岸统一的接受度来进行一个铺垫，也为其在当前的一种情况之下不断的煽动两国论，煽动大陆威胁，进行两岸激化两岸之间对立对抗来进行政治的一个服务。总之，民进党当局推行的这种课纲的调整，表层理由是减负，但是实际上它是要去文化领域斩草除根，它要在文化领域去切断两岸的一个根脉，当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其台独的政治目标进行服务。
0: 民进党当局长期压缩文言文教学，割裂中华文史教育体系，除了使岛内学生阅读能力下降之外，还会对青少年的文化归属、历史认知造成哪些长期且难以逆转的负面影响呢？陈先生，
1: 民进党当局在课纲领域推行具有中国化的政策，对台湾地区的青少年确实造成了长期的深层负面的影响。他这种借课纲修订压缩文言文，拆解中华文史体系，不只是语文能力的损耗，更是对台湾地区青少年历史认知、文化归属的系统性的构建。这类关键层面的改变，一旦在青少年阶段形成一种价值观的植入，往往具有长期难以逆转的负面的影响。首先从文化的属性上来说，造成了两岸文化根脉的断裂，形成了文化他者的认知。文言文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岳阳楼记当中的家国情怀，出师表当中的忠义担当，体现了是两岸共享的文化的基因。当岛内的语文教材大量的剔除这类经典，新生代难以理解中华文化。

0: 化是自身文化的根源，反而将中华文化当成外来文化，把台湾本土历史、日据、荷兰、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叙事与中华文明进行并列，久而久之，台湾的部分青少年就会失去身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文化自觉，不再感知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连结。而从历史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角度来说，这一系列对中华历史碎片化的叙事，让台湾青年失去了完整连贯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当前台独课纲将中国史拆分并入东亚史，弱化了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青少年学到的不再是连贯的中华民族发展史，而是被切割重构的碎片化的叙事。在这套碎片化的叙事里，台湾历史被单独剥离出来进行放大，而刻意淡化台湾自古以来与祖国大陆的历史的联系，刻意的造成两岸的历史的割裂。所以说，青少年他难以看懂两岸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容易接受一些错误的叙事，分不清历史事实与政治包装的历史叙事，形成了被扭曲的台独史观。而在文化价值领域的一个割裂，更是让传统的伦理的精神在台湾青少年心中极大的淡化。大量的古文名篇被删除之后，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礼义廉耻、家国责任等等这些中华传统的价值，可能就在台湾青少年心中逐渐的淡漠。随着民族认同感的弱化，更容易被台独意识形态所裹挟，将两岸的对立当作常态。一旦这种认知的茧房形成之后，天然接受两岸对立的叙事之后，更是面对两岸交流会带着滤镜去进行解读，对两岸的血脉相连和文化同源的史实产生怀疑。所以说，即便后续有通过大陆求学交流，部分人认知会被改造，但是要彻底的改进还需要很大的障碍。所以说，总而言之，这种教育的改造，它最大的危害不在于一次考试分数的高低，而在于一代人的价值观成型期人为抹除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它从文化源头培育台独意识形态，这也是民进党当局文化台独最具危害之处。
1: 目前岛内教育界家长群体普遍质疑课纲乱象，反对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去中国化教育，但相关政策依旧持续推行。那么陈先生，您认为台湾社会抵制乏力难以纠偏的核心症结是什么呢？
0: 确实，在课纲领域，当前岛内乱象频发，台独的毒害非常的深厚。尽管当前岛内民间反对的声浪非常大，但是却难以引起系统性的纠偏。这里面核心的症结就在于，民进党已经从程序规则、升学机制、舆论控制、政治成本等等层面，把课纲改造成了一套单向推进、纠错门槛极高的闭环，零散的民间抵制很难形成有效翻盘。首先，从决策程序上来说，已经被民进党完全控制，专业制衡的通道已经被拆掉，完全由行政权在主导。民进党上台以后，修改了课纲审查委员会的聘任机制，换掉了原有学科专家主导的结构，大量的纳入台独的学者、社运人士和学生的代表，所以说使得当前的课纲本质上变成了行政主导的政治审议，而非教育的专业审定，导致于法律的救济几乎没有办法能够凑效。再加上民进党当局层层配套的锁定，先废除马英九时期课纲的微调，再推行所谓的108课纲，再配套学习新历程的档案、素养的命题，补充识读中国的教材，教师的研习分步推进，已逐渐的进行了系统的教育改造。与此同时，更加与现实利益捆绑的就是升学考试与一纲多本的体系进行绑定之后，让台湾地区的家长形成了强大的现实路径的依赖，家长、学校就被这种升学的逻辑所绑架。因为课纲颁发之后，学测大学入学考试的唯一命题的边界，哪怕教师、家长不认同，也只能依照新课纲进行设计。所以说，这种那个认同一种议题相应的这一些抵制的过程当中，往往难以倒逼学校按课纲教学，而一纲多本制度更是放大了这种效应。因为出版社必须跟着课纲编写送审教材，市场逐利之下主动适配台湾主体的叙事，即使个别的老师想补充古文补讲中国史，但是也只能做课堂私下的增补，不能系统性的替代正式的教材。 反而还要承担被检举不中立的这样的风险。所以说，这从这种现实的利益的角度考虑，也是难以进行抵制。而加上当前岛内教育界的反对力量相对分散分化，缺乏统一的组织，并且还面临民进党当局打压的寒蝉效应，当前岛内的专业群体内部其实存在一定的分裂，公开抵制并且还会有职业的风险。所以家长群体顶多是碎片化的一种民意的反应，一种自救式的一种对冲，它不具备政策推翻的一种能力。当然更加值得重视的就是民进党当前控制了岛内的舆论的一个环境，把捍卫文史的叙事污名化为政治复辟，再也势力也难以插手，因为叙事权完全掌控在民进党等台独势力的过程当中，而在野党结构性的制衡失效，而这就是民进党长期以来进行政治操弄，再加上他控制了岛内多数的舆论，引导了这种文史课纲改变的这一种叙事，使得在野势力反对也有点乏力，所以说逐渐就形成了一种多代的积累，造成了不可逆的存量变化，越往后纠错的成本就越高。所以说尽管当前民间有广泛的不满，但是这些不满是分层的分散的，而且没有行政力量的支持，所以说就被民进党牢牢的锁住。
1: 面对岛内民进党当局长期推行去中国化教育，造成台湾青少年文化认知割裂的现状，我们可以通过哪些举措来进一步筑牢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根脉呢？对此陈先生您怎么看？
0: 面对民进党当局长期推行去中国化的教育，造成岛内青少年文化认知割裂的现状，我个人认为要通过文化共情、民间交流、素质传播、人才互通等多元的方式，维系并巩固两岸同胞共有的中华文化的根脉。首先从交流的一个层面来说，应该进一步的扩大两岸民间文史与传统文化的交流，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持续的办好两岸青少年的研学、国学营、宗亲祭祖、民俗节庆等活动，邀请台湾师生青年走进大陆，实地参观古籍、博物馆、文化遗址，让在书本上被删减的古文历史在现场的实景感受能够感受得到，让这些亲身的见闻打破教科书里面的片面叙事，弥合认知的断层。所以这一种交流必不可少。第二个，用好网络素质的平台，用网络素质的媒体搭建轻量化、青年化的文化传播的渠道尤其关键。当前民进党当局能够钳制两岸的交流，但是对于两岸的网络的交流它难以下手，依托短视频、播客、互动小程序等形式，把古文典故、中华历史故事和两岸同源民俗转化为台湾青年喜爱的内容，绕开台当局设置的传播的壁垒，借助社交平台持续的输出两岸同源的文化的素材，讲好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对冲台独文化叙事所带来的危害。那么第三个当然是持续的优化给台湾同胞就学就业的一种等等一系列的措施，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大陆求学发展，可以通过完善台生在大陆就学奖学金、实习就业配套，简化入学考证生活保证的措施，让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祖国大陆求学，然后就业定居，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接触到完整的中华文化的体系，在真实生活当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的渊源。当然也可以继续的支持台湾岛内坚守中华文化的民间力量，对岛内坚持中华文史教育的教师、家长团体、民间文教组织提供交流对接的渠道，支持他们开展读书会、经典诵读等自救的活动，也尊重岛内民间力量自主发声，由台湾本土的文教人士讲述中华文化，对冲课纲带来的负面的影响，还可以进一步的深挖两岸共同的文化遗产，强化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深化闽台、夏津、福马等在地文化遗产的保护合作，共同研究两岸同源宗族、方言、戏曲、非遗等等相关的文化的传承，不断的去夯实台湾乡土文化本身属于中华文化分支的这样一种印象，拆解台独分子构造的本土文化与中华文化对立的虚假叙事，从根子上驳斥去中国化的文化谎言。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贵卿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报道，近日美国智库国防优先基金会发表的一篇报告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已经难以维持，而且带来的风险远远超过其潜在的利益，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报告还指出，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进行介入。那么美国智库建议不介入台海冲突反映了怎样的现实？民进党当局精心编造的所谓美国协防台湾的谎言还能撑多久？就相关话题，下面我们来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他的观点。景茂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林景茂，目前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1: 美国智库的这份报告明确指出了美国在台海博弈的劣势，并直言不讳地建议美国不介入台海冲突。应该说对台海局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知。那景茂，为什么近期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这种理性与思辨的声音越来越多？岛内舆论对此有哪些反应呢？
3: 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变化以及美国自身资源压力的上升，越来越多美国智库、学者和媒体开始重新评估美国介入台海的风险与成本，也出现更多声音认为，介入台海议题并不一定符合美国核心利益，美国应该避免被卷入一场高风险的大国军事对抗。因此，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内部对于台湾政策正在出现更加战略收缩的讨论，包括主张降低军事介入程度，加强与大陆沟通，以及避免台湾成为中美竞争失控的引爆点。对于岛内舆论而言，也需要分不同层次来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这类声音当然会造成政治压力，因为民进党长期塑造美国一定会支持台湾的论述，如果美国介入的不确定性增加，就会削弱其抗中保台的政治基础。但是对于台湾民众而言，这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台湾未来的安全究竟应该建立在外部力量承诺之上，还是需要更多去考虑如何降低冲突风险，维护和平稳定。这也是近年来岛内对于美国角色开始出现更复杂讨论的重要原因。
1: 这份报告再一次戳破了民进党当局长期鼓吹的所谓美国协防台湾的谎言。我们注意到，国防优先基金会是美国现实主义核心智库，深度绑定了特朗普的执政团队，多名骨干直接任职美国国防部，代表着美国政界、军界一大批务实清醒派的真实声音。景茂，你如何看待他提出的不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一观点？
3: 他的核心观点并不是单纯针对台湾问题，而是认为美国应该重新评估自身在全球承担的安全义务，避免过度扩张。这次报告中，该智库军事分析主任卡瓦纳提出，美国在亚洲的真正核心利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确保美国本土安全不受到军事威胁；第二，维护进入关键经济市场以及主要海上贸易航线的自由通行。在这一逻辑下，美国并不需要维持庞大的前沿军事部署，也不应该为了地区冲突承担过高的防务成本。事实上，这并不是该智库第一次表达类似观点。近年来，该机构多次批评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军事介入倾向，认为向台湾提供过多军事支持，强化驻台军事存在，反而可能增加误判风险。这类声音不断增加，反映出美国战略界正在进行一个讨论。在美国经济压力上升，全球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是否还有能力，也是否有必要承担过去那种广泛的全球安全责任。总而言之，这份报告让我们看到美国战略界对于过去台海立场的一种反思。
1: 的确，随着中国大陆军事实力的持续跃升，以及美国在中东的消耗不断加剧， 美国内部不介入台海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势。美国的战略收缩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定局，连特朗普自己也说，台湾问题是

0: 中国自己的事。经贸，民进党当局长期精心编织所谓美国协防台湾这样的谎言，还能撑多久呢？
1: 我认为这反映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始终是建立在美国自身战略利益基础上的，而不是一份无限制的安全承诺。过去几十年，美国通过战略模糊政策，一方面对大陆形成牵制，另一方面也避免将自己完全绑定在台海冲突之中。但是随着近年来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大陆军事实力提升，以及美国在全球多个地区面临战略压力，美国国内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评估一个问题：如果台海真的发生冲突，美国是否有能力，是否有意愿承担军事直接介入的巨大成本？对于民进党当局而言，这其实是最不愿意看到的变化。过去几年，民进党不断强化抗中保台论述，其中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让台湾社会相信美国会在关键时刻提供强力支持，甚至形成一种美国必然介入的安全想象。如果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识到美国的支持存在条件，美国是否介入取决于自身利益判断，那么民进党过去的安全叙事就会受到挑战。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来岛内以美论越来越有市场的原因，本质上就是更多民众开始怀疑美国对台湾的所谓承诺了。
0: 美国智库公开建议美国不介入台海，可以说击碎了台独势力赖以续命的最后一丝幻想。越来越多岛内民众意识到，如果继续追随美国对抗大陆，台湾只会加速沦为弃子。景茂，你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台湾应该如何自处呢？
1: 我认为近十年来，两岸关系持续恶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进党当局始终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这一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并将两岸议题作为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通过强化抗中保台叙事来凝聚支持。实际上，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肆无忌惮地推动一些破坏两岸关系的政策，最终将是自讨苦吃，因为大陆方面必然会反制任何推动台独的行为，而美国同样不希望被迫卷入一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冲突。所以，如果台湾方面错误判断情势，把自己变成大国竞争的棋子，最终可能面临的是两方面压力。对于台湾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不断提高对抗程度，而是如何降低风险，恢复沟通，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和平空间。
0: 好的，感谢台湾青年林景茂就以上话题分享他的观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担忧。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解读。
3: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像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1B 枪击兵轰炸机为主。但是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 后续呢要快速的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0: 好的，感谢魏东旭先生就以上话题带来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欢迎各位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的九点到十点为您直播，傍晚的十八点到十九点在台海之声还有一次重播。除此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可以随时随地跟随我们一起来听直播，来点听我们过往节目的精彩内容。
2: 你也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去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去旅行的账号，还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旅行短视频。
3: 是的，那么在我们进行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啊，跟我们一起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讨论，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现在旅行的方式好像有点变了。
3: 对，
2: 以前呢有一种特种兵式旅行，大家可能还记得，就一天要跑八个景点，凌晨四点爬起来看日出，然后要发够九宫格。而且还不止一个九宫格哈、来证明我来过。那现在这种旅行呢好像越来越不吃香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种叫做疗愈型的旅行，就节奏更慢更松弛了。
3: 是的，之前呢出去玩的时候总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来都来了，我好不容易休息两天，我这花这么多钱，那我得把行程排得特别满啊，一早爬起来开始赶景点，一个接一个，到了半夜回到宾馆，哇，手机拍满了，腿也累断了，整个旅程结束之后到了家还得歇上两天才能缓过劲儿来。
2: 是的，
3: 这种旅行真的是特种兵式的打卡旅行。
2: 现在不一样了，好像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旅行嘛，其实就是换一个地方生活几天，那干嘛把自己搞得像完成任务一样呢？
3: 是的，刚才提到了这种疗愈型的旅行啊，说白了就是不再追求多，而是追求深，彻底的深入。我们不赶景点，不凑热闹。

0: 也不为了发朋友圈而去旅行，为的是山里头找个民宿，喝喝茶，看看书，跟民宿的主人聊聊天，感受一下他的生活，哇，那一份悠闲自在。也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去海边，什么也不干，我就是躺在海边的椰树之下，吹着椰风啊，然后看着白云，云卷云舒。那这样的生活体验看起来好像是什么也没干，其实呢，这些什么也没干的时光，才是让我们真正放松下来的美好时光。
1: 其实想想也挺好理解的，平时上班已经够累了是吧，好不容易休假两天，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呢？那以前呢，好像总觉得哎，不打卡景点就等于白来一趟，但是现在可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能够心安理得的浪费时间，这个才是最大的奢侈。
0: 说到底，旅行这件事情啊，不是向外求，不是去外面找到了多少美好的景点，而是向内观，去内在的感受我到底体验了什么，我享受了什么。那这种旅行体验的小革命啊，叫做怎样才算幸福的探讨。真的，人生不是一张需要打卡的清单，旅行也一样，它本来就是一场疗愈啊。
1: 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啊，你有没有过这种疗愈型的旅行？你觉得对你来说哪一种方式才算疗愈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或者什么样的旅行方式是你愿意一再的去体验，就为了什么都不干的呢？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在参与互动的趣宝当中呢，抽取两位幸运的朋友，为大家准备的奖品呢是我们的云朵杯，减轻旅行的负担，让它像云朵一样非常轻柔的陪伴在你的身边，也让你的旅行呢随时随地都有人提醒，记得喝水哦。
1: 那么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找我们评论区的小编曲小行，我们的互动邮箱是 qlx@cctv.com。
0: 那么在今天的行程当中呢，首先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的学长凯凯要带大家去到的是江苏的苏州。
1: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疗愈的旅程。
0: 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台湾学长凯凯。他幼年就跟随家人来到大陆，对于这片土地呢有着很深的感情。那么回台湾念大学的时候呢，他特意选择了和两岸事务相关的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又回到大陆工作。
5: 是的，那这些年他是一边工作一边旅行，希望用自己的脚步呢去丈量大陆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也希望呢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记录一下每一座城市的观察和感受。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学长凯凯要带领大家去到的是江苏的苏州。在这里啊，我们不赶行程，不打卡，慢慢走，跟着学长一起来感受一下他的眼中苏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6: Hello， 大家好呀，这次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去苏州玩的一些所见所闻。说到苏州，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姑苏城外寒山寺，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我们从小读到的很多诗句里其实都有苏州的影子，但真正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苏州最吸引我的不只是小桥流水这四个字，而是他身上那种很细致的生活感。苏州人好像特别懂得怎么把一件事情做得讲究一点，造一座园林不只是种几棵树，挖一个池塘是连你在哪个位置上看窗户应该框住哪棵树都提前设计好，听一段评弹不只是听人唱歌，还要配上一壶茶慢慢坐，甚至吃一碗面，浇头、汤底、面条软硬都有自己的规矩。所以这次来苏州，我选了留园、寒山寺和七里山塘这三个地方慢慢走慢慢品。第一站我去了留园，留园是苏州四大名园之一，又与拙政园、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一同并称中国四大名园，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的组成部分。留园最早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后来几经易主和修缮才有了今天的规模。留园这个名字也挺好听，有一种把好景色留下来的意思。真正走进去以后，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这里的人以前是真的很会折腾空间。留园面积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但你在里面走的时候却不会觉得小，原因就是它到处都有回廊、门洞、窗框和假山，把一个完整的园子切成很多不同的小空间。有时候你只是穿过一道月洞门，眼前的景色就突然换了。有时候站在一扇花窗前，窗外的竹子、石头和远处屋檐刚好组成一幅画。我原本一直觉得所谓框景这类园林术语有点专业，真正来到苏州园林以后才发现其实很简单，古人就是连你应该从哪里看风景都帮你想好了。留园里比较有名的还有观云峰，这块太湖石高约 6.5 米，是江南园林里非常有代表性的太湖石之一。 整块石头表面布满孔洞，看起来又瘦又皱。我们现在可能会想，不就是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吗？但古人却可以专门给它造园子，配池塘，再建一栋楼慢慢欣赏。我想，这大概也是苏州园林最有意思的地方。他们不是一定要拥有多壮观的山水，而是想办法把有限的空间玩出更多花样。
4: 听凯凯学长讲留园，最大的感受就是苏州人连你该站在哪儿看风景都替你想好了。
5: 是的，一块石头，一扇窗，随意的驻足就是最美的风景。我想这样的旅行呢，才真的是渗透到整个过程当中每时每刻的美好呀。
4: 嗯，他说小的时候背过的那首诗终于站在了眼前。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6: 离开留园以后，我坐车去了寒山寺。寒山寺在苏州城西的枫桥附近，始建于南朝两代。不过我想，对绝大多数游客来说，第一次知道寒山寺应该不是因为佛教，应该也和我一样，是因为张继那首《枫桥夜泊》吧。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小时候背这首诗的时候，寒山寺对我来说就是课本上的三个字。真正站在寺门口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挺有意思。原来小时候背过的地方是真的可以走进去的。寒山寺里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钟。历史上张继诗中那口唐代古钟早已遗失，后世古钟也几经毁坏，多次重铸，但如今寺中依旧保留撞钟起伏的传统。从1979年起，每到除夕夜，寒山寺还会举行听钟声迎新年的活动，敲响108下钟声，寓意消除人生的108种烦恼。我听到108种烦恼的时候还觉得挺有趣。现代人的烦恼可能早就不止108种了吧，但如果敲几下钟真的可以少一点内耗，值了。除了寺庙本身，寒山寺外面的枫桥也值得走一走。站在桥边看着运河里的船慢慢经过，再想到1000多年前张继可能也是在差不多的位置上听到那一阵钟声，会有一种挺奇妙的感觉。不是因为这里变化有多大，而是因为一首诗真的把一个地方记住了1000多年。从寒山寺出来以后，我把晚上留给了山塘街。苏州有一句老话叫七里山塘到虎丘，山塘街是唐代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组织开凿山塘河后逐渐形成的街区，从昌门一直通到虎丘，全长大约7里，因此叫七里山塘。如果白天来，这里就是很典型的江南水乡，一条河，两边老房子，中间穿插着各种小桥。但我个人觉得山塘街最好看的时候还是晚上，天慢慢暗下来以后，河边的红灯笼全部亮起来，灯光倒映在水面上，游船从桥洞下慢慢穿过去，两边的小店也开始热闹起来。如果第一次来苏州，还是挺推荐坐一次游船的。从船上看和站在岸边上看完全不一样，河道本身不宽，有时候船几乎是贴着两边居民家的墙经过，抬头就是石桥，偶尔还能看到有人坐在河边聊天。山塘街当然已经非常商业化了，各种糕点、奶茶、苏州特产店基本都有，节假日的游客也是真的多。但如果你愿意往主街旁边的小巷子里多走一点，还是能看到比较安静的苏州。我那天就在一条巷子里看到几个老人坐在门口聊天，旁边是一家小面馆，锅里的汤一直冒着热气，离主街可能就几十米，但一下子安静了很多。这种感觉我挺喜欢的，苏州好像总能在很热闹的地方给你留一个稍微慢一点的角落。这次苏州玩下来，我觉得自己慢慢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江南。它不一定要给你特别大的震撼，没有一定要让你哇一声的雪山，也没有特别夸张的城市天际线，但它很耐看， 一扇窗可以专门为了框住外面的竹子，一首诗可以让一座寺庙被记上1000多年，一条只有7里长的街也可以被来来往往的人走成苏州最有代表性的风景。我觉得苏州最让我羡慕的反而就是这种愿意把生活过细一点的态度。我们现在每天都习惯赶时间，吃饭讲究快，工作讲究效率，连出去旅行有时候都恨不得一天打卡10个景点。但到了苏州会发现，原来一下午只看一个园子也没什么不好，坐在河边喝杯茶，什么都不做也不算浪费时间。生活当然要往前赶，但偶尔慢一点可能反而能看到更多东西。如果下一次再来苏州，我还是不会安排很多景点，找一家小茶馆听段评弹，吃一碗苏式面，再沿着河边随便走一走。毕竟来到苏州以后，我觉得最值得学的可能不是怎么旅行，而是怎么把普通的一天也过得稍微讲究一点。
4: 听凯凯学长讲完苏州，我们整个人都觉得慢下来了。
5: 是的，就像学长说的，来苏州旅行啊，学会的不是旅行，而是学会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都过得再慢一些，再讲究一些。
4: 嗯，那么各位趣宝，刚才您听到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这个小单元。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苏州的讲究藏在石头、窗子和一碗面里，来回听以上内容。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当中。大家好，我是刘洋。
1: 欢迎大家继续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0: 大家呢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然后搜索关注去旅行，然后呢就可以在我们旁边的评论区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了。
1: 是的，欢迎大家呢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啊。今天聊到的话题是你心目当中理想的治愈型的旅行，或者说疗愈型的旅行啊，就是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你真的回归到旅行的意义，你愿意一去再去，但是去了以后没有什么特别的想要做的，就是啥也不做，躺平疗愈就好，
0: 就纯度假哈。吴昕依旧他说呢，确实外出疗愈型的旅行，这个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1: 另外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的趣宝盼盼在说，旅行不在于走得有多远，在广州工作生活了那么多年啊，有时间就去白云山走走停停，放松心情。太棒了，走一走停一停，放松心情。
0: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一个非常有治愈感的城市，就是四川宜宾。
1: 宜宾呢有一个称号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因为有两座江啊，就是一个是非常澎湃的金沙江，另外一个呢是岷江，它是非常舒缓的。那么这两条江呢在这里交汇，所以呢我们可以说长江的序曲是从这里开始写起的哈。这座城市的气质也像两条江的汇流，既有金沙江的这种刚烈，又有岷江的温婉。千年码头的文化呢，让宜宾人的骨子里头也透着一股与江共生的从容。
0: 但是宜宾的治愈感呢远远不止于江水。北宋文人黄庭坚被贬谪到这里，他没有怨愤啊，他反倒是在山谷间效仿王羲之的曲水流觞，凿石筑池，讲学授徒，让这座西南边城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
1: 是的，可以说这真的是一座疗愈的城市，它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安顿下来，既可以让古代失意的文人安顿下来，也可以让呢不远千里啊离家的旅人安顿下来。在古代的历史当中啊，唐代就有木易来宾这样一份特别的古意，而现在呢我们说这里是宜山宜水宜宾客呀，所以每一缕江风，每一盏酒香，在这里在宜宾都在等待着你赴一场山水文化之约。
0: 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能够被江水滋养得如此从容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2: 凌晨六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面何以称燃？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艳，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而在曾经的过往中，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各港口有大小木船1000余只，船工船民3万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 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荣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

0: 不曾偏离。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四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三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六座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1: 宜宾的魅力呢，不在于某一处风景，而是江水与人相处的方式。它不急于证明什么，只是安静的流淌、接纳、生长。
2: 是的，这样的城市来了便想多待上几日，而所谓最让人治愈的城市啊，我想就是在这里可以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节奏吧。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两岸微旅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的治愈藏在江水与燃面里，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
2: 如果说宜宾的治愈是江水泡出来的从容，那么烟台的治愈则是海风一路吹向的这种松弛了。
3: 是的，在烟台呢，有一趟被当地人称作最美的公交线路，17路双层巴士，只需要花上1块钱，然后呢坐上2层的靠窗的那个位置哈，车窗便成为了一幅流动的画框，左边呢是波光粼粼的大海啊，海风吹拂，右边呢是错落有致的城市街景。
2: 嗯，这条线路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串联起了烟台非常精华的海岸线，从老城街巷到海水浴场，从月亮湾到渔人码头，一路慢慢的晃过去，不必赶路，也不必刻意寻找什么，海就在窗外一直陪着你。
3: 嗯，那一趟公交车究竟可以承载怎样的浪漫与温柔？当海风吹过的时候呢，在这个一路的颠簸当中，又可以感受怎样的一份从容呢？
2: 嗯，就让我们跟随烟台市芝罘区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冷永超先生一起去烟台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4: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

0: 集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1: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这个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知府山。
0: 知府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临知府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1: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0: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1: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2: 1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1: 是。
2: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0: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云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17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乘坐17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爱在一期，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 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
3: 烟台的治愈藏在十七路公交车缓缓前行的节奏里，也藏在海风穿窗而入的瞬间。从烟台山到滨海广场，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坐拥一路山海。
4: 是的，不用赶路，坐在公交车上，海它就在身边，它甚至会追着你跑，对不对？那海风轻拂，这样一份松弛啊，就是烟台这座城市最美好的底色。
3: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两岸微旅行，如果想要回听栏目，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看尽烟台山海，十七路公交上的治愈与从容，来回听以上内容。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继续我们今天疗愈系城市的行程。
1: 如果说烟台是用海风把人的心来吹软的，那么山西忻州的治愈是把人泡软暖透的。
2: 是的，这座城市的底气啊，它藏在地底下啊，因为它有温泉，忻州呢有非常丰富的温泉资源，而且这个水不断温暖，还非常的有营养，它富含很多的这个矿物质，所以呢整个身体泡进去之后，哇，当然会松下来。
1: 白天呢可以在忻州古城吃上一碗几块钱的碗托荞面河捞，然后夜晚呢去逛灯笼古巷，然后到了晚风穿城而过，不赶时间也不必精致，一座让人安心泡汤踏实吃饭的城市，这治愈就自然发生了。
2: 是的，而且忻州的治愈呢不单单在这个温泉啊古城啊，往这个五台山的深处走啊，文旅的心意正在悄然萌生。那么接下来就跟随我们记者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3: 记者走进五台山青兰书社文创店内，精致手办、六道木饰品、国风摆件等各类文创产品错落陈列，琳琅满目。和景区普通文创门店不同，店内专门设置图书阅览区与咖啡茶饮休闲区，成为一大特色亮点，在五台山一众文创店铺中独树一帜。不少游客游览观景之余驻足小憩，品茶读书，悠然休憩，沉浸式感受五台山独有的慢生活韵味。
4: 游客
5: 感觉在这边的话，就是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然后的话呢，没有那么重的商业化，也给人感觉很舒服很放松的一个环境。虽然说也是卖东西，但是看着就很精美，很有那种很质朴的那种感觉。像这些地方可能只有在一些像什么书吧啊，或者说那种专门的图书店才会有，但没想到这边就把它融结合的特别好。内侧就很安静，外侧的话就相对来说会稍微偏市井一些吧。
3: 据了解，青兰书社是五台山核心景区内唯一一家集书店、文创潮玩、咖啡茶饮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创休闲空间。门店在原有书店基础上创新融入文创好物与休闲茶饮业态，为往来游客打造了一处可游览、可购物、可读书、可休憩的静谧雅致康养空间。
4: 书社运营负责人李楠：
6: 首先呢，作为一个本地人，希望游客来到五台山，我们带给游客最宾至如归的服务。第二呢，让大家能够正向的了解五台山，除了这些寺庙以后，还有更深厚的一些文化。然后呢，同时我们对外学习，我们发现我们要跟时代要同步，而且要顺应年轻人喜欢什么，因此呢就对整体的店面做了升级，那希望是能给到顾客一站式的服务。
3: 青兰书社以书香为底蕴，人文为内核，休闲为配套，将文创好物纸质阅读与休闲生活巧妙融合，让游客既能观景揽胜选购好物，也能静心阅读放松身心，已然成为五台山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特色新名片。
1: 从温泉到古城，再到五台山深处的书香茶韵，这忻州的治愈是层层递进啊！它不是那种惊艳，但是却是在一种让人能够慢下来的节奏里，一点点地松掉紧绷的弦，去泡澡泡透，然后吃饱，再读上几页书，这山风一吹，心便安了。
2: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一起来分享一场疗愈型的或者说治愈型的旅行。哪一座城市，哪一种旅行方式可以让你彻底松弛下来，那找回原本生活的节奏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呢，很多的趣宝也通过文字留言啊，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独特的旅行体验。
1: 像吴

0: 依旧他就说啊，疗愈型的旅行他不一定是要去远方的。其实回老家他觉得这就是一种本土疗愈，回到熟悉的乡土，温暖的亲情，就会低成本的扶贫在城市带来的那种精神内耗。
1: 是的，所以呢吴昕依旧说，不管是回老家还是外出，其实疗愈旅行的过程远比结果要重要。盼盼也说了，外出旅行不论去到哪里都要有一个好的心态，才能够放松心情，感受美景，享受生活。
0: 其实我觉得旅行呢本来就有这种观光型和度假型的这两种不同的选项哈。现在有很多那种度假型的酒店，酒店本身其实就是一个目的地，它里面呢就有非常丰富的各种，比如说有亲子的活动哈，或者是有各种的这个健身啊、休闲呀，还有一些偶尔可以带大家到周边，比如说骑马哈，去感受一下周边的这个田野呀，去采摘蓝莓啊之类的。其实好的这种度假型的酒店，它的活动设计一整天都是非常丰富的，你是完全可以住在这个酒店里几天都不出去的。
1: 是的，接下来我们的中秋假期啊，小长假，还有我们的国庆假期是纷至沓来。在这样美好的假期里，不管您安排的是怎样的一份旅行清单，不管是亲子游还是独自一个人踏上我们的旅程，都希望您揣着一份非常放松的闲适的好心情，让旅程呢不但丰富，而且呢是非常舒适的，是疗愈的啊！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帮您在这个假期的旅行计划安排当中呢有一定的帮助。
0: 那么节目的时间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哈，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的两位趣宝，一位呢是我们的吴昕依旧，还有一位呢是盼盼。感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请您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您的这个在节目当中参与的这个您的昵称也可以发送到 qlx@cctv.com， 去旅行的汉语拼音手写字母的缩写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新会和您联系给您发奖。
1: 为您准备的奖品呢是我们随身携带旅途当中的好伴侣云朵杯啊，让行囊减负，随心情一起飞。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刘洋、嘉华，编辑我们的陆红，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关注，这里是来自我们台海之声以及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嘉华。
3: 大家好，我是刘洋。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那节目一开始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在今天的登陆生活当中呢，我们要一起了解用文创铸童心，台青导演薛影彤逐梦融合沃土的故事。
3: 最近呢，大陆的一些城市的地铁文创迅速出圈，让地铁也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听一听台青丹尼结合他在广州的亲身观察，聊一聊新时代文创真正的内核与意义。
2: 一般进入秋季之后呢，人体容易出现口鼻干燥、皮肤干涩、乏力困倦等等的症状。针对秋乏秋燥，我们应该如何健康养生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话题。
3: 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登陆生活。
2: 以画笔作为纽带，续同源文脉。来自台湾屏东的动画导演薛影彤啊，扎根大陆创业近十年，深耕闽台融合发展的沃土，依托 AI 新技术，他深挖两岸同源文脉共同的历史渊源，打造动漫、桌游、互动文创等年轻化的文艺作品，拉近两岸青少年的心灵距离。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要一起了解用文创铸童心，台青导演薛影彤逐梦融合沃土的故事。
5: 我来到 到大陆这边已经快要十年了。其实我来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因为我们这个创业的路它是漫长，它是要不停的去试错去体验，我一定要把这个路走完。
6: 初来大陆，薛颖彤一切从零起步，为站稳脚跟积累经验，他从广告拍摄入手，在一次次实操历练中沉淀行业资源，打磨专业能力。扎根武汉期间，他带领团队独立完成一部网络大电影，完整的全流程项目历练让他搁置已久的动画梦想重新萌芽，再度起航，
5: 开始重回做我的动画导演，衍生出自己的这个动画卡通的 IP，再结合我们的文创，那我做的都是比较像是两岸相关的这个历史，大家都是有共同的根源，共同的血脉，透过我现在新的 AI 的技术重新把它再挖掘出来，重新把它塑造更多的这种 IP。
6: 在薛颖彤看来，文化传承要贴合青年，拥抱时代，他始终以两岸青少年为核心受众，以四格漫画、趣味桌游、互动文创等载体来进行创作。儿时跟随长辈观看歌仔戏的经历，让闽台家喻户晓的故事《嘉庆君游台湾》烙印在薛颖彤的记忆深处。他用画笔和创意将传统戏曲故事改编为动画、漫画作品。
7: 固定要扫荡群魔，还台湾百姓一个朗朗乾坤。
5: 透过这些比较轻松、比较主流的这种、有趣的这种漫画书、四格漫画或是一些纸牌桌游，让他们能够去潜移默化来找到自己的根源，觉得这是相当重要的。我这几年走访了大陆很多的一个历史景点的地方，我深刻的从我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这个感受是无法取代的，所以它这个东西也会融入到我的作品里面的感情。
6: 辗转广州、武汉多地后，今年七月，薛颖彤正式在厦门设立全新工作室。厦门优厚的台青创业扶持政策、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为他的创业梦想保驾护航。
5: 厦门真的是像台湾的，厦门是一个很舒适，提供了我们的办公地点，还有这些创业的资金的补贴，这是让我们能够在这边落地的时候软着陆。来，我们现在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两岸融合馆，这里面充满了台湾的元素，看到很多的101啊，还有我们的台湾的一些熟悉的产品哦。
6: 本届酒吧头洽会上，前沿的科创成果、 AI 大模型应用场景，让薛颖彤直观感受到大陆文创产业迭代升级的强劲动能，也看到了两岸融合发展的广阔前景与无限机遇。
5: 你要被这个世代，你要一番作为，我觉得首站就是大陆，再首站就是福建，再首站可能就是厦门。就是小鱼，在小鱼缸养的就是这么大，可是你丢在那个大海里面，它就继续变成一个比较大的鱼。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

0: 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3: 听中国，
2: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啊，大陆一些城市的地铁站成了很多游客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不是为了出行啊，而是排队去买这种火出圈的文创产品。比如说，今年爆火的地铁文创产品啊，包括南京的超大地铁币，还有这个徐州的金饭碗等等。
4: 小小的地铁文创迅速出圈，让地铁也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地铁文创到底还有哪些惊喜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南京地铁新街口站3号口的官方文创门店，消费者络绎不绝，结账处更是排起长队。南京地铁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尤其是按比例放大数倍的单程票大卡套尤为引人注目。原来部分游客有收藏单程票的爱好，但官方发行的地铁单程票需要回收。文创团队设计了这款实用又有梗的大卡套，一方面是出于实用考虑，尺寸必须足够大才能装下常规的公交卡，同时又巧妙呼应了网络平台关于大牌南京的趣味梗。
7: 整点活就是感觉挺好的，接地气。这个文创可以吸引更多别的人，外省的人过来，然后来我们南京旅游，感受我们南京的当地的文化。
8: 有钱难买心头好，小孩子开心一点，小钱能够给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也是值得的呀。
6: 此外，地铁拉把手、棒棒糖钥匙挂件以及梅花标亮灯冰箱贴同样受到欢迎，他们和单程票大卡套一起被网友称为地铁文创四件套，不仅上架即售罄，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家的二创。南京地铁文创设计师李成航说，大卡套系列会持续更新，同时也将接受消费者的脑洞创意，推出更多有城市温度的文创。
9: 近期非常爆火的四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啊风景，包括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6: 同样火了的还有徐州地铁推出的金饭碗。徐州地铁集团下属传媒公司创意部负责人王子墨介绍，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采用金属质感、树脂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除了是地铁卡，它还能当作包挂或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热烈追捧，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
10: 金饭碗本身就自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6: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张鹏认为，地铁文创产品如此火爆绝非偶然，产品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符合眼下年轻游客的消费习惯，
11: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归根结底，好的地铁文创不是把城市的标志印在商品上，而是让 城市生活本身成为可被收藏、可被分享、可被再创造的文化内容。
4: 如今的文化已经走出玻璃展柜，渗透到地铁这样的公共空间。地铁文创爆火的背后也有值得思考的问题，什么样的文创才能真正打动普通人？文创火爆仅仅靠新奇的外观就足够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台青丹尼结合他在广州的亲身观察，去聊一聊新时代文创真正的内核与意义。
3: 大家好，我是丹尼。前阵子我去了一趟广州陈家祠，搭地铁过去，结果还没出站就被站里的布置给吸引住了。这个地铁站本来就是通往陈家祠博物馆的必经之路，最近里面多了一大块广州本土好货的展区，老字号的商品配上那种年轻感的像素拼豆风格，摆在展厅里走过去真的很像掉进了时光隧道。那些罐头啊、老电器啊、怀旧饮料啊，以前都是广州人厨房和家里的日常，现在居然被搬到了地铁通勤的空间里。旁边的广州朋友一边走一边跟我介绍，我当下就觉得自己好像又更懂这座城市了一点。说到文创，我们脑子里面想到的大部分还是博物馆商店里那些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但陈家祠地铁这一下让我突然觉得，文化表达的边界其实早就被打开了，它不一定是要一个买回家的纪念品，公共空间本身照样能把一座城市的记忆传递给我们。这几年文创两个字真的随处可见，几乎每个城市每个景区都在做，钥匙圈、冰箱贴、帆布袋，印上当地代表性的图案就说是文创产品。但说真的，很多东西买回来之后基本上就是放进抽屉里，很少会再拿出来过。那种产品通常只是把建筑花纹、历史符号直接给复制贴上，看起来是很有文化，但却跟我们真实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它比较像是一次性旅游的战利品，而不是你会想天天看到用到的东西。不过我也不是说纪念品就没有意思，一个好看的小物件，比如说冰箱贴，如果能贴在冰箱上，每天都能看到，它就变成了记忆的开关，一看见就会回想起那一天在那座城市走过的路发生过的事。所以说文创产品能不能跟我们真正的生活、真正的感受产生情感上的连接，这才是关键。而我发现现在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文化正在慢慢走出博物馆、走出景区、走进我们日常生活的场域里。我听说有些地方的地铁、公交车、高铁，这些本来只是用来把人从 A 点运送到 B 点的地方，也开始转型了。他们把城市记忆、非遗的元素放到车票上、车厢里、公交卡上，让大家每天通勤的时候都能顺手接触到本土的文化。另外，文博的 IP 也开始积极地走进商业场景。博物馆不再只是等着大家进去看展，而是主动跟茶饮、咖啡这些大众品牌合作。文物上的花纹不再隔着玻璃，变成了杯子、随身的小配件，直接融入年轻人的日常消费里。现在简单到只要买杯饮料就能欣赏到一件文物的美感，甚至还能顺便知道它背后的故事。不只是实体的东西和线下空间在变，文创的传播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去年有一款国风游戏特别的火，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跟你讲传统文化，而是把中式古建筑、传统造像、神话元素全部放进游戏体验里。很多年轻人本来不会主动去翻阅古籍、去参观古建，结果玩完游戏之后，自己也开始去研究传统美学、查中式建筑、追神话故事。这也让我们看到，新时代的文创早就不是只有实体商品了。娱乐场景、数位场景一样可以成为文化接触的入口。我觉得这些跨界的尝试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就是把文化传播的门槛降低。以前要认识一段历史，我们要专门抽时间跑去博物馆，对着展示看板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现在不一样了，文化会出现在我们上下班的地铁里、逛街经过的店里，甚至每天都会用到的杯子或小物件上。它不再是一件非得特别安排的事， 而是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日常。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文化传播除了靠宏伟的博物馆之外，它完全也可以融入在普通人逛街、通勤、消费的场景里。一座城市的文化，除了存在于导游的解说词跟教科书里，它应该也可以是摸得到的、带得走的、愿意分享出去的。我在广佛这边生活的日子里，常常会注意到一些小细节，比如老城区骑楼下面，当地人坐在那边喝茶聊天；菜市场里，摊贩用粤语大声叫卖新鲜的鱼和蔬菜。这些活生生的日常场景本身就是文化，而文创说白了就是把这些鲜活的记忆挑出来，做成可以让更多人感受到、带得走的东西。另外，我自己觉得现在好的文创多多少少要具备让人想晒的属性。一个东西买回来，你会想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发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那一个分享的动作本身就等于帮他再做了一次传播。官方负责设计，大众用各自的方式去解读，去二次创作，变成一种大家一起玩的共振。这跟过去那种单向的文化传输完全不一样。以前是你讲我听，专家学者把研究结果告诉我们，我们接受就好。现在更像是我们一起玩，普通人也能参与进来，用自己的角度去表达、去创作。文化不再只是高高在上，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参一脚的事。当然，我也看过一些文创，为了硬要年轻化，把历史元素乱拆乱拼，看起来是很潮，但原本的底蕴跟质感全没了。那种东西可能短时间内能吸引到眼球，但真的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真正的好文创是在既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找到跟当代生活接轨的那个点。它既要让年轻人觉得东西好看、好玩、实用，又要让懂历史的人觉得这个东西是有来历的，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这个平衡是真的每个做文创的人都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时代走到今天，文化传承的方式真的越来越丰富。厚重的历史不一定要摆在很高的地方。当历史的记忆能够走进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摸得到、带得走，也愿意分享，文化传承才算真正落到了人间烟火里。就像我在陈家祠地铁站看到的一样，一群匆匆赶路的人在忙碌的间隙抬起头，看见了属于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那一刻，文化不再只是展柜里面隔着玻璃的展品，而是活在每个平凡人的日常中。我想，这大概就是文创真正的意义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起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哎呀，现在呢，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逐渐转凉，这个昼夜温差加大，秋意是更加明显了。那一般进入秋季之后，我们人体呢容易出现口鼻干燥、皮肤干涩、乏力、困倦等等这样一些症状。那么针对秋乏秋燥，我们应该如何养生呢？接下来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发回的报道。
6: 民间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意味着白露之后不宜继续过度贪凉。有人追求秋冻，认为可以增强抵抗力。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主任医师、脾胃病科主任魏伟认为，秋冻并非人人适用。如本身存在脾胃虚弱、呼吸系统疾病、关节不适的情况，应及时做好保暖。
7: 秋冻不是刻意的让我们挨冻，更不是越冷越好。遇到明显的降温、大风或者已经感到寒冷的时候，要及时的保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尤其中老年人呢，应避免明显的寒冷的刺激，以免血压

0: 和慢病人群一定要做好健康监测。
1: 每周啊，要量两次血压，测一次血糖，并做好记录。如果这些变化比较大，或者说波动比较明显，或产生一些不适的情况下，就要及时就医。
0: 此外，不少人在秋季经常出现口干舌燥、喉咙发痒、嘴唇干裂、排便干结的情况。因季节变化带来的秋燥不适，应该如何应对？张宏春给出建议：
1: 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干润的、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梨啊、百合啊、银耳啊、蜂蜜啊、山药等等。适当增加一些酸味的食物。特别强调的是啊，要注意多喝温水，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是少量多饮。如果症状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又伴有发热的症状、痰中带血和胸闷等等这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除一些其他疾病。
0: 秋季部分人群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烦躁不安、睡眠不佳等情况，也有人会把持续疲惫归为秋乏。专家表示，受季节变化影响，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为身体充电，应考虑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张宏春建议，
1: 秋季的早晚的气候、气温呢是偏低的，特别是对一些呼吸慢病的病人，你比如说慢阻肺啊、哮喘啊，它会造成这些疾病的加重或者诱发。最好呢，我们是选择啊上午的9-10点钟啊，或者说下午的3-10点钟啊进行户外活动。秋天的运动不宜大汗淋漓，特别推崇的就是散步和快走，对调畅我们的肺气、情绪都是有帮助的。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1: 各位听友，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
5: 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旅途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些小经验了。这个接下来马上是中秋和国庆的长假啊，假期出行呢，尤其是长途旅行啊，不少两岸的朋友都会选择搭乘飞机。那么在预订飞机票的时候，您会特别的去更改或者是取消免费飞机餐吗？
1: 嗯，以往提到飞机餐啊，大家的印象就是给什么吃什么吧，
5: 对啊，
1: 选择也很单一，口味也平平。那其实呢，一些飞机餐提供的样式搭配还蛮丰富的，除了主食和配菜之外，还有配酸奶、水果、小蛋糕、坚果等等，但是呢，就是很难俘获乘客的味蕾。
5: 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其他因素的影响，或者是机舱环境影响了我们对食物的判断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刘少伟的分享。
6: 对于飞机餐来说，高空机舱环境对餐食的选择、制作及最终的口感有哪些限制？
7: 一般来讲啊，优先选择比较耐热的，而且复热以后不容易崩解，出水嘛也比较少，再一个就是说微生物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原料。反过来就是避免这种含水量很高啊，或者是非常嫩的这种食材。再一个就是油脂含量高的，那可能你加热的话油脂也会出来。再一个，容易氧化的食材也尽量的避免。那当然对于口感，主要是因为飞机餐的话它是要复热，重复加热会让我们的食材里面的蛋白质啊，比如说它变老，它会老化嘛。那你的淀粉的话也会回升，比如说你那个米饭，你看你做好了会放，一放就会硬，它实际上就是淀粉的回升嘛。再一个，蔬菜的纤维它会纤维化，所以说这些菜品的话，如果说你放在地面上可能刚出锅很好吃，但是你冷藏过夜再加热，那这种汁水感啊或者等等就会变差。所以说主要的就是食材和口感这两个方面，那要考虑到这些状况。飞机上它是不允许有明火啊、油烟啊或者油脂飞溅这些东西的，预制鸡块你回家炸一炸那还是很好吃，但是你在空中的话这是不允许的。油炸酥脆的这种表面上它是形成硬壳，在飞机上面那只是进行一个加热，比如说微波炉加热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加热，那这样的话它这个水分它就会迁移，那外壳的话它就会吸水变软，你就没有那种酥脆感嘛。那你再一个绿叶菜，绿叶菜一个来讲你洗不干净，或者是它这个缝隙里面会有细菌，你不可能做到非常的彻底的杀菌，那所以说你保鲜就比较难，叶子有可能就会失水啊，一加热就会烂啊等等这种状况。那所以说对于这种新鲜的绿叶菜相对来讲是工艺上比较难，目前来讲酥脆的炸物也是相对比较难。

0: 较难。
1: 一些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将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端上云端。这些菜品进入高空客舱后，能让人觉得和在地面一样好吃吗？
0: 它不可能和地面上一样的。一个来讲，复热的餐，它本身这些各方面品质就会变差。另外，你人的这个感官的话也会变差，就是你的嗅觉、你的什么味觉，或者是你在压力下各种感觉吧，都会变差。比如说你口腔里的唾液，那么分泌也会有变化。那这样的话，就是飞机餐就很难让你觉得很好吃。比如说在高空中，它这个干燥的话，那这样鼻腔的这个黏膜它就会失水，那么就会肿。那这样的话，气味的这个分子就难以到达这个嗅觉的这个感受器。那这样的话，你嗅觉就会下降，对吧？所以说，在闻这个菜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寡淡。那再比如说高空它的压力比较小，那你舌头上的这个味蕾细胞，它这个受体的灵敏度，那可能就会下降。那所以说对你咸度啊或者甜度啊，你的感知就会变弱一点。那另外在高空中，你的口腔的水分会流失，那唾液会变少。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菜里面或者饭里面的这些风味的分子，它溶解的能力就下降。那所以说总的来讲味道就会下降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飞机上面在高空中它有噪音嘛，那噪音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这个味觉的。
1: 针对高空环境，配餐企业会怎样来调整调味和菜品？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飞机餐所谓的难吃问题？
0: 目前来讲相对比较难，当然也大家一直在研究嘛，比如说你预制菜的工艺嘛，现在也在慢慢的变化，比如说你低温真空慢煮啊，或者是我们高压的一些灭菌啊，或者是你现在冷冻的产品我们怎么来保鲜，淀粉的回升啊，蛋白质的老化啊，就是针对高空中的这些食材的一个变化原理，那么有针对的做一些工艺的改变，慢慢的比过去好多了。然后再一个的话，说在做配餐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鲜味物质或者酸味，那这可能加大一点，可以让你的味觉可以唤醒一点。那再一个可能盐的话，可能你稍微要高一点。但是在空气中的话，一般苦味的这种味蕾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说你的菜就会变得很苦或者是不好吃。所以说它跟那个在地面上它稍微是有点差别的，要考虑到这些方面吧，然后稍微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香味降低，你可以加一些香味物质啊，比在地面的话多一加香味物质，那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比如说你冷餐多一点，冷餐的话因为不需要加热，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质感啊或者味道可能就会保持得更好一点，对人的话更友好一点。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2: 说起韩愈，大家并不陌生，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他几多坎坷、几多磨难的一生。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依靠，被欺辱迫害时也无人撑腰，荒蛮之地，血腥沙场，昏聩朝堂，他单枪匹马，九死一生的拼闯，这辈子有多少不如意，就有多少抗争，真当是不退不让。
1: 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解读韩愈的一生。
3: 说起韩愈啊，大家并不陌生，他的标签

0: 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这么说，还是距离我们普通老百姓太遥远了。其实韩愈依然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去翻一翻著名的汉语成语词典，你就会发现韩愈一个人就创造了300多个成语，了不起呀！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脱口而出的成语，很有可能就是韩愈的智慧，只不过你不一定知道罢了。韩愈诗文中的警句、金句特别多，我想给大家介绍两句，也是很能打动我的两句。第一句是“报国心皎洁，念时涕宛蓝”，韩愈操行兼政，赤心世上，忧国如家，永远对国家怀有一颗皎洁的报国之心，永远对人民的苦难怀有怜悯之心。第二句话是“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这也可以说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另一种说法了。但是韩愈说的更为壮烈，更显操守。这句话呢，是出自于韩愈的一篇文章，叫
1: 《郑臣论》。
0: 题目如果倒过来，就变成了
1: 《论郑臣》，
0: 也就是说，何谓
1: 郑臣？
0: 这篇文章针对的是57岁的谏议大夫杨澄。谏议大夫是什么官啊？他是要讽朝政之得失，谏皇帝之功过的，这是谏议大夫的职责。但是杨澄在这个职位上待了整整5年，却未进谏一言。韩愈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做
1: 《郑臣论》，
0: 有质问杨澄的意思。这个杨澄，你是不是在其位不谋其政呢？你难道不是尸位素餐吗？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年轻的韩愈就不迷信权威，敢于挑战权威。韩愈作此文，杨澄就有所改变，逐渐有了谏议大夫啊该有的样子。不能说跟青年韩愈的发难质问没有关系。在韩愈的品行中有一种难得的风骨，那就是对，他发言真率，无所顾及，对天对地。他明知谏争的结果是被贬，但不平则鸣是他的本性，勇于任事是他的本色，他一定会去谏争。苏轼评价韩愈的名句是：“闻其8代之衰，道济天下之逆，终犯人主之怒，而勇夺3军之帅。”这四句话分别对应着韩愈的文章文学、儒学道统、弑君之道和典型弑功。说韩愈闻起8代之衰，实则他的文章是集8代之成，也就是集大成。韩愈不愧一代文宗啊。道济天下之逆呢，是说韩愈要立正儒学，建立道统，扶树教道。终犯人主之怒，可以用韩愈的另一句诗来解释，就是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韩愈是敢于披龙鳞的。勇夺3军之帅是形容韩愈知文亦知兵，智勇双全。但勇夺3军之帅也是特指韩愈一生当中的高光时刻。我给韩愈的特别标签是大唐孤勇者，带领大家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别有风采的大唐孤勇者韩愈。
2: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来自潘越云的音乐专辑《天天天蓝》中的同名主打歌，把思念的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潘越云以通透的声音歌唱，恰到好处地点缀着自己标志性的哭腔，让所有听者感受到一份对比冲突下的愁苦情思。天天天蓝，唯有想念着你的我的内心，阴雨绵绵。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会说故事的好歌声，马上要送出的是蔡琴的演唱《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

双胞胎兄弟楚奇和楚童组成的兄弟 brother 男子演唱组合，也是很多乐迷的青春回忆了。刚刚这首《当我回头看你的一瞬》收录在他们发行的专辑《走出浪漫》中，而在之后又被选作了他们主演的青春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别怕我伤心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张信哲演唱，收录于张信哲的专辑《等待》中。歌词充满了对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歌曲高潮处对情感的表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无奈与哀伤的情绪。温婉凄美的旋律加上张信哲倾情而歌的声音，一下子就能够牵动所有听者的心。继续分享熊天平的演唱《爱情多恼河》。

收录于音乐专辑《黎明破晓前》中的同名歌曲，展现了林志颖积极证明自己从男孩变成男人的决心。虽然在当时并未获得很好的反响，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再去听这首歌，反倒让人感受到那片简单、纯粹、执着的真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会说故事的好歌声，马上要送出的是黄磊的演唱《我想我是海》。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在少女的世界，除了有关爱的悸动，还有对纯真友谊的珍视。在1998年发行的徐怀钰 Yuki 第一张个人专辑中，这首《你还记得吗》充满回忆感，主歌描写了很多共度的美好时光，副歌中英文不断重复着“你还记得吗”这句歌词，中段还出现了徐怀钰的独白，再加上打雷和下雨的音效，让这首歌很难让人听过之后不记得。继续要为大家送出陈飞平的演唱，那就好好过吧。

刚刚这首《你自由了》是收录在曲颖个人音乐专辑《孔雀》之中，歌曲中的爱情故事发展到最具戏剧张力的桥段，一对恋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以沉默应对彼此的满心烦乱，这段已经失控的感情也许最好的结局就是等着一个人先走出房间，还两个人以自由。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柯以敏的演唱《拥抱我》。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了音乐主题《会说故事的好歌声》，最后要送出的是刘若英的演唱《我等你》。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第一节希达来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第一节希达来邀请乡亲时代到店关注跨台海微信公众号，第一节来对。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有上佳温暖的台胞故事。说到起咧，是咱这个时段主要内容的介绍。头先咧是文化遗产，那要甲乡镇时段来去分享开讲的呢，这是五桥十基的高空行钢丝，吼，这也是一项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今仔日咧，咱就带着中台记者卡波，到底来去了解一下。说下去是永生堂的单元，那我们是邀请到台湾医师黄宪明先生来跟我们分享开讲，讲想要生较热的吼，千万吼唔通变唔着方向吼。那睡眠运动真是会影响心肝无吼。今仔日咧通过节目内底黄宪明先生的分享，咱到底来去了解一下。呀，第三单元是咱厝歌戏声，那我那是甲咱的乡镇时代传的《行动风云》第四集。Hello， 各位乡镇时代，那以上这一点钟咱厝上正港的节目安排就是安尼，刷落去咧，咱先休一个，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一个马蹄所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
1: 过两千只，
2: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也是无小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Hello， 各位乡亲是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文化卫生的单元，那要甲乡亲是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呢，这是五桥十基高空行更西，这是河北五桥进入代表性的传统非遗十基。

0: 一项目，伊是靠着这个真细微的这个真极端的平衡技艺，吼、哦，也真侪摆伫个国际顶级赛场摕到大奖，吼、哦。是咱十几之乡的标志性名片之一啦，吼。那伊这个技艺特点就是讲，表演者吼，伫个只有八毫米粗的钢丝面顶完成各类高难度的动作，一丝的这个偏差就可能是跌倒跌落去，吼。这是对平衡能力、身体控制力，也够心理素质的真极端的考验。那这个算讲是十几个艺术吼，伊个这个技艺吼，又分作这个无同款的难度吼。那经典的一寡高难度的动作，比如讲基础类的，就是讲相邻吼，安尼过肩跳，就是超过你的这个肩胛头过肩跳，还有扶腰吼、环腰、后手翻吼，还有这个耳杠丝骑铁马。也够这软杠丝吼，安尼倒头龙骑扛车，吼，这拢是一寡无相的十几的表演形式。不过通过大只戏台的介绍，听起来难度的真高。可惜，这底下这难度内底，因这是叫做基础类，吼，够一寡创新类，这创新类是更加厉害了。那到底有偌厉害呢？说落去，咱得到总台记者的卡波吼，来去了解咱这个五桥十机隔空惊更西。
1: 欢迎你们来到杂技学校，
2: 啊、王校长好，
3: 校长好，
1: 大家好。
2: 哇，走进这个地方，我们就感觉到连空气里都弥漫着耍杂技的味道。
1: 对。
4: 这边好像也有我们外国友人、
1: 啊。我们学校从2002年开始就培养外籍留学生，这就是肯尼亚的老师马老师。
5: 马老师，哎，马老师好。
6: 我叫 Matias Gavita， 你可以叫我罗马。
2: 您来中国多少年了
6: ？My first time in China was back in 1983. I came to learn Chinese acrobatics, and I was so honored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acrobatics teacher.Specifically in training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Kenya, Ethiopia, and Eritrea, Sierra Leone.
2: 所以我们老马老师不仅是一位杂技演员，其实现在他也是一名文化使者，在充当着我们中国杂技和外国杂技从业者之间的一座桥梁。希望您在这儿收获更多美好的体验和回忆。谢谢。
6: Thank you. Thank you.
1: 现在正在表演的就是双人软钢丝节目哦，这个节目啊叫做凌云志双人钢丝，这个软钢丝只有8毫米粗，有一丝丝的偏差就会造成失误。
2: 软钢丝可是没有任何支撑的
1: 啊！
2: 哇，
1: 这是一个双人分开的一个动作，软钢丝的难度就在这儿，它脚底下是软的，它在掌握平衡的时候啊，它们的重心不能传导到脚下，传导到脚下的话，它就会发生互相干扰，跌落，那么双人软钢丝呢就不会成立了。哇，这个就叫移形换影。
2: 哦，脚上的动作这么频繁，但其实力是锁在核心这儿。
1: 对，这些动作在钢丝界都是属于首例。
7: 明白。他比一个人走更难，
1: 更难。你这种上下弹压，出现一点抖动，他就会失误，失误了就会跌落下来。嗯。哎呦！哦。啊啊！叫倒错顶。有一个跳跃。
7: 啊，跳过来了，
1: 后手翻，哎，
2: 合二为一的感觉，哇，
1: 好，
2: 这我可以放心鼓掌了。刚才王校长啊告诉我们，在众多的杂技项目里，走钢丝本身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之一，而这个软钢丝又是钢丝中难度系数最高的，
1: 对。
2: 所以两位小朋友刚才合作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凌云志》，我觉得也确实是名副其实，
7: 是，
2: 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啊，久有凌云志才赶上这软钢丝啊。
8: 刚练这个不害怕吗？

0: 特别是双人的时候
1: 会害怕，过程当中是怎么克服自己这个心理的恐惧？
2: 注重于脚下，就不要想别的，因为思想一散的话就会掉下去，所以就慢慢的磨练出来。
3: 包括他们去俄罗斯比赛，面对很多新的面孔，面对那样大的压力，
1: 国际赛事，
3: 对他们还真是人小胆大，最后能赢得了一个少年组的金奖，
1: 为中国也争得荣誉。
3: 对，
4: 这个项目是不是还要继续设计更难的动作？
3: 对，虽然他们取得了金奖，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还要继续打磨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们的首场节目叫快速前翻，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大概是27圈17秒左右，现在我们要增加它的圈数和速度，把它提到30圈，突破17秒。哇，一会儿正好可以先挑战一下。
1: 小师傅现场来刷新自己的记录，你有信心吗？
2: 有信心。
3: 好，准备一下。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3: 好，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超常发挥啊。
1: 多少？
3: 哦，14秒，
4: 不到15秒。
1: 你挑战成功了，好棒！
4: 这份明知难而为之的拼劲儿，正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模样。
1: 你自己有想到刚才在15秒都不到的时间里成功转了30圈吗？
2: 没有想过。
1: 我刚刚听小搭档说下午练的时候是多少？
5: 15秒多。
1: 你现在不到15秒，你又超越了自己，说明他的潜力
4: 非常大，
1: 愈战愈勇，他强任他强啊。
3: 如果哪位老师感兴趣的话嘛，可以后边去试验一下。
1: 好，
6: 我先来。
3: 男子汉试一下。
6: 哦，对不起，我要热一下身。
3: 可以抓高一点啊。
6: 好。
3: 嗯，脚踏上钢丝，平一点。好。哎呀，小心小心，胳膊慢慢打开。
6: 好。
3: 重心压上去。好，哎，这平衡能力不错啊。抬头。抬头。
1: 好像舞蹈翁啊。
6: 校长，你先扶我一下。
3: 好好好。
6: OK，
3: 把重心放到脚上。
6: 好，
3: 慢慢的以脚的重心。好，不错啊。别往前趴，上身立住。
6: OK， 立住，不往前趴，向浩浩同志学习。
3: 好，不错啊。
6: 向14秒挑战，向梦梦发起不懈挑战。
3: 我转身。
6: 好好，转身怎么转身？转身，哎，转身，转身。
1: 于老师，该说不说，您特像康复训练。
3: 转身，转。怎么样，还是有点难度是吧？
6: 不是有点难度，真的是，我觉着这不叫隔行如隔山了。如果说像浩他们、梦梦他们如履平地的话，我这连薄冰都不是，我就感觉找不到那个重心在哪里。
3: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6: 真的是，
3: 能练到轻松自如的走，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4: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我们亲身尝试一下，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难度。
1: 咱们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到目前已经向全世界输送了多少杂技人才？
3: 建校40年，为国内国外输送了优秀杂技人才4000多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杂技人才的摇篮。
1: 太好了，未来的国际杂技舞台上，我们会看到更多像梦梦、像浩浩一样优秀的种子选手发光发热。
4: 一根钢丝，一套跟斗，一段配合，就是与世界对话的桥梁，走到哪儿都能触达人心的世界语言。
1: 这是一个又一个像浩浩、像梦梦这样的孩子，他们带着梦想坚持了下来，才让我们看到了属于吴桥杂技的锋芒，看到了属于中国杂技人的精气神。让我们继续为吴桥杂技加油，为中国杂技人点赞。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2: 贪食酸袂起，贪困伤
1: 家常，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3: 小编、
1: 好菜是切根，好鱼是开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到起是永生堂的单元啊，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呢，这是长高这个话题吼。那咱现在是现代社会袂少做父母的，甚至是囡仔家己吼，对有讲诶，家己这个身高毋是真满意啦吼，想要身较弱的啦吼，拢会去找一寡偏方吼。那伫个找偏方的过程内底，真侪人就会去哄骗去吼。那其实吼，找偏方啦，吼，你不如抓到方法吼，更加重要吼。比你安尼蒙蒙白白啦，吼，听人讲爱去补钙啦，去晒日头啦，吼，即个就是简单一句话吼，甲你指点方向的这种偏方吼，较有路用的，就是抓到方法吼。那当然咯，大家咱有讲到，即个睡眠甲运动。对这个新冠影响有大无？哎，确实是有一寡核心的可控的影响，伫个咱的睡眠也够这个运动方面哦。比如讲，科学研究吼、哦，这个睡眠这个生长激素的深度分泌的高峰是集中伫个暗暝的十点哦，到这凌晨的两点，只有进入。深睡眠以后，这个分泌量才会达到清醒时阵的几呐倍吼、哦。那所以讲，长期啊，你安尼突眠啦吼，啊通宵啦，困前看手机啦，就会直接推晚你深睡眠来到的时间，就会错过你生长激素分泌的黄金窗口。那无同款年纪的这个推荐的睡眠的时间的长度，佫无同款吼。学龄前的儿童咧，每一日是睏九到十一点钟，小学生是十点钟，初中生九点钟，高中生是八点钟。吼、哦，那也佫有一个运动也会当来去帮助囡仔讲即个抽较热的吼、哦。比如讲吼、哦，一寡安尼纵向的弹跳类，吼、哦，就是讲跳绳啦，吼、哦，摸高跳啦，篮球、排球啦。每一日吼，坚持三十分钟左右，就会当来去刺激咱的骨头的生长吼。那个搭配一寡适度的拉伸类吼，比如讲烧水啊、引体向上吼，安尼悬垂、吊杠、顶顶来去帮助拉伸咱的脊柱，也个下肢的关节吼啊，避免讲长时间的安尼坐掉啊，影响咱的体态吼。也个有真重要的。你爱闪开一种负担伤过大诶运动吼，比如讲过早来去做大重量诶举重吼，负担诶深蹲吼，可能即拢会甲咱诶骨头带来额外诶压力，即对有生长是无好处诶。当然，伫诶即时代来提醒咱诶乡亲是大讲，毋通蒙蒙白白食一寡所谓诶虾米精光诶保健品，真侪吼拢是。添加这种违规的这激素啦，吼、哦，短期内底看起来那亲像真是会抽落啦，实际上吼，伊是会加速咱的这个骨头的闭合，吼、哦，最后反倒等压缩咱抽落的时间，也够空间，吼、哦，也够就是讲补钙啊，无等于讲直接抽落，吼、哦，日常咧保证牛奶啦、哦卵啦，加优质蛋白的吸收就有够。剂量的补充钙，吼、哦，可能可以增加咱这肾的负担，吼、哦。所以讲啊，第一只爱甲咱的乡亲提醒，吼、哦，安尼想要抽落，吼、哦，咱唔通蒙蒙白白，你爱抓到方向。 那也唔通讲错过囡仔成长的这个时间，就讲三到十二岁囡仔吼，每一年身高增长各有五公分，吼，就爱及时的去儿童的分泌科哦，类分泌科来去做一个排查，吼，那。这囡仔比同龄呢，佮是同性别的身高标准身高为五公分以上，佮是讲伫个班级内底一直拢比较排伫尾尾啊吼，啊爱及时的吼、哦、去医生，请医生来甲咱看，来甲咱诊断吼，来去判断咱是毋是伫个这生长这部分吼、哦、有啥物问题，佮是讲有啥物影响吼、哦，啊来去及时的做一寡调理吼。哦那说落去咧，咱就来听黄宪明先生来跟咱分享讲，哎、欸，这个新冠要抽了吼、哦，有一个什么款的方法啊？那唔通惊唔到。
3: 今天我们要聊长高、哦、每一个父母呢总是担心孩子呢少长一公分呐、啊。门诊看到最担心的不是小孩，都是家长。那关于长高，我们有很多迷思嘛、哦、比如说你是不是睡不够？你是不是没有在运动？你是不是没有在跳绳？我孩子月经来了，这样子是不是就不会长高了？他是不是性早熟？你赶快开个转骨方，这些到底对不对？今天我请到我的好同学，也是好兄弟啊，蔡世伟医师，
4: 大家好，
3: 他是那个小儿专科医师，而且是长高专家。我今天请他来跟大家破解一些长高的一些迷思，不要再把你的心情还有你的资源放在错误的地方。我们来介绍蔡蔡子医师，
4: 耶、yeah, ，大家好。我是比你还在乎小孩子身高的蔡世伟医师。
3: 我先问一下，因为我们在预测孩子长高，以前我们在医学院的时候，身高呢就是你父亲的身高加母亲的身高加起来除以二，男生加六到七公分，女生减六到七公分。就你的经验，要用这个公式预测孩子身高到底准不准？
4: 说老实话，太多家长被这个公式害了，很多小孩也被这个公式害。
3: 怎么个害法？
4: 公式的英文全名叫做 Mid Parents Height， 父母的中位身高，基本上就是父亲身高加上母亲身高，男生我们习惯加12，整个再去除以二，它后面还有一个加减六。
3: 哎，可是加减六这个身高其实差很多，对现在网络上的身材来讲，已经是正常身高跟理想身高的差别了。
4: 有一派的说法，是假设你算出来是减六的那种，你可以透过后天的努力，然后就开始带产品，吃我们家的什么东西啊，或者说跳绳啊，或者干嘛的，然后你可以达到加六，那根本就骗人的，不可能。它其实是统计学的概念，它是说如果你这个爸爸173，妈妈160，你生出来儿子假设生了100个，高的可能落在178，矮的落在168。中位数是大概刚刚你算出来的172，但是你这个儿子到底是哪一个？不可能生100个嘛，
3: 所以这个公式不准，也不是他真的不准，是你生的不够多。
4: 那基本上这个公式就没有用，但是因为太多医生在用了，网络上有太多这样子的资讯，这样子的公式，但是他并没有办法提出像样的解释，变成说你家长算出来，反而加六减六中间就会被很多的保健食品的厂商带着到处乱走。
3: 那到底什么样方式会稍微准确一点？比如说通常都在你的手上照在 X 光，就俗称看手相，
4: 科技手相，
3: 科技手相。那这个对于预测你长高会比较准吗？
4: 骨龄是一个工具啦，这个工具太简单了，所以也太过被轻忽了。因为它的结果很简单哦，它就是呢，假设你一个小朋友10岁，然后骨龄照完，我告诉你8岁，结束。家长最喜欢当医生，你知道吗？因为他说，他的骨龄落后2岁，或者说骨龄12岁超前2岁，很多家长听到这个会崩溃哦，我小朋友骨龄超前呢。
3: 可以为一些新手爸妈讲一下，他们一般对骨龄的判断呢、啊，是用什么样的依据？一般都觉得骨龄提早比较好，还是落后比较好？
4: 没有好跟不好。照骨龄的意义是必须要让他跟身高环环相扣。通常啊，一个10岁的孩子来照骨龄，我跟他说骨龄超前12岁，家长吓死了。为什么？我小朋友的成长的空间变少了。骨龄8岁，家长会比较放心，因为他说成长的空间还比较多、啊、但是多是多少？用这种成熟的解读方式，但是不够精准。骨龄是一个人成熟的象征，所以我们用这个工具来描述一个孩子到底成熟的程度到哪里。也就是说，你一个小孩子在12岁的时候，他人的成熟度到达了 14岁会被解读成性早熟，但是我认为不好。医疗上面的性早熟，我们在讨论的是疾病，病理性的性早熟。12岁的孩子，他的骨龄造出来14岁，他只是成熟的速度稍微快一点。我自己称这种叫做早熟型的体质。我们在临床上面观察到非常多这种

0: 你的理论上是他有没有病嘛，可是当妈妈的他担心的是我儿子没180，
1: 那些家长啊他觉得，啊我就是没有给孩子做这个，没给他做那个，比如说好了我讲啊，我孩子长得那么矮，就是他小时候没有好好睡觉，因为人家都说生长激素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分泌的，哎他就是没在分泌生长激素了，看一下 A 啦，这个有道理吗？
0: 生长激素的确是在十点四点的时候它会分泌的比较多，
2: 十点，
0: 所以大家做了这样子的连结。但是我跟你讲一个秘密，我爸165，我妈158，我从中开始我就没有两点以前睡觉过，我183，我生下来就是吃这样饭的。生长激素分泌的时间点对不对？对。但是睡觉跟长高有没有关系？没有一篇研究做得出来。甚至我有去查过，北欧那边有一个回溯性的研究，他发现睡得比较多的反而长得比较少，但是他的证据力没有很强啦。我都跟家长这样讲，证据力是一回事，你要小朋友为了健康早睡觉，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但是你不要为了长高去早睡觉，我认为这个因果关系不符合。我们认真讨论身高的时候，我们要从数据去出发，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很 focus 在讲证据力的东西，我们希望家长有一个正确的 SOP。
1: 那第二个迷思啊，就是说有隔代遗传高，隔代遗传矮，
0: 隔代遗传一定有。 OK， 我讲我的例子啊，就是我刚刚不是说我爸才160几，我妈150几吗？我后来发现我爷爷180几，我外公也180几，在家族里面我们有比较好的基因被我捡到，这叫隔代遗传高。为什么要提出这样子的概念？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运气好，有隔代遗传高被我捡到，但是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隔代遗传矮，但是家长在发现他小朋友长完了男生只能160几，这太紧张了。
1: 所以其实可能有这个情形，但是他可遇不可求了。
0: 那他自己没有感觉啊，他自己不知道啊，有的时候连医生都不知道我们家在干嘛。家长只能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来看待自己的孩子，但是样本数不够啊。
1: 那第三个哈，那跳绳对于长高有没有帮助？
0: 你知道跳绳对于长高有帮助的研究都发生在哪里吗？小的体育老师写的论文，但是支持力不够，没有一篇大型的回溯性的论文在支持跳绳跟长高有关系。或许那些老师他们在做的研究是，比如说3-4年级的孩子，然后有一组给他跳绳，一组给他不跳绳，然后有跳绳的长得比较多，就2年而已，他并没有观测，他叫做 final height， 就是最后到底长到哪里，有没有真的最后比较高，没有这种论文。那如果跳绳会长高，怎么可能会有160？
1: 那到底有没有一些论文或者是你的经验，就是什么孩子做什么样的运动，他对于长高是有帮助的？假设不跳绳的话，
0: 没有。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迷思出现？原因很简单，因为其实目前大部分跟长高相关的讯息跟资讯全部都是绕着一个观念，叫做做了高强度的运动之后你身体的生长激素会分泌出来，但这个生长激素有没有办法让你长到180？没有，没有这种论文。
1: 还有一个迷思我很好奇，也是很多有女儿的家长会问的，我小孩他月经来了不会长高了怎么办？月经或者是他的一些性征，他跟他长高的关联到底是有没有？
0: 不能说他完全错，月经来是一个成熟的象征，月经来就表示他可以生小孩了，但是事实上月经来之后经过统计大概还可以再长个5公分到8公分，应该是这么说，月经来之后就长得比较少。女性的成熟是这样的，我的口诀叫做乳毛高筋，就是你胸部会先发育，然后再来长阴毛，再来抽高，抽高完之后月经才会来。但是亚洲人有个问题，亚洲人说老实话胸部不见得大，不见得可观测，再来阴毛也不见得多，你就没有办法观测它这些东西啊，变成说唯一可是成熟的啊，就是月经来的那一天。再加上很多人也都这样讲，说月经来就长不高了，其实它是浓缩了，就长不太上去了。
1: 那这个时候啊，他会讲什么啊？我是不是什么性早熟？然后是因为吃到什么环境荷尔蒙啊、鸡皮啊，还是有吃一些中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聊一下吗？
0: 可以啊。
1: 什么情况会？
0: 性早熟在临床上面的定义，女生8岁或者男生9岁有明显的第二性征，那时候我们要担心的是你是不是因为一些病理性的因素，比如说你脑下垂体长肿瘤。你肾上腺长肿瘤，你睾丸长肿瘤，你卵巢旁边长一颗肿瘤，导致你这个孩子 突破医生

0: 的认知，
1: 这也太早了吧。
0: 所以我们医生的也太早是女八男九，或者说女七男八。有没有环境荷尔蒙？有。能不能验？能验。我们诊所也有在验，但是我不鼓吹。如果有环境荷尔蒙这件事情，家长自己没有在里面吗？假设有环境荷尔蒙这种东西让他女儿性早熟，那妈妈胸部也要跟着变大呢，爸爸要变成娘娘。你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我就不觉得会有。我就说一个女生10岁11岁长一点点胸部，她或许就是我刚刚说的早熟一点点的这种体质。
2: 刚刚讲到这边，那蔡子医师能不能教家长怎么去观察我孩子他的第二性征有明显的提升，这样才可以早点再去看医生嘛？如果有问题的话，
0: 不要教，因为不要让家长养成当医生的习惯。家长能够观察到的太少了，月经来了没有？男生喉结长出来了没有？男生的口诀是淡精毛膏，我们的口号尽早找一个你信得过的医生，比你在意身高的医生认真的讨论身高。我们诊所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要给我资料，我们才有办法告诉你这个孩子未来的状况是怎么样。
2: 你在顾诊所帮患者看长高啊，你有什么一些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0: 超多超多。我之所以会这么认真的讨论数据、做成长履历、讨论体质，就是因为我们看过很多在大医院不开心的故事。有一个小姐姐，她17岁才来挂号，当然没胡嘛。她来挂号的那一天，身高145公分。她为什么要来挂号？因为她要寻求一个机会。诊所是一个不可以骗人的地方，所以我把她这个机会扭掉。为什么？因为你只是没有遇过25岁的男生，在他经济独立了以后，他160，他去被人家骗钱，因为人家说我这边有什么长高秘方，骗他10几万、20几万。那我们要透过这样子的故事，给家长一个正确的观念。他10岁的时候去大医院照过骨龄，为什么还让这件事情发生？没有人有错，因为医院是一个看病的地方。他骨龄超浅，但他不是疾病，结果他最后145公分。这就是现在市面上大家都把骨龄当作是一个权威的工具，但是忽略了任何的工具都是要让我们来讨论小朋友最后身高的地方。你不讨论身高，你做骨龄干嘛？
2: 故事这边呢、啊，你能不能分享一个，就是你利用你的研究和你的工具，有帮一个小朋友扭转，让他开始可以顺利的这样长高的故事？
0: 我们有一个孩子，他爸爸187，妈妈155。你用那个公式去算，他应该还有个170几公分哦。但是事实上他是减6的那种，所以我当初我预测他的身高大概落在166。
2: 那他当时的那个孩子来的身高是
0: 多少？他130几公分。爸爸其实也有一点底，爸爸就是不想接受这件事情嘛。他给我的临床任务就是说，我希望我儿子至少180。我们就提供他一些治疗的方案。我们配合了一阵子以后，那个小朋友到后来长到176公分的时候，
2: 从130几到176，
0: 但是有没有到达爸爸的要求？还没。我就是觉得应该可以过了，你要不要让小朋友回归自然，这样就好了。你知道那个时候爸爸又恢复一个爸爸的角色，因为那个时候他小孩子生活作息不正常，每天打电动打到晚上3、4点，因为他觉得有我们帮忙，所以爸爸发现他的坏习惯。后来爸爸就说，好，我们来停，我们不要让他有坏习惯。最后我跟你说，他在他180的那一天，他爸爸照了一张相，就把那个照片传来给我们。
2: 哇，这个故事很激励人心，130到180，我觉得你的研究成功做了两件事，第一你也预测他，第二你也用了一些方法。
0: 是，
2: 那我们先聊一聊那个方法好了，就是你一开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
0: 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个一定是监测。每一个孩子来到我们家，我们都有做一个这种成长履历，我们会去学校调一些资料，把他从小到大所有的身高资料全部 key 进去。我的理论就是说，你给我你人生前半部的资料，我就比较容易预测以后你的着弹点在哪里嘛。而我们把这个趋势讨论清楚，先让家长对于小朋友未来的身高有个底。
2: 其实有这个底差很多。你前面讲很多家长会有的东西，就是来自于一份无能为力的焦虑。你有个底了以后，家长其实心情会定很多。
0: 是，透过这样子的记录，你用任何的方法去做介入，我们都没有意见。我们诊所是一个做苦工的地方，我们是帮你把记录做好。你中间你可以去转骨，你做完转骨来到我们家，我们做监测，我们就会告诉你转骨这件事情有没有效。
2: 其实有点像长高，好像家长是个园丁的、啊、然后再看这个种植物有没有按照这个规律长高、嗯。如果说它有到那个规律，其实就自然就好。
0: 对啊。
2: 如果没有到那个点上，嗯、我有什么施肥的方法吗？
0: 比如说一些影响生长激素分泌的药物啊，甚至是生长激素啊，或者说一些荷尔蒙抑制剂，这个是常规的药物处理。但是因为现实层次就是你又没有病，药物它有它的适应症。它的适应症叫做生长激素不足症啊，你又没有生长激素不足症，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药物？我们诊所最重要的不是跟家长讨论要不要用药，而是要让家长跟小朋友这亲子关系不要因为身高的这个焦虑被影响到。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身高表现，不要说好不好，因为好不好带有的是歧视的意味，身高表现比较后段的孩子，我们要提供他一些资讯。
2: 其实今天一整集最需要了解就是这最后一个问题、嗯、也请蔡医师为大家总结孩子的长高什么时候开始看。
0: 其实我们有一个产品叫做长高侦探，它是一个利用基因晶片来重新定义这个孩子到底是高还是矮，他到底会早熟还是晚熟，以及各式各样跟身高相关的讨论的话题，有64个 target 可以去做讨论。
2: 哦，64个还有什么？
0: 还有一些睡眠时间啊，运动能力啊，以及精准营养吸收的判断。对你的孩子从基因的层次就有一些了解了以后，你觉得他矮，早一点找一个医生去做长高规划。你觉得还好，六七岁、七八岁，找一个跟我一样认真的医生。唯一的重点，不要等到长不高才来看。
2: 啊、那最后，那蔡医师，你对于长高议题有什么想跟家长讲的？
0: 长高的资讯很多，要挑一个比你还在乎身高的医生来讨论儿童的成长计划。
2: 今天邀请到蔡医师来跟大家讲这个、大家好像都很熟悉，可是确实是很陌生的话题。那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0: 大公弦一段，歌啊来，乐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牌，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远来高阁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德。说落去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啊，阮啊为咱的乡亲士大传的是台湾戏曲学院甲咱带来的《行动风云》第四集。

0: Ja.
1: Jamkik, ja.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讲，那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讲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点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有上界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也邀请乡亲时代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万南方点击来关注。在这两个小河，有咱上行上趣味的文化资讯，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好咯，今仔日这一点钟，咱厝上正讲就分享到这块。第二只也邀请咱的乡亲时代锁定频率收听含支持阮神州之声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踮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有互动。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要请乡亲到阵来收听特别报道：中京重症路之坚守也是重症。另外，咱也阁要甲乡亲讲着，超音速客机啊，会当有偌尔紧？咱中国这超音速客机研发进展是啥款？要踮伫啥物时阵正式来行入到咱的日常生活？另外，咱也阁要请台湾的老师廖家兴，甲咱乡亲到阵来分享三款类型的这父母，含甲四款常见的这个幼儿养育模式，也阁一寡建议，希望讲啊，会当为家长朋友提供一寡参考。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落去，咱到阵进入到甲节目的具体内容。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距离国家史册万里长征，用信用还有热血改写国家的命运。也踮伫90年以后啊，英雄前辈冲破万难的这个豪迈，已经是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踮伫新时代绿水青山之间来书写新的传奇。踮伫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阵，咱请乡亲到阵来听特别报道：中京重症路之坚守也是重症。到阵来听总台记者李兴健的报道。
10: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意如何？
11: 断头今日意如何？
10: 创业艰难百战多。
11: 创业艰难百战多。
12: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10: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你指一指，
13: 在哪里啊？
10: 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门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13: 对呀，在这
10: 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12: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14: 长征地理名片。
15: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 连绵的山岭曾掩护游击队员转移，山里的人民群众则为他们传递消息、接济物资。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八省十五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12: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8: 对对对，
12: 眉山摘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一米二左右，进深只有一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三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笔下仍要召集旧部继续战斗。
10: 此去全台招旧部，
11: 此去全台招旧部，
10: 旌旗10万斩阎罗，
11: 旌旗10万斩阎罗。
12: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八省的十五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13: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12: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10: 天将晓，
11: 天将晓，
10: 队员醒来早，
11: 队员醒来早，
10: 露青衣背下犹寒，
11: 露青衣背下犹寒，
10: 树间唧唧鸣知了，
11: 树间唧唧鸣知了，
10: 满身沾野草，
11: 满身沾野草。
12: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
16: 亮光揭示盘山，不止盘山，世人正
12: 何书恒、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三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17: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12: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棚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
18: 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17: 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12: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8: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然后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12: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18: 后来是头发都烧了。
19: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12: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三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10: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12: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20: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12: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20: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是吧？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12: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20: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12: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20: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了，她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她去读，但是怎么得来解决困难，是吧？
12: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20: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的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12: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20: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12: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他只是平静地说，这是他喜欢做的事儿。
18: 你还会做课件啊？
20: 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地学会，我们就慢慢地学，因为工作需要，我现在的工作他做的还愉快着的，所以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18: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20: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再关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关跟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到，我说我这个身体好，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12: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最近吼，踮伫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技技术大会顶头，发布了2026年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做全场的焦点，也引起了网友的热烈关注，也有讨论。

0: 哦，音速客机啊，会当偌尼啊紧？咱中国的超音速客机研发的进展是啥款？要踮伫啥物时阵正式进入到甲咱的日常生活？咱请请到底来了解。
1: 你相信吗？未来坐上超音速客机，北京飞上海可能只需要半个小时。那么我们普通人坐上这种超音速客机还要多久呢？在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就发布了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了全场焦点。国际上 NASA 的 X-59 已经完成低升爆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将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可能很多人会疑惑，超音速战斗机技术已经是很成熟了，为什么不能直接拿来用于民航？从军用到民航还有哪些技术瓶颈呢？超音速飞机简单说就是飞得比声音还要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 1.5 到2倍声音的速度。声音在空气里面传播的速度大约是340米每秒，传统民用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80%左右。军用的超音速战斗机擅长于短跑，能够短时间的加速冲刺突破音速，但是如果要改成民用客机，必须要做到长时间超音速的续航，这么对于发动机和油耗的要求就更高。还有一个绕不开的技术瓶颈，声爆。飞机飞行时它发出的声音也在向外传播，声波呢就像是一个包裹着飞机的球体不断的向外扩散，飞机相当于是带着自己的声音在跑。当飞机的速度接近于音速，飞机和声波相当于是齐头并进，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前方的声波来不及散开，空气不断的挤压堆积，就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也就是音障。当飞机继续加速冲破这道屏障，机身周边就会产生强烈的空气冲击波，传到地面就是我们听到如同爆炸一般的响声，这就是声爆。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英国航空的协和超音速客机横空出世，速度是现在民航客机的2倍多，速度快到能够在飞机上追着太阳看日出，但是它产生的声爆听觉响度呢是超过了100根贝，地面上的人听着就像是在打雷，声爆产生的冲击波还会让窗户剧烈的抖动，甚至于震得玻璃开裂。所以啊，人类的第一代超音速客机在2003年就全部退役了。虽然超音速客机在航空历史上是昙花一现，但人类对它的研究呢并没有停止。物理上声爆无法彻底的消除，只能是尽可能的想办法去减弱。就在今年6月， NASA 的 X-59 验证机完成了它首次超音速飞行，本次试飞达到了 1.1 倍音速，它的目标是要让声爆听起来不超过75分贝。同时中国科学家也在想方设法减小超音速科技的噪声，就在去年，天目山实验室缩小比例的验证机是已经完成了低速试飞，飞机采用3翼面加 T 尾的气动布局，把集中在飞机前方的冲击波分散开变柔和。科研团队介绍，计划还要在今年年底开展超音速试飞，目标是要让飞机产生的声爆听起来不超过80分贝。除了降低声爆，超音速科技还有不少技术门槛，正在搭建完整的攻关链条。
2: 中国航空研究院研究员、航空工业集团首席专家钱占森：
3: 对发动机的核心机的这个研发是一个考验，同时对发动机的进气系统和这个排气系统的研发也是一个考验，有些部件呢还要进行适当的调节，才能够保证它在这个全速域飞行的效率最高。
1: 对比当年的超音速客机，如今我们拥有更加先进的气动仿真新材料和飞行控制技术。不过啊，距离我们普通人坐上商业化超音速客机，业内预估至少需要大约20年的持续研发和验证。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南华道三江。昨天哦，咱请亲到阵来开讲幼儿教育方面的话题。踮伫陪伴囡仔成长的这个道路顶头啊，袂少家长咧拢咧思考讲啊，啥款的这个养育的这个方式，佫较会当帮助囡仔成长成做独立、自信、内心真丰富的这个人。昨天时间吼，深耕幼儿教育的这个段老师廖家兴，要甲咱乡亲到阵来分享三款类型的这个父母，含甲四款常见的这个幼儿养育模式，也佫有一挂幼儿的建议，希望讲啊，会当为家长朋友啊提供一挂参考。来，咱乡亲到阵来了解。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父母的类型。这里呢有三种父母的类型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分享。首先第一个呢叫做直升机父母，第二个叫做雪梨父母，第三个叫做灯塔父母。那这到底这个直升机父母、雪梨父母还有灯塔父母到底 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哈，直升机父母它就像是悬停在孩子上空的这个直升机，时刻的去监督咱们这个孩子的一举一动 大小的事情都要去插手干预。当孩子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家长就立刻冲上前去帮他解决了，担心孩子受挫犯错。那什么叫做雪梨父母呢？他就其实就好比一台这个铲雪机啊，提前把孩子前面这些路所有的障碍都全部的去清理干净，竭尽所能、竭尽全力的去为孩子铺好路，尽量的不让孩子经历挫折与麻烦。那最后一个叫做灯塔父母，灯塔父母呢，他就如同在黑夜里的长明灯，站在远处为孩子指明方向，却不会代替孩子行路。他们会设立清晰的底线与期待，愿意倾听孩子的想法，给到孩子充足自主探索的空间。那同时呢，家庭教育里也有几种常见的养育风格，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一种呢叫做专制型，另一种呢叫做宽容型，还有不介入型以及权威型。那专制型的这个养育呢，通常家长习惯去下达指令，强调服从，沟通就会比较少，规则多但是缺少情感的流动。那什么是宽容型的养育呢？就是对孩子的接纳度很高，但是缺少清晰的边界，他会有很少的去设立一些期待。那什么是不介入型养育呢？就是对孩子的生活、情绪、学习都很少去过问，陪伴与引导都比较有限。而最后的这个叫做权威型的养育，也就是灯塔父母的养育模式，他兼顾了规则与温情，既有明确的行为期待，也愿意开放倾听孩子内心所想表达的。那他搭建了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框架，同时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从长期观察来看，这种养育的模式往往更利于孩子发展出独立人格、良好心态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天呢，我也通过这些案例分享然后跟家长做一些教育案例的一些剖析。首先呢，有一个教育案例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一个分享。有一个孩子，他是小学三年级，那他是一个男孩子。那这个男孩子的这个妈妈呢，他事事都替孩子安排妥当，比方说像什么书包每天妈妈帮忙整理，作业呢妈妈还要守在旁边盯着，和同学发生一些小矛盾妈妈第一时间就出去找老师沟通了，不愿意让孩子受到一点委屈。那这个孩子呢，成绩一般般还可以，但是遇到了这个一点难题他就容易退缩了。他就和同伴相处的时候不懂得去怎么处理分歧，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就是找妈妈。那妈妈她付出了这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是咱们的孩子却很难独立处理小事情，所以孩子习惯有人帮他兜底，有人帮他，没有机会去练习自己思考承担后果。这就是典型的直升机父母的状态，爱孩子却过度的介入，剥夺了孩子练习成长的机会。那还有一个案例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一个分享。她是一位初中女孩那这个女孩的家庭呢条件还不错，家长总是希望孩子人生一路顺畅， 那孩子啊，他在有一次考试呢就失利了，哎，考不好，家长啊去找老师沟通调整，社团竞选呢也很不幸的落选了，家长啊就想办法帮忙去争取机会。这个小女孩呢生活啊遇到了点麻烦，家长啊也是提前帮她规避了。短期看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很少碰壁，对不对？但是进入初中后期之后啊，他面对学业压力的增大，当人生难题面临的时候，家长没有办法全部摆平。

0: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日常的小事啊，愿意倾听孩子的想法。像是写作业啊，是孩子你自己的责任，写错题目啊，不会用大人的方式去立刻指出来，而是留给孩子自查的时间。那孩子啊，和朋友闹别扭，家长呢也会先听孩子讲完他自己的一个内心感受，并且引导孩子想一想可以怎么样处理好这样的一个社交关系。他不会直接去出面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孩子碰壁难过的时候，他的父母啊会接纳他的情绪，给到鼓励，而不是直接替孩子摆平一切。那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他会犯错的，也会经历失败的，这个再正常不过了。但是慢慢学会复盘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这个是很难得的。所以既然要懂得遵守边界，内心也自然就会有底气、自信，也会勇于敢表达。那面对挫折的这个恢复能力也会提升，越来越强。那当下社会竞争氛围本来就很浓厚，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很容易陷入这样的一个养育焦虑，习惯啊把孩子的这个未来和短期分数啊牢牢绑定。那当然我们也很容易看到眼前的这个考试成绩，却忽略了养育更长远的目标。所以培养孩子的适应能力、自信心，构建强大的内心力量，这个很重要。短期呢，我们可能在分数看到的只是成长当中的一个切面，但是孩子未来啊，他是要走入社会的，他需要独立面对压力的，处理人际关系，扛住挫折。那这些能力呢，没有办法靠家长一路铺路而来。当家长啊减少过度的干预，咱们把重心放在支持孩子的成长，而不是去替孩子成长的时候，亲子双方都能够收获更好的长期状态。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对有孩子来说，什么样的这个爱好才是真正长远的帮助孩子的成长？台湾老师廖家兴认为说啊，真正的爱好吼，不限定是那个叫做全盘包办，也不是说放任不管，也是在这两者当中找到合理的一个平衡。以后有三点的这个建议提供给家长朋友来参考，咱请乡亲到后庭来了解。
0: 很多的家长啊都会疑惑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孩子？爱不是全盘包办，也不是放任不管吗？真正的爱啊，我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说，守住家庭的规则与底线，咱们给予温暖和接纳，同时也要放手，让孩子走出自己的路，允许孩子去摔跤，允许孩子去试错，但是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啊，要提供光亮，帮他一把，而不是全程去帮孩子护在这个羽翼之下。这里呢，我也想分享一些小小的建议给各位家长朋友们。首先呢，咱们要先觉察自己的养育方式到底是什么。刚刚上述分享的这几种方式，大家可以想一下，想一想日常生活中啊，你更多是急于出手解决问题呢，还是先停下来听听孩子？这个就区分于说孩子需要帮助和家长忍不住干预的这个分别了。再来呢，就是设立清晰的家庭规则了。咱们要给到孩子适度的自主空间，大方向且有原则，小事交给咱们孩子自主的选择，允许咱们的孩子承担选择带来的一些后果就可以了。再来，咱们看见他长期成长，降低短期的焦虑，不要只是盯着他的这个成绩啊，或要去多关注孩子的抗挫力、责任感、沟通能力这些底层素养啊，去接纳孩子会犯错、会不完美。各位家长朋友们，养育不是一场完美的工程，家长也不必做到满分，我们不必去强行做全能的铲雪机，也不要时刻的去盘旋做直升机，我们应该去试着做一盏温和而坚定的长明灯，灯塔照亮方向，守护孩子，让孩子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旅途。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随着咱中国啊，民众这个文化自信愈来愈咧加强，来读起古典的名著吼，为当中学习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慢慢交做真侪朋友日常生活活动之一。今仔日吼，咱请请到阵来开讲，含甲书记有关的话题。书记是咱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书记当中啊，保存了大量的这个先秦到甲汉的这个珍贵的史料，万定吼是一部书册，佮开始融合了哲学、文学，也佮有人文精神的这个作品，到甲现在的同款是咱。读会晓吼，中国古代历史也个文化重要的这个人工钥匙啦。正是因为啊，书记这内容也个内涵真丰富，无同款的读者，以无同款的这个视角，就为当中读出无同款的这个感悟。踮伫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来看吼，伊讲读书记读的是中华的这个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来，咱请到底来听伊的一个讲解。
6: 很多人觉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部优秀的历史书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本写得很好的故事集吗？读史记不就是读那一篇篇雄深雅健的好文字吗？这些啊都没错，但是我要说，与史记真正的价值相比，这些还只是附加

0: 值。《史记》真正的价值啊，是司马迁用文字为后世打造的一座华夏人格的精神宝库。在这部巨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啊，还能感受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奋斗、辉煌或者陨落的这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说项羽啊，在我们惯常的成王败寇的评价体系里面，那不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失败者吗？你看他打仗输了，打仗输了还有能力卷土重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又没走到绝路，你干嘛要乌江自刎呢？可是司马迁就是独具慧眼，他从这个失败者的身上提炼出了悲剧英雄的人格，这个人格让我们看到了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可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记里面有很多悲剧人物，比如说用生命殉道的伯夷叔齐，是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功勋卓著却被陷害的将相大臣。司马迁是用写赞歌的方式留下了他们悲壮的一生，不是为了激起我们的同情啊，而是为了唤起我们对崇高生命价值的理解，那就是只要是不卑鄙的灵魂，超越狭隘自我的灵魂，哪怕是失败也值得千秋传颂。还有史记里的伍子胥，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个迂腐认知里面，那不就是一个大逆不道叛国弑君的乱臣贼子吗？可是司马迁却为这个人赋予了快意恩仇的决绝与英勇。伍子胥这个复仇者形象的确立啊，让我们看到了华夏民族绝对不是愚忠卑贱逆来顺受的民族，我们有忠孝困境中那个恩怨分明的决绝，有快意恩仇的生命追求啊，还有屈原。屈原的气象太扩大了，既有中国文人的绝对自信，也有任秋兰以为佩的极致浪漫，还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强烈悲悯，还有他那九死其忧未悔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个旷古烁今的人物啊。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他，是因为司马迁的书写，司马迁刻意长篇累牍一字不少地在书里保留了屈原的离骚以及屈原其他作品的原文，才铸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典型啊，才让我们千载以后每当想起品行高洁的诗人，都会想起汨罗江畔的屈原啊。这样的人物史记中有上百位，比如忍辱负重终成大事的越王勾践，改革图强虽败犹荣的商鞅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啊，你会看到英雄会发怒，刺客会伤心，君王会护短，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生命特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们，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崇尚德义的，是快意恩仇的，是革故鼎新的，是坚韧不拔的，是深情不悔忧国爱民的，也是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我们今天经常说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民族精神不就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个精神汇聚而成，凝聚而成的吗？是这一个一个人的汇聚，汇聚成了属于华夏的集体人格，属于汉民族的生命气象啊！读史记，我们会看见堂堂正正、光明坦荡的中国人，看见人格独立、个性鲜明的中国人。读史记，读的就是我们华夏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啊！
1: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鲁迅先生凭借这个书记吼，讲伊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咱拢了解啊，书记是书，并唔是诗。安尼吼，书记甲诗之间有啥款相通的所在，会乎鲁迅先生改称作是叫做无韵之离骚。咱继续请乡亲到阵来听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的一个讲解。
0: 史记不是诗，但是鲁迅说这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韵之离骚，不就是不押韵的诗吗？史记里面流淌的其实就是诗的意思。诗的意思是什么？诗的意思就是发乎于心也打动人心的，但是这个打动啊不一定要有明确的意义， 大家有没有发现意义有时候其实挺虚伪的，有时候它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强行赋予的，可是意思就不是，意思可以不追求任何结果。很多事啊，其实都是这样，比如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特别的平常，可它就是让人沉浸。包括像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有的一切一夜之间又春风回暖，生机勃勃，但是自己的人生已经毫无希望了。这两句话很打动人，可是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啊。好的诗啊，可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会非常有意思，一定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某一处，感受到一种我们也有但是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那种心境。司马迁写史记啊，就有这样的意思，不功利。史记里面写了很多后世史家几乎不会关注到的小人物、边缘人群，比如说古籍列传里面的幽梦，一个专门给人耍宝逗乐子的，在古代啊，那个身份是很卑微的。可是司马迁还偏偏为这些人列传，包括商人。我们知道古代一直有非常严重的阶层秩序观，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也很低啊。但是司马迁就是特意为他们写了货殖列传，留下了很多商人鲜明的形象。哪怕是写绝对伪光正的人物，比如说在汉代已经声望很高的接近于神的这样一个人孔子，孔圣人啊。可是司马迁写孔子啊，就是写了一笔特别有意思但不那么伪光正的一段。他说孔子到了郑国和学生们走失了，那学生们可不得找他吗？子贡四处打听，有一个路过的郑国人啊，就跟他说，哎，我刚刚在东门看见了一个人，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你的老师吧？丧家之犬，失去主人的狗啊，这不纯纯骂人的吗？子贡很生气，见到孔子以后就委屈说，老师人家那样说你。孔子居然笑，没有家的狗啊，他说得很形象啊。这一段完全没有顾及到孔圣人的面子，没有为了造神而强行赋予各种意义，但是写活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孤独的孔子，一个满腔理想却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孔子。司马迁写刘邦也是啊，说刘邦自己给自己搞了一顶竹皮做的帽子，觉得戴着特别的舒服，就请人帮他多做了几顶，经常戴着。这几句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啊，但是很有意思，把一个帝王的小小癖好和对救人救物的那个依恋啊，写得特别的真切。包括项羽这样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啊，形象特别的刚猛，但是司马迁就是要写一笔他的儿女情长。后世很多的史学家是不写这个的，比如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根本不提虞姬这个人，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有什么意义啊？他帮你成霸业了？他救你出水火了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妾，为什么要写他？可是司马迁要写，英雄末路四面楚歌，虞姬啊，我们将奈何啊，虞姬悲歌项王泣下。这是项羽一生中唯一一次当众落泪，哪怕是最后死，他也只是仰天一笑，天之亡我，我何独为，慷慨悲壮，动人心魄。这个动人心魄不仅仅是他的慷慨啊，也在他的儿女情长啊。人生该有的不就是这样的有意思吗？那些所谓的意义、功成名就，不过是你生命的附加值啊。你的生命，真正属于你的生命，就是要热烈的活着，爱你爱的人，穿你喜欢的衣服，做你认定的事啊。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我们乡亲的半讲收听。如果准备说我们乡亲想要回听农播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气蜜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三。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第二十届金台庐山景庙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日前成功举行，近300位台湾嘉宾相聚庐山脚下，围绕两岸携手同心金台融合发展主题，冲上景庙对接，深入合作，文理交融，强人交流。今日节目，我哋为您带来庐山再次数第二十届金台会融合小成片相关报道。从教育培训到中医药渗透，从工作到集建案家，台湾青人曹新元把事业嘅起点安海嘅厦门福利，今下年佢超值将铺头兼任艺人，提升台湾医疗人才引进，用自家嘅经历为更加多嘅台青搭桥铺路。今日节目我哋为您带来相关报道。以上呢就是今日嘅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气蜜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近日，第二十届金台庐山景庙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在江西庐山成功举办，近300位台湾嘉宾围绕两岸携手同心金台融合发展主题，就景庙合作、文化交流、强人互通等议题展开交谈。台上台企一文用昆台公司的发展建议，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拍场的报道。
6: 本届干台会设置了电子信息与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旅合作等专题推介，并举行了干台青年短视频大赛颁奖。行走会场，记者感受到一个共识正在凝聚，中部地区正在成为台商台企布局的新焦点。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给出了明确答案。
7: 中部崛起呢，我觉得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啊，因为台商从这个沿海，不管是珠三角、长三角，其实生产要素成本都已经在提高了。那如何去对接呢？啊，中部崛起的优势跟政策，就是下一步我们关注的焦点。
6: 台商郑红梦深耕工业互联网与 AI 算力产业，他以 AI 产业为例算了一笔账。
8: 大陆的电力非常的完善，电力系统跟网络啊，那电力呢几乎是等于算力。以江西省来讲，江西有一些企业在做的稀土，其实稀土是半导体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材料啊。江西的有色金属包括铜在内，那这个铜呢，比如说在 PC 板里面，比如说我们做的高密度的机柜背板里面都是铜缆，各位晓得铜的散热系数是好的啊，所以很多各式各样的水冷，现在因为要控制能耗的关系，散热方案都走向全水冷了啊。那这个在江西都具备有这样的工业基础。
6: 除了产业基础之外，还有营商环境的软支撑。在赣南种植多年脐橙的台商廖文泰，如今多了一个新身份，江西省农学会名誉副会长。提起在江西的办事经历，他用了坐等两个字来形容。
9: 江西是一个农业的大省，在政策扶持上面对于台商企业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当然我们可能在落地一个项目或者是要成立一个公司，事实上其实我们就是在家里等着，甚至在办公室等着，应该说所有工作人员都帮我们把这个事情办完，而且他都是一对一的，对于我们台商也好，对于企业的照顾无微不至，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
6: 经贸合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是本届干台会的重要内容。江西是客家先民南迁的重要集散地，不少台湾客家人来到这里就是回到了原乡。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雷弘毅表示，
10: 江西是客家人的一个根嘛，一个家乡嘛，我觉得这个就很吸引台湾这边的客家人过来。 年轻人他们想要来这边发展，我觉得这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你除了可以得到一些政府的支持之外，你在这边你会找到一些同根同源同种的一种乡愁的感觉，久了以后你就会习惯在这个地方扎根。所以我相信大陆始终是台商台资投资的最好的一个地方。
6: 文化引发共鸣，旅游增进了解。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总会理事长吴盈良是第一次参加干台会，他看好江西文旅市场对台湾的吸引力。
11: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干台会，江西的文旅它有壮丽的山河，它有文化的底蕴，它也有这个旅游的发展潜力，对台湾市场包括两岸的交流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那我们希望借着干台会可以把台湾跟江西的同胞可以做一个连结，然后让台湾更多人来江西旅游，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江西的民众可以到台湾去旅游。
6: 本届干台会期间，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夏立言出席两岸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与两岸青年面对面交流。他表示，
12: 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以青年人参与的文化活动里面让两岸可以越走越近。我想青年将来可以有的发展呢，除了这个来观光来交流以外，还有在这边实习就业发展，我觉得两岸之间就在青年在文化方面可以有无限的空间。我觉得这种活动如果多办的话，对两岸青年交流，对于这个干台两地的这个交流绝对有莫大的帮助，所以我希望将来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
6: 干台会举办二十多年来，江西全省已累计引进台资项目4000多个，实际进资逾200亿美元。数字背后有坐等办成的项目，有重回原乡的客家儿女，也有越走越近的两岸青年。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故事，正把融合发展四个字写成两岸同胞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

0: 因为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登门一道，带有过年的气。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富江镇厦门市福利区是一座台湾青年登陆发展的铁业场，来自台湾的曹生云2017年因为外派工作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落脚就在厦门福利，从教育培训行业起步，以人之肺踏入中医药衰头。多年来他深耕以官养人，致力台湾医术在大陆发展，他结束三孩子上树发事业也树发家庭。今年他招职于漳浦头金阳医院，提升台湾医疗人才引进工作，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更加多台湾青年搭起追梦的桥梁。今日节目我们将来听曹生云去福建厦门打拼的故事，来听中台记者李一琼发展的报道。
2: 4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声音洪亮，办事干脆利落，这是台青曹生云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曹胜勇说，他与厦门的故事是从2017年开始的。
3: 其实最早的话，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来到大陆，当时其实我是被外派过来的，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大陆。当时我的第一站就是厦门，就是湖里。对，那当时的话，其实我做的是教育培训。
2: 初到厦门，曹胜勇从事的是教育培训行业，原本只是一次外派经历，却让他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3: 然后我是在21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原公司的业务方向调整，那我选择留在大陆。然后我是通过在大陆的各种的就业平台去找工作，然后因缘际会加入了这个中医药的行业。那当时我是负责医馆的运营，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是把整个中医啊、中药啊、整个的产业啊、所有的整个运营的一个方向啊，把它弄清楚。
2: 从教育培训跨界中医药，曹胜勇一步步摸清了中医药产业的运营逻辑。
3: 然后在这边也知道了有很多台湾医生是选择在大陆这边读高校，比如像我认识了很多北京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或者是这个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这些台湾医生，那也帮助他们在这边开展义诊啊，然后做一些这种个人的一些 IP 的运营，能够让好的医生让更多人被看见。
2: 如今曹胜勇加入了二级综合医院漳浦头暨联医院，
3: 那现在的话当然也是加入了一家二级综合医院，叫做漳浦头暨联医院。然后现在目前的话也是负责这个中医事业部的这个工作，也是负责我们台湾人才的一些引进啊，包含台湾医生在闽在下的一些职业。
2: 事业稳步前进的背后，是厦门实实在在的惠台政策托举。
3: 生活的话，其实在这边来讲的话，其实我是租房。那其实在这几年的话，其实湖里区都有这个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实施办法。像我们在这边就业的话，每个月是可以享有2000块钱的一个租房补贴。所以在住的部分，其实就很大程度的解决掉了我们的一个压力，好，让我们是更无后顾之忧的去前进。
2: 除了政策支持，厦门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也让台青倍感亲切。
3: 那至于在这些生活日常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厦门是非常好，非常的得天独厚。它的气候，包含它的这个语言啊、文化、饮食，其实都跟台湾非常的相近。

0: 境，所以我来这边我并没有觉得到我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我反而是有归属感，反而是有一个回家的感觉。那同时我这十年我也收获了我的幸福啊，我的妻子是一名四川的姑娘，所以我其实也是很鼓励台湾青年来这边，不仅是这个求学就业创业，其实也有机会收获自己幸福的另一半。
1: 对于未来，曹胜勇给了自己一个更加有意义的目标。
0: 其实当然未来的话，我们在希望在大陆能够，也是希望说，第一个我们通过自身的发展，也希望说能够做好一个桥梁，能够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或台湾医生能够来到大陆。因为我知道现在在岛内其实有非常多台湾青年，他对大陆是有期待，他是有这些想象的，所以我希望通过实实在在自己自身在这十年当中发展的一些经验，包含我自己找工作，包含我自己在生活上面、饮食上面、交流上面，我也希望可以更好的去做分享，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引路人的一个方向。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浅。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潜见是潜造家族的来处，也是一次以历史前前和文化重新连接的历程。对于一道台湾人来说，自卑从太了前台的记忆，往往是病害出破堂号提名给了一条条的线索当中。来自台湾的祖米法，因为家族无功诸事的线索，开始了一次跨越海峡的潜见之旅。从庙路上抱有一次偶然联系，到中国民台人博物馆工作人员帮此查找出谱，寻找村落宗亲，再到真正走入闽南同自闭宗亲面对面交流，结束在平息的家族历史当中开始的几块拼图，也在潜见过程当中感受到两岸共同的文化经脉。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庄喜泰的报道。
6: 一条家族线索让台湾青年周威华开启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作为历史文化爱好者，他一直对祖辈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历史充满好奇。在父亲提供的堂号、族系等信息帮助下，他将目光锁定在武功周氏，并通过网络联系到相关寻亲机构，由此踏上寻找祖辈宗亲的旅程。台青周威华，
7: 因为我本来就是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嘛，然后加上就是以前读过历史书，也是知道说哦，我们的祖先是从这边移过去台湾的，所以就是会想要探寻这个线索。然后加上我爸爸有提供线索，说我们家族的一些堂号或者是族系是哪一个，像武功周氏啊这个线索，那我就想说我找得到这个线索，我也可以来试试看。结果去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在脸书上滑到说，如果有需要寻根的台胞可以找我们帮忙，然后我就私信着他们，然后那个脸书的那个幕后的小编，然后他们就帮我联系到闽台原的老师这边帮忙，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因为我提供的资料算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老师也找得很快，很快就找到我那一组的那个村子里的宗亲了。
6: 有了明确的家族线索，寻找祖辈的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周威华根据父亲和爷爷留下的信息，进一步查找开台祖先的资料，再与相关老师沟通确认，族谱、宗亲会和图书馆文献成为他一步步追溯家族源流的重要依据。台青周威华，
7: 他就是根据我提供的那个线索，因为武功周氏有一个大族谱，然后他可以从里面找，然后他就是问我说我的开台祖先是哪一位，然后我就透过、哦、我爸爸提供的线索，然后我爷爷所住的地点，我爷爷住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古亭那边，那附近也有一个武功周氏的宗亲会，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地块可能大部分都是武功周氏的后裔这样。然后我就那个再透过台北图书馆的一些文献的线索去找我们这一支的开台主，大概就是周廷布先生。然后我就把开台主找到之后，我再跟梁白羽老师汇报，然后他就直接帮我，他很快也找到我的开台主是哪一位，然后就是从他这个线索上面就找到我的宗亲。
6: 从一条条文字线索到一个具体的村落，再到可以确认的宗亲，周威华逐渐感受到寻根并不仅仅是寻找一个地名或者一份族谱，更像是在为家族重新寻找亲人的联系。对于他来说，这次寻根也让父亲和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祖辈故乡的机会。台青周威华，
7: 就是觉得很开心，我总算帮我爸爸他们那边找到很多宗亲，就是发现我在这边找宗亲可以帮他找到一些家人的感觉，所以我就因为我爸爸虽然还没有来到这边，但是我大概预计明年或后年有机会的话，带他来这边见一些宗亲。
6: 跨越海峡寻找宗亲，也让周威华有了更加直观的文化体验。来到闽南后， 他发现这里的语言、乡音和生活文化与台湾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曾经只能从书本和家族记忆中想象的祖辈故土，也逐渐变得具体而亲切。台青周威华，
8: 因为我在这一边寻根的过程中，我就是那些像我祖辈的那些宗亲们，他们都口音啊，或者是他们的闽南语啊，就是交流的方式完全没有障碍，而且就是你走到闽南这一块的话，你甚至还会觉得跟台湾没什么两样，然后就觉得其实两岸确实是同根同源的。
6: 从族谱中的一个名字到现实中的一个村落，从祖辈留下的记忆到今天面对面的交流，周威华的寻根之旅让一段家族历史重新变得鲜活。对于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说，寻根不仅是追溯家族源流，也是在了解祖辈故事的过程中寻找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连接。

0: 讲噶？
1: 踢牙爬。
2: 踢牙爬。
1: 爬竹石。
2: 爬竹石。
1: 种冬瓜。
3: 种妈妈地酱。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
5: 日光光，小菜浪。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6: 66喝唔着，味就贴到的。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唔识过过肉系红色的头嘅冇？这种红肉头，老百姓习惯地把佢喊作系石头。切开之后呢，过肉同汁水都系红的掺色。传统品种有中华石头，也喊作朱砂红头。虽然红肉头喺头嘅泰家族当中属于小众品种，但系呢近年来啊，红肉头品种不断的发展，还衍生出腰石头、盘石头嘅另外新类型。但是呢，依当然反映人出出中的红肉头食起来确无安出众，其酸食感偏重，有点呢很偏硬。以色以来，育种专家还唔停搞浅子的当中的原因。佮前几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创祖果树研究所投资研议育种创新团队成功也可以其中的秘密。因为未来呢，红肉头系唔能够实现卖相口感松软，成为好看又好食的头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朱美的报道。
8: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9: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两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8: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两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9: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8: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色味和酸味的2个关键

0: 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两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1: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0: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儿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1: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涩。
0: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1: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0: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1: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三五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0: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去菜市场除别买菜还能够做买呢，随着时代的发展，老百姓对菜市场的要求近来更多样化，除别干枪式非的农夫产品还希望你能够得到各类的服务。去天津电菜市场成为一种前线的生活方式，人们买菜买菜的菜市场日本从前的天意耐心要时尚的功能的建议，让群众的幸福感去细微之处里落地生根。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朱新威的报道。
3: 位于天津市东里区的海悦道菜市场拥有2层楼，面积1500平方米，和一些传统大菜场相比，海悦道菜市场略显袖珍，但它却拥有不少忠实粉丝。天津市民梁梅娇说，这家菜市场最大的优点是摆得好，
4: 它这个分类也分得挺好，它的菜你看在一块，水果在一块，很好选，摆的挺好，一看就知道怎么选。之前我不知道这个超市，我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买一次我吃5天。现在我每天来买，天天吃新鲜菜。
3: 要把柴米油盐的买卖做出花来，分区清洗只是海悦道菜市场的优点之一。市场全区域配置空调，让每名前来购物的居民都有冬暖夏凉、通风舒适的购物体验。附近居民何惠民说，这里细致入微的服务同样让人暖心。
5: 我买米买不动了，他们给我送到车上，我以为82了，我岁数大，所以他们挺照顾我的，我心里感到挺温暖的。
3: 菜市场里有新鲜的菜，也有现成的饭。位于菜市场2楼的社区食堂提供从早餐到晚饭的全天候服务，大厨现做，天天换新，几分钟就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6: 比较干净嘛，也方便啊，价格也相对合理，
7: 都是小区附近的邻居啊，我们就拼个桌一块吃饭，然后聊聊天。
8: 你看他都是那种明厨亮灶的，就是大家吃比较放心。
3: 饿了直奔菜市场，平时闲着菜市场也可以成为目的地。在海悦道菜市场2楼的咖啡区，不少人在此歇脚聊天。咖啡店负责人张威，
9: 都是居民，可能是在这边吃个饭，然后呢过来捎带脚喝个咖啡休息一下，说姐你先坐着，我下楼买个菜，我再上楼取咖啡。
10: 对于食堂来讲增加一个亮点。

0: 选吧。
1: 消费者许安琪说，选择多了，逛菜场也有了更多滋味。
2: 有的时候我会先上来点一杯咖啡，然后再去买菜，或者就是逛一下这种超市，等做好了再过来。这种我觉得会更贴近周边的居民一些，更符合大众的口味吧。
1: 丰富的业态，贴心的服务，让菜市场的生意越来越好。海悦道菜市场负责人尹子一介绍，现在二楼食堂从一楼市场直接拿货，保证新鲜的同时最大限度省去中间环节，降低运营成本。而前往二楼就餐的人流又为一楼市场带来客源，实现良性互动。
3: 反应还是都挺强烈的。您看我们这个菜市场每天大概也有七八百人的流量，二楼的社区食堂和咖啡厅呢大概有两三千人的这个客流量。我觉得从客流量来说的话是非常符合咱当下的这个潮流。现在还有好多的新用户，好多人还给我打电话，你们那几点开餐啊，我们想去过去尝一尝，都有不错的一个回应嘛。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叫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们要彼此相拥。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八仙传说深入人心，但是民间仙传说操作埋偏偏是百年，因咩七一年九一年呢？四四八包罗万象，八位仙人出身各异，覆盖老幼男女富贵贫贱，囊括呢三非的各阶层，让八仙成为最为贴近百姓生活的民俗现象。同时呢，八承载着中华千年复合精神，以人三非自然相融重生。而八仙过去从冲突到佛界的出现，正是佛学理念的神通体现，寄托着古人对佛系生活的美好向往。八位神仙仰照人间百态，小小事事暗藏文脉太子妃，八仙包罗万象的颜色，用埋用拉近神话同太宗的距离。千人佛学精神，要用埋用边海经典传说当中。今日中国甲午战争博会因熟悉专家马俊凯，就会为两岸朋友来去解读嘅热突铁嘅十天暗藏深厚传统文化内涵。
8: 八仙的形成过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历史上，人们塑造这八个神仙，为什么是八个神仙，而不是七个，或者是九个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八字啊，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字眼，它代表着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所以说它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具体说，就是要塑造八个神像，让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或者说方方面面。从实际来看，在历史上塑造的这八位神仙呢，他们确实是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说汉钟离，他是将军出身，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属于军界。吕洞宾，他是一个儒生，就是属于知识界。而曹国舅呢，他是皇亲国戚，属于官家。张国老，他是一个普通的长寿老人，他属于平民阶层。而铁拐李呢，他是以一个乞丐形象，他属于那种平民阶层。而蓝采和，他是一个幽灵，属于艺术界。韩湘子呢，他是从一个非常富贵的家庭出家，他代表着富人阶层。而何仙姑，她是民间的一个普通妇女，又代表着妇女界。所以我们看看这八位神仙呢，他既有社会的上层，也有中层，也有下层。对八仙的出身有一段评论，我觉着非常合理。老则张，少则蓝韩，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我们看看这段评论，说老年人呢指的是张国老，年轻人指的是蓝采和和韩湘子，将军出身的是指的汉钟离，而富贵人家出身的是曹国舅，病则李指的是铁拐李呀，本身身体有点残疾，而妇女则和，就是妇女出身的，就是何仙姑。就是说这八位神仙，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贵有贱，有富有贫。所以我们看，这样塑造出来的八仙，它是不是来自于民间啊？跟社会贴得更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更加接地气。所以我们说八仙的形象啊，与那些远离民众的天上的神仙、山上的神仙、海中的神仙有很大的区别，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八字还蕴含着中国古代兴盛了几千年的和合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告诉我们，自然、社会和人这些因素啊，在相互矛盾和冲突中要实现融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事物和新的生命，这就是一种和合精神。所以我们说历史上塑造八位神仙呢，实际上它体现了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一种期盼。在后来八仙过海的故事中，我们就看到了八仙与四海龙王从矛盾冲突到最后化干戈为玉帛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就体现了一种和合的精神，这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的原因。

好，各位朋友，今日今夜要咩成发出打给你，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开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7: 乡亲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早时段的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飞琴。这一时段是爱爱转物卡，带人转人生。
7: 今天首先来去谈一下物卡人讲物卡事，来去了解圈起来客家人生发生的那一条的新鲜事，听下去声音多的来去潜客家。
8: 嘅在下来嘅时间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来去到语文选诵嘅环节啊，有人听下来去听客家歌，编客家诗。
7: 嘅除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听众朋友唔紧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去搜索《爱爱转木卡》，就可以收听更多嘅精彩嘅内容。要发展你可以双倍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8: 好，就等下啦，我哋就进入到节目嘅节目当中先。

0: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钻木卡，
2: 但钻岩上。

0: 乡亲朋友，下半年就要来去讲福建人福建事。
1: 嗯，给今年我们先老太太家来去到云南哦，哈，在云南普洱的南板河村啊，哈，最多的时间有九十多头的野生亚洲象出没了。用板人来去化解人同的象的冲突，继而等太象失保，又而令到村民致富。给交代好了，我们就一起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
0: 在云南普洱世贸区，为亚生亚洲象间的一块生养基地，它的主要种的就是甘蔗、鲍鱼还有水稻等一道台上中意食的食物。嘅中台记者在现场呢，就看到一头亚生亚洲象正好嘅潜食。
1: 像咁样办呢，台上食堂啊，在南板河村啊，喺挨度看得到嘅喎。人象冲突曾经是当地村民十分头痛的问题，嘅往摆又何太上经常海嘅嘢出没，破坏农田，含创业农户家都会去潜失，嘅村民咧身上散发就受到十分严重的影响。为此呢，喺当地政府牵头下边，南板河村海太上经常发通的企业就建设了食人基地，把太上呢强业转属嘅食堂去。当地村民彭家苏安尼讲到。
2: 在我们南板河村规划了1640亩，那个时候象不多，还够吃。现在那个象多起来以后，我们又扩了2000多亩，象就够吃了，它就不进老百姓家里了。
0: 给彭家苏和发本记者的呢，跟太上食堂政府有一定的补助，如果话粮食本太上食的还要补偿款，但是爱正数的话呢，还爱去发展林下经济。
1: 嘿，给针对太上潜游天气的产业发展啊，好，当地金融机构呢就重新的推出了咖啡推一条纯金融推款，从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一个环节啦都有对应的支持。增财村民庞家苏
2: 贷款我们又拿来如果种那个咖啡，那我现在这里就是我家的了，种了十多亩，我们的这个业绩提高了。
1: 中国农业银行普洱分行乡村振兴金融部郝云，
3: 一旦出现这个象损之后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灵活的通过我们的贷款的一个展期调整还款计划以及续贷等多种方式的组合吧，缓解经营压力。
0: 在普洱人民银行牵头农村信用社，将参与太上生人基地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的农户呢，系纳入到为子农子小再推款政策的支持范围内。农村信用社使用人民银行资金扮演成本利率，只有1.25%。
1: 同时啊，吼，为了令到绿色金融呢能够精准地提供到每一户数亚项亲友的农户，人民银行还指导金融机构新开人一家一家来去摸大事、跟档案。来去谈一下中国人民银行普洱市分行统计研究科科长杨柱介绍。
4: 我们用好用活央行的再贷款资金，让贷款的成本降下来，让贷款门槛降下来，引导银行创新相关的信贷产品。这些信贷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看抵押，看信用。
0: 在今年在绿色金融的支持下，南板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年的种植面积超过3亩，比起以往来讲，人增数2万人到3万人。
1: 太上有为食堂，农夫有为神业，人同自然就潜到为佛系相处的平衡点。不过呢，在云南普洱市，唔系所有村庄啊都做得跟太上食堂诶。加上呢，乡村发通的路线并唔固定，一路向本太上食品的粮食用来判啊。
0: 嘅记者在普洱市太苏角村就看到诶，有九头嘅野生太上可以食定炸。记得来到哎呀，已经有热神奇嘅时间呢嘢。嘅一建议连食带破坏，已经同当地嘅农夫造成咧超过20吨嘅粮食的损失。
1: 嘅太上感谢人老屌啊，何就热出可以密切嘅跟踪一群太。这种的行踪哦，其实我本记者谈哦，这群野生象呢，做的食粮食都是农夫自家种的。 云南省普洱市江山下泥处一处刺刺烟阿祖乡甘蔗队队长刁法新。
5: 你看这些杆子就是被大象破坏的了，看这些光缆线就是被大象给它咬成这个样子，只要大象损失的这些了嘛，我们都要给他们一定的补偿。
0: 嘅刁法新佢讲到嘅补偿啊，嗬，上网拜年系靠财政出补，补贴嘅额度系有限，主期也比较长，农户闪度嘅系冇大嘅。嘅见下情况啊，就有所改进咯。来去谈一下越南省普洱市江山下泥处移出刺刺烟野生动物出没保护参参长何金元系安尼讲嘅。
6: 成立了多部门联合机制，多次和保险公司沟通，科学换算，最后全面和这个市场接轨。
1: 今后的补偿啊，吼是由保险出钱，农户啊不是交一分钱的保费，全部是由地方政府来去买单的。台商失败咧破坏嘅粮食同埋财产呢，系同市场价格来去对接轨，进行一只给予扶持诶。
0: 嘅机制以为。但你最多一年有200个市的台商收视报案，后来用来去保证啊。当天你就问出了一只办法，用一条最熟悉商权行政的人参与到理赔当中来。云南省普洱市江山下泥处移出刺刺烟阿祖乡甘蔗队队长刁法新。
5: 我不单只是个认这个亚洲县金车烟，他们是我也是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喜康烟嘛啊。每天吃了哪家薏米，我们都清清楚楚嘛。
1: 村民李楠楠前两日剃度为中的保守话号，就会问台商失败嘞，真系刁法新同弟弟耶。给保险公司送猪头到现场来去查看听损，下猪头理赔款拿就到账嘞。对此，村民李楠楠安尼讲：
7: 啊，速度挺快的，手续嘛就带个土地白，银行卡身份证就行了。
1: 中国太保三项云南分公司团客运营服务部副经理高海，
8: 已经实现了向走即赔，我们累计的赔付的金额达到了5.05亿。
0: 继续实体的调研当中，记者就了解到啊，全球范围内亚洲乡种群数量整体是呈现下降的趋势诶。但系喺越南，野生亚洲乡群唔单止数量系缓步增长，人相重退也可以逐步嘅下降。诶，疫症疫感嘅背后，绿色金融承担咩样物样嘅角色呢？
1: 云南本次的答案就不是简单的度和金额，而是在绿色金融的治理下辈，既让参与生态保护责不吃亏，也令到老百姓输损有补偿，权益有保障。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指导支持下辈，云南就主动创新，在前几年是率先实施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究竟是政府通处企业清洁群众收益的自开补偿之途。来去谈一下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副处长杨华介绍，
9: 实现从一年一赔到当日报案当日赔付的跨越式提升，切实解决了群众报案难理赔慢的堵点问题。
0: 嘅同时呢，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联通嘅财政、廉钞等多集嘅部门，把先推指引影响嘅野生亚洲乡嘅保护同当地嘅可持续发展两位。单单系普洱市绿色贷款总量就达到有264亿元，三人实现嚟翻番。生态近来见效，台上呢也往外地来去摄取。实际就显示呢，2018年云南亚洲乡大概是系293条，今下年既然增长到为近400条。
1: 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诶部分的内容啊，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哦。意思讲完过后，继续同来去分享活跨人活跨事。
0: 嗯，嘅除咗电话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听众朋友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活卡，就可以进行同步嘅收听，要非常联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另外，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好的，下半年来去唐艺术歌曲，歌曲过后呢，继续同来去分享物卡人物卡事。

0: 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非常温暖热心，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 ，AM 六百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1: ，AM 六百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4: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听下来听户卡的声音。
5: 乡亲朋友，我是主持人阿平妹。有段以前光阳历史的客家山歌，本以为是汉族传统歌曲发发生，跟真的呢客家人从中原到南方的前世祖先，佮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客家人心中最人敬重母族的文化传承始终相连。接下来呢，我哋就邀请出中台记者阿 K 古，同我哋倾下来去聆听天下

0: 阿家一家亲嘅亲情故事。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铁古。
2: 今日来，我哋经常可以看得到两岸客家文化交流不通，和一个台湾企嘅城市来结合。比如讲，来自台湾高雄美浓嘅日光山合唱团一行人，就曾经喺深圳同深圳民间艺术家的人同台相遇。
1: 嘅两岸相亲的人，一个非要相亲啊，千差三个种。嘅两岸咧客家歌谣的人，系同台互通合唱嘅客家本色、客家自古的一条经典的曲目，气氛系推上嘅高潮。

当浅切熟悉的乡音乡气，现场本浓浓的客家乡情所包围。台湾高雄美浓一光山合唱团现场演绎的台湾传统客家山歌《半山谣》《瓜子吟》等等。

嘅何瑞胜、吴飞梅、郑振仁等沉醉摇色嘅客家神歌数等人，系带来嘅神歌亏心，号叫唔成上飞歌，总发现唔空沉紧等等，一前呢来是反映客家上前嘅到来。

0: 一场演歌会用浅切的上演，加持的沟通的桥梁，以善果为媒，促进两岸向前闪连的交流和融合。台湾高雄米农一光山合唱团团长刘清田安尼讲道：“
1: 我是美农月光山合唱团，我们是高雄市美农同乡会的乡友们一起组成的一个团体，在。”2015年成立，刚开始是唱民谣山歌，但是后来我们渐渐的提升，变成四部的合唱，连续三年我们都有得奖，表示说我们的成果是有成效的。啊，目前我们做的是客家传承文化的这个任务，能够把我们客家文化传承的更多、更广、更远。听到了你们这边的山歌的那个唱者，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洪亮高亢，然后自然表露的随性的山歌，让我们非常佩服。我们基本上唱的都是人家编曲编好的，作词作曲做好的，啊，等于是练美声的唱法，跟你们这种高亢的那种原音原线，我们佩服，就变成说哇，你们太厉害了。所以这种文化交流，我想我们带回去，所以表示这个就达到目的了。我们就知道说，原来你们这边的客家山歌是这样唱的，所以大家都觉得哇，这一趟来文化交流非常值得，真的。
2: 客家山歌是我们国家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身为是有点诗经为风的天籁之音，看出传统歌曲的发发色，是中国民歌当中较为浅浓奔放的一种歌谣。客家山歌自从唐代开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
0: 客家山歌是客家先民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客家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当中集天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的标志。客家山歌继承和发扬的诗经、词词同等汉乐赋民歌的谣销传统，后来呢，随着客家人由北而南的迁徙，要吸收为五山歌曲同等土著居民歌谣的转化。客家山歌是客家人的口头文学，内容广泛，语言朴实神通，歌词大多是系民歌七杂诗，逢一二四句多押平声韵，歌词善用比喻，韵脚齐整。
2: 今日来聊聊人的五一欢，客家山歌经过国务院的批准，本年要系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日来聊起人，陈俊客家山歌，以前呢陈俊是头一批非遗保护名录，佮接着。

0: 来，沉重的山岩山角、太平山角，也是眼前的广东省非遗保护名录。
1: 客家山歌主要是分布在广东的梅族、非族、沉尊、董官、河人、韶关、江西的甘族、福建的龙岩三面、广西的佛族，还有台湾地道的城市，同等其他的海内外客家人士集体。客家山歌歌唱家沉尊是客家山歌消费容易非常何水神安尼讲道，
2: 因为我们梅州地区啊，大埔啊。啊，五华呀，新宁啊，都是靠山，都是在山里头的，所以他的那个山歌呢，啊，是比较高亢，比较辽亢，好像那个新宁山歌刁嫂子，心情火爆啊，刁嫂子，直通通啊，两面风啊，阿哥你过来呀，很开朗，很轻快，就是很辽阔。我们客家山歌很丰富。有题材的，有哭嫁的，就是比方说嫁娶的，还有在劳动田头的，很丰富的。山歌的比喻也很漂亮，它很多都是双关语的哈。
0: 嘅瑞典客家人迁徙嘅族谱，山歌系传扬到为各族客家人嘅自治体，并且同当地嘅生产条件、生活环境相适应、相融合，形成咧在内容、曲调等方面各具特色嘅客家山歌。比如讲，台湾高雄闽南嘅客家山歌嘅优美、细腻嘅曲调风格同到形成，就同当地嘅天然特点、生活情景联系息息相关嘅。台湾高雄闽南一光山合作团团长刘清田安尼讲道：
3: 山歌本来其实的用意就是这样，我这边唱，你那边听，你听到了，你再唱回来给我和这样。因为闽南的山歌些过矮，比较低，曲子就是原住民是住山上，阿那客家些咪住山下，是他们是这样对唱的，并不是山跟山对唱。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唱这么高亢声？因为我们不用传那么远，我们大概的平地，美浓是一个小平原，一个小盆地。源流也是从我们广东这边带过去，然后再配合我们当地的生活，农村生活的情境，再慢慢演变。

0: 瓜子仁含迄客家传统的民谣，传统民谣，所以呢，它编成四部之后，啊，这个是有四部也有两部哈，它的和声就把那个瓜子仁的曲调更美的显出来。那它代表的是台湾民间传唱的一个小调，是来自哪里呢？是粤东、闽西，尤其是梅州五华。
1: 在花通的现场，台湾高雄米农一贯山合唱团第二的品牌的歌舞剧《瓜子》，这出剧呢是认识的现场观众的深切共鸣。瓜子就是烧木的俗称，在客家方言当中，瓜子和瓜音字写的瓜子是谐音，是帮自身修理打扫屋内的意思。凡是坟墓头有墓字的呢，就表示这座坟啊是由子孙来祭扫的，寓意等对子孙的缅怀和挂念。

0: 台湾高雄米农业广山合唱团团长刘清廷就介绍讲，一摆来到台湾期间，中心城市之一深圳交流客家文化，日光山合唱团也提示精心排演的瓜子的一出歌舞剧，以表达两岸客家人慎重追认、敬重沐浴的共同的文化传承。台湾高雄米农日光山合唱团团长刘清廷安尼讲到。
1: 所以我们客家人对这一点慎终追远做得非常好，尤其是过年不见得可以回去哦，瓜子一天会回去，一家人都会回去，所以很重视这个台的这个瓜子这个剧，虽然很简短，但是就是代表我们客家对我们祖宗我们的客家文化的传承。我会带着我孩子回去，好，我们为什么要祭拜祖先，好，我们为什么要传承这个文化，让以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做，不要把这个文化断了这样。
2: 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粉海去现场观看的歌舞剧瓜子之后，深有感触，佢安尼分享到：
3: 他们演出了一个山歌剧，我很感动，就叫做瓜子。瓜子就是我们普通话说的扫墓祭拜，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他们都有很看重这种瓜子，就是说对于这祖先的这个追思祭拜。所以那个节目它是很原生态的表现了他们整个瓜子的这个民俗的过程，很有仪式感又很令人感动。他们用客家的方言来讲话，来祈祷祖先保佑，来希望我们客家人彼此要团结，要奋发，要努力。这个场面我就感觉到，不管你怎么样，海峡两岸的这种文化的情结是割不断的。
2: 好，乡亲朋友，这一部分的内容呢，就先同分享到一页。跟住俾你收听广播片的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来去点听爱听的节目，或者是非常精彩的片段。接下来呢，我们参加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会来到语文选赏的时间，向来去听家乡的歌户卡的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0: 中年文明同华南太地的交融。传统音乐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可以做板块，我们请来去听后堂的客家音乐。作为客家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客家音乐人罗威烈始终是接触以用乡音讲好客家故事，其集结客家文化乐土，作千世纪以民俗风物融入现代旋律当中。参加的小时候唔止但系到作品，唔单止系拿到为一道红的音乐大奖，更加是分享的无私客家人的文化认同。今天本日呢，我哋就倾下来一些行业罗威烈的客家音乐世界，在音乐当中分享客家记忆，在音乐当中去了解客家文化。今天本日我哋邀请到一位我哋呢客家音乐界客家音乐创作人哈，罗威烈先生，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罗威烈。
1: 因为一种客一和一种嘅转折，其实一多位。歌词啊，喺十分方面系，就客家人作为客家人来讲，系十分有共鸣咧。然后啲波歌词都系要好多嘅客家嘅特色嗬，即系看嚟之后，听嚟之后，我觉得你就系我哋客家人嘅身份，客家演技嗬啲。
2: 在书方面，其实我哋系有探讨嘅嗬。其实好与不好，或者应唔应该，如何去表达，我哋有探讨过。其实我的厨，你把听到的厨艺其实好多，还是个敏感的口语啊，
1: 系嘛？
2: 其实在文书上佢系冇肯定比较突嘅。你从普通话或者中文的角度来讲，系讲唔纯嘅。
1: 即系我哋客家方言的特色，
2: 客家方言的特色。所以我话认唔认同你嘅事实哈？我经常落庄敬峰会庄，有时要探讨。啲時候幾覺得幾清見嗰啲一觀念觀點，又係方言嘅特色保留係幾一亮點嚟嘅。但係佢對住佛像嚟講，對住聽不懂客語嘅外星人或者北方人或者其他人嚟講，佢係聽唔懂嘅。但係你以普通話與中文嘅文書書面嘅信息嚟寫過出嚟講。但用客语来去表达，好多人听不懂的人，可以通过听你的文书一让我听懂。就像当年的日语一样，最早期的跟你日语就好多俚语啊，好多跟你土语啊，唱出来，但还有特色，还不一样哈。但系啲嘢好难发展。好难传播。最终
1: 可以就天天咧出拳
2: 啊，出拳一天好就共鸣。但最终人要发扬光大系之后，见到系把好多口语化嘅啫，变成文书化嚟表达。好多那么嘢，好多人要过后听是怪怪的，也不是怪怪的啊，就老以前的人又不同。佮用文中文的搿种表达方式去唱的，所以讲，俺探讨些出以后，俺们还给他可以根据水平拿一张文书，客家话是表达，
1: 客家话去唱，
2: 客家话去唱。
1: 但其实加个内容系俺们正常的，可能就普通话的一种表达。
2: 普通话表达。
1: 就是在那边。

0: 是的，非常感人，也可以谈得上，也抵得唔表态的嘛东西。
1: 系啦，
0: 嗯，跟一种佢更加宽泛咪喎。
1: 宽泛，嗯嗯，冇错冇错。
0: 嗯，
2: 因为一种合一的合二嗰条准则，都系要说讲嘅，系阿麻花。
0: 其实佢弹唱而弹来冇。
1: 阿麻花，
0: 嗯，
1: 好啊。
0: 阿麻花其实最爱顶讲嘅阿美花系咪？客家阿美花。你讲阿妈花，
1: 阿妈就是妈妈，
0: 是嘛意思？就
1: 阿妈讲啊，
0: 哦，
1: 也可以表达阿妈的话语，
0: 嗯嗯，
1: 也可以讲啊，阿妈跟你说
0: 啊，
1: 嗯，哎，那个地方就跟两重意思，
0: 嗯，好，就妈妈都对你讲的话，
1: 嗯，所以就过去的平时阿妈的老道话
0: 啊，
1: 阿妈的老道话把佮普通的就讲，
0: 嗯嗯嗯。诶，喺马时候作词作曲做出来啊！
1: 啊，呢首歌嗱比较早期，大概系一七年写嘅，一七年。

0: 好糖好糖。哎、欸，就是真的一种常见，就是妈妈同讲啊哈，冇所谓难搞的，荒唐好笑，
1: 唠叨话，啰啰嗦嗦的话。
0: 但是傅呢，亲切啦，佢后尾你阿靓就来完整呢，谈一阵罗维利带来嘅阿妈话。

神读书了哇，毛巾水难教，落日脱靠树来，日后做着游泳的人，毛枪阿妈安样，毛书毛咩，你会看阿妈。

0: 苏啊，嗰啲系咪偏民谣嘅一种风格？曲风
1: 其实那曲风，我系比较中意嘅哈。
0: 嗯，
1: 因为啲首曲风有你睇作曲有李润光老师参与嘅啲首歌，系佢唔系话个人独自完成嘅，系、
0: 啊、
1: 要合作嘅。
0: 嗯，
1: 李润光老师呢系一只系汉人嚟，一只资深嘅音乐。
0: 李润光老师，
1: 啊、李润光老师，
0: 嗯嗯
1: 所以你能听到的前面有头部分的那种吆喝啊，
0: 系啊，
1: 系吆喝，其实真的吆喝，真的吆喝，
0: 系山歌对，山
1: 歌对，
0: 山歌好子，
1: 系啦系啦，
0: 好
1: 啊，
0: 嗯，我觉得很熟悉，
1: 只系提出来嘅，系嘛，
0: 嗯嗯，
1: 我本身就系我做个某啲元素，
0: 嗯嗯嗯嗯，
1: 那个地方某唱山歌的，
0: 所以系
1: 所以觉得加入是诶，嗯。切得好处，嗯，要善化啊，
0: 嗯嗯，
1: 其他加元素更加冲，
0: 系，
1: 系啦啊，佢加又可以觉得虽然望日过处，但系只要过要嚟只，灵魂啊，
0: 嗯嗯，
1: 因为我嗰啲过处系比较奇葩嘅口语化嘅过处，
0: 嗯，
1: 但系咧又可以一啲咧啲咧口号之后，好代表所客家地区嗰种感觉。
0: 嗯嗯，
1: 加上啲托拍哈，托拍咧叫系啲甘蔗，你睇到？
0: 甘
1: 蔗，
0: 甘蔗系
1: 刘国贤老师佢提出嚟嘅。
0: 刘国贤，
1: 佢因佢阿妈嚟唠叨话，或者阿妈同你讲，你歌曲当中不如真系加一段一个阿妈嘅声音，女声加进去，佢提出嚟。我做这种专辑，把一家人都拍上这种床，
0: 系嘛？
1: 土拍啊！
0: 哦，系咩？我当时我问，
1: 佢
0: 系土拍系你妈妈？
1: 小朋友他妈妈，
0: 嗯，
1: 我老婆，
0: 哦，你老婆，
1: 我老婆，不是我妈妈，
0: 嗯，你阿位太太，
1: 哎，系啦，嗯，一家人作为客家人哈，所以啲就系唱出世界心声，世界生活，
0: 嗯
1: 嗯。
0: 所以吴生是你的太太
1: 用了一隻下午的时间他看出创始人的方式他本身生的不是那种好心情的他为了非常几千件几阿妈老几讲的话然后非常那种生的所以他故意放到好地勤
0: 好
1: 地勤之后呢就不要听出好刻意哦因为你是模仿刻意听得出的
0: 嗯
1: 啊，所以佢前两系，想从而家妈嘅声音嚟
0: 讲诶，通话
1: 讲电话，
0: 嗯、
1: 所以佢录好多出嚟，
0: 系啊，
1: 佢自己某日状态喎，咁啊佢一录落，佢开始啲状态，佢后又越录越有心潮，
0: 嗯嗯，
1: 诶、
0: 嗯，
1: 包括词都系技术嘅，系嘅，
0: 嗯
1: 啊，
0: 哦词，
1: 对，你诶托呢，我托拍讲呢，啊，而呢任何满意嘅种口吻。
0: 嗯、
1: 牛市，人家速度来是讲，
0: 你咋一加上去啊？觉得啊，十分加分，
1: 系喎，
0: 系，
1: 所以你啲好多方面都加分，所以呢首歌系比较稳健啊，
0: 嗯，
1: 啊，所以呢首歌在好多方好多比赛方面都获得好多奖嘅，
0: 系冇，就系真系十分嘅贴切，
1: 嗯
0: 嗯，一种情景感，你创作出来一种十分嘅强，日本一种想象嘅画面，
1: 系啦，
0: 嗯，诶，嘅歌词度嘅嗬，有阵系日头晒到，
1: 乌鸡干烧，
0: 乌鸡干烧系咪乌鸡干烧？
1: 其实啲好多地方佢都有不同嘅讲法，
0: 嗯嗯，
1: 有乌鸡辣卡。有冇听过？
0: 哦，跟住系热头晒到乌，就是晒起皮肤骨乌
1: 啊，
0: 哦，就系晒啊，仍然都大乌，
1: 啊，
0: 系咪？
1: 所以好多地方佢都系唔讲，大家意思系一样嘅，
0: 系
1: 乌字更多，就要咁讲，要咁讲嘅，
0: 嗯，还有数脚老紧系盘锅羊羔，
1: 盘就好哈，其实好多只客家民俗啊，
0: 嗯，
1: 就爱好饮见嘅，
0: 嗯嗯。
1: 我当时有好多，
0: 你只盘是
1: 盘，好多门里写咗呀，所以有本书就客家嘅嗰种
0: 书
1: 店，客家书店啊，佢发现系上代先系那只书，叫那书系比较贴切嘅，因为你嘅音乐发表出去，包括歌词，就好像本书一样，佢系有只记忆嘅，佢心底会有只 唱唱以后，人来听，放下热歌，听热歌书哦，以后家庭唱错不就会有只不好的人生诶。
0: 嗯嗯。
1: 所以对文书方面有一点恩怨，所以这方面就系系感谢嘅只，积极做一本书吧，啲客家嘅客家书店咯。哦，廖金堂。
0: 啊。
1: 诶，当时啊，就把啲所有嘅歌书发俾佢睇，嚟佢使佢感谢啲条那类书。用得唔规范嘅，或者系用错嘅，点你最记系见过？
0: 记得校对，
1: 校对，
0: 嗯，所以就判过，一就判
1: 判其实系冇要求得系那数，
0: 嗯，
1: 佢符合嘅，其实判所以讲反正好，好判
0: 好的意思嘛，好，
1: 所以就冇办法就用啲数字表达啦，
0: 嗯嗯嗯，
1: 所以基本上真正准确讲嘅文数系相对表系。标准嘅，
0: 所以争
1: 议比较少嘅。
0: 师傅，我严峻哈，
1: 严峻系，因为好多文书口语确实挨到挨本身讲咋，就系唔懂，就是叫得系那样书是表达，加上已经社会上就系就系好多错别书，
0: 一
1: 查错一种，
0: 可能书
1: 家
0: 书家
1: 就以为就系跟你说，其实系错嘅，所以我翻书店，
0: 系你我前。所以前头诶，廖剑堂呢位老师，佢系研究嘅客家话咧一种诗雅法，系对呢个事诶，
1: 系嘛？
0: 呢啲专家，
1: 专家叫做
0: 一只小时候又系好，小时候一啲也讲到诶用米啊，或者话等客家话哈，清甜用米诶，
1: 系点啊？你每一首歌都要，只要十几多时间。每日上重要嘅都，我要对做解。
0: 用
1: 每仔又强田。
0: 系，我哋客普通话讲强田咯，还有踏板啊，踏板呢个师傅呢，以前呢啊一种老通一种常见嗬。
1: 啊，
0: 踏板呢，
1: 所以睇啲歌词系会有啲意思嘅。
0: 嗯，十分有意思。就系。其实你唱的人家歌词表达的是一种我们客家人一种生产生发的一种
1: 生活
0: 重建，其实留下一种印记。然后你刚才说到我的严峻拜到诗，其实都要对错来增感去发行的专辑，其实也是留下一种
1: 印记，一种印
0: 记，确实是
1: 错了，是吧？
2: 十分感谢罗威利先生今天拜你同阿丁分享嘅很多佢嘅音乐作品创作背后的故事。嘅听众朋友，唔错嘅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爱爱专务卡就可以收听。

到更多的节目的内容，又非常你不可以送我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嘅最后呢，就送本参加艺术，头先我哋提到位罗威利的冷艺术作品《消失后》，也可以喺歌声当中加上我哋节目嘅节目，我哋人上周日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阮融合到底行首播时间是头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其他第一家欢迎咱的乡镇时段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到顶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也邀请乡镇时段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有“闽南风”，点一个关注。也有咱上行上趣味的文化资讯，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好了，说落去，就甲乡亲时代来去介意小工，这一点钟融合斗阵行主要内容有啥物安排？头先呢是资讯报日仔，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讲成都啊，便民快巴吼，伊是安尼帮助城市甲城市之间，就是讲跨城市出行的网络更加利便。那第二条呢是讲人工智能客服吼，诶，这个官方承诺敢有生效？那这个中消协吼，伊就发出这个消费风险的提醒。那今仔日咱通过节目，就到底来去了解这个。呀，第二单元呢是第一家园，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是一位代表吼，甲咱分享讲啊。通过顺军吼，和这个顺军的这件代志吼，假作两岸青年的文化连接。好了，那第三单元是看见新大陆。那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是讲，顶一段时间外交部发言人吼有点赞，就是讲俄罗斯吼会买的这救生圈吼。那伫个金库公安，阁有虾米款的科技神器呢？今仔日节目咱到底来去了解一下。还阁有位村级的集市到东北上界大的牛市，这个欢喜牛市是按怎来去支撑起关系经济这个牛饭碗？咱伫个节目内底也到底来去学习了解一下。那以上就是咱这一点钟融合到阵行主要内容的拍布，说落去咱小歇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是资讯报你知的单元，那头一条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是大伫四川成都。这几年来啊，跟着咱中国高铁和城际铁路网络加速成型，也有这个私家车的普及啊，传统的长途客运是有经过一段这阵痛期吼，这个结构，那未少客运站吼被表示关停或者是转型。不离个咧，最近伫个这个北京、天津、河北啊，也够珠江三角洲啦，也够成都啊个这个重庆这个都市圈等所在咧，应该也消失了遮这个城际巴士吼，那又个倒转来了。伫个顶无偌久吼，这个今年的六月底的时阵啊，有这个连通成都甲重庆的这个成渝便民快巴吼，是伫这么多年以后，搁在顶头投入运用。那这个运营头一个月客流量就超过50,000人次。那现在是成都有几那间这个客运企业，也搁会来去加开一条成都南站到重庆的这个单家边汽车站的这个成渝便民快巴的新线路，那为这个退场到现在是换新登场，到底是什么东西推动城际巴士啊？这样无张无敌的搁再挖起来呢？说下去，咱来听报道。
2: 在别点，在别点开新里程喽。
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车头悬挂的大字“便民快巴”格外醒目，不少市民在这里有序排队等候乘车。这趟重新开通的成渝便民快巴由三家客运企业运营，线路单程3.5小时，单程票价50元。这三家企业各自整合车辆、站点和票务资源，并优化发车点位与班次安排。与单程票价最低为85元，耗时1.5到2个多小时的高铁动车相比，一口价50元耗时3.5小时的城际巴士，价格实惠似乎是最直观的原因。但对不少乘客来说，价格只是影响他们出行选择的众多因素之一。
4: 高铁一趟得100多块钱，这一趟50，然后3.5个小时走高速，感觉时间上也宽裕，是吧？
5: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而且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6: 舒适。经济实惠，对于我们不抢时间的人来坐那个挺舒服的。高铁本来也快，但是时间的前后加起来的话也快不到好点了。
7: 铁路的话，它有时候会钻隧洞，在这上面的话信号这些更稳定更好。
3: 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成渝便民快巴受到了两地市民的欢迎，开行初期几乎趟趟满座。截至7月27号，成渝便民快巴双向共计运送旅客超50,000人次，平均每天运载人数超1,000人次，综合上座率超80%，高峰期单日运送旅客超2,000人次。作为成渝便民快巴的运营企业之一，成都富林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月生坦言，停运多年后复班的火爆景象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8: 没预料到有这么多乘客，后来我们发现的票售完了，为了满足很多人要去重庆的需求，所以我们临时安排了4台加班车。
3: 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银宽介绍，成都重庆两地旺盛的出行需求又催生了成渝便民快巴开通新线路。这条8月21号投入运营的全新支线始发于成都地铁火车南站地铁站 H 口，途经成都大学地铁站，经渝蓉高速抵达重庆，依次停靠赖家桥地铁站2号口、重庆成家坪汽车站，单程运行

0: 时长约四小时，票价保持50元不变。
1: 我们现在用一个词来形容现在便民快八，那就是火热。整个成渝线发班的整个数量，由我们最初的计划的24个班次，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现在我们开通了到重庆、乐山、绵阳、南充、峨眉、彭山，还有邛崃等20多条。那么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0: 2015年12月26号，成渝高铁正式开通运营。随着两地间高铁动车密集开行，因成渝高速而设立的成都五桂桥车站客流量从高峰期的每年580万人次锐减至2022年的38万人次，车站也于2023年6月关闭。从黯然离场到火热返场，在吕盈宽看来，成渝便民快八得到市场认可，源于新技术带来的运营模式革新。
1: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地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第二个呢，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第三是降低了场站的支出，将上下客始发点布局在地铁口和商圈等人流聚集地，减少了场站的建设投入和运营管理开支，也避免了传统车站的票务扣点啊、渠道抽成等费用。
0: 吕盈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去客运车站站务抽成等开销超过了营收的10%，而传统燃油大巴每公里燃油成本大约1.6块，新能源车辆利用夜间用电低谷期充电，每公里能耗成本可以控制在6毛。现在站场渠道支出与车辆能耗成本得到大幅压缩，再叠加数字化平台，减少了获客成本，多重降本空间让成渝便民快八实现低票价运营。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齐万军认为，新能源、数字化等新技术的不断普及，从根本上为成渝便民快八打造了低票价、多站点、高密度接驳地铁、就近乘车的全新服务体系，显著提升了其有别于传统客运巴士的核心竞争力。
2: 我个人认为，便民快八其实就是新质生产力具象化的一个代表，因为它的出现是离不开像新能源、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过去企业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运营的想法、模式的创新，但是我们在实操的层面是没办法得到很好的支撑的。这也是随着新技术的迭代，让我们的这种创意性、这种模式具备了可以落地实施的一个基础。
0: 2025年，成都、重庆两地间每天开行动车组超100对，每天通过铁路与高速公路往来两地的人员超100万人次，依托两地人员路网密集以及资源集中的独特优势，过去分散的出行需求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有了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可能。有了优势，有了市场，有了热度，客运行业能否就此实现触底反弹？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国内多个城市群相继推出了接驳式定制客运产品，有效满足了中短途跨城出行需求。在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后，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也正在成为这场复活的关键下半场。
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协会已经正式发布便民快八品牌运营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八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说话，哪些线路实载率高，哪些时段需求集中，哪些站点最受欢迎，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牵引眼和顺风耳，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Hello， 刷落去，咱继续来了解今仔日的资讯。那第二条资讯呢，是讲现主席啊，这个以大语言模型作为核心的生成式，吼，这个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技术是正咧加速用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那人工智能伫咧提升消费利便，也佮有服务效率的同时，因为信息的生成有一定的无确定性。有可能出现信息的无准确，表达无算讲是无严密吼，承诺个实际情况无一致的只情况。那比如讲提供加实际无符合的汇率的消息，做出真歹实现的即个赔付的表述，佮是讲提供片面或者是欠考虑的一寡法律的建议吼，有可能的影响的消费者判断，也佮选择。甚至会造成经济损失。也根据中消协的介绍啊，今年顶半年受理的消费者投诉里底，对这个人工智能客服的投诉就叫做新的热点。那本来应该帮助消费者省时间的 AI 客服，现主席是变作给消费者增加麻烦的一个问题，答非所问啊，或者是讲以毒乱回啦。好不就消费者吼拢口舌讲，哎呀，一输到拢袂智能。那说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客服的这个官方承诺，敢有算效？发生纠纷的时阵，个别商家使用这是人工智能回复的等等的讲法来去规避责任，吼，这敢是不是合理？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2: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成内容失准、误导消费的案例时有发生。今年五月，有网友亲信人工智能助手关于机票退改签的建议，实际被扣手续费高达40%，直接损失数百元。还有消费者使用人工智能咨询维权时，人工智能不仅给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3: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的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另一类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的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
2: 中消协指出，一般来说，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
3: 实践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性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的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等虚假信息。
2: 中消协提示，尤其在涉及金钱、合同、维权等关键环节，更不能轻信一键生成的结论，人工智能的回答只能作为参考，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也需要加强提示。
3: 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4: 当前全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2: 除了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一种就是经营者部署的面对具体消费者的人工智能客服。但是本该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人工智能客服，如今也成了给消费者添堵的围墙。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这些人工智能客服经常答非所问，想要转人工服务也只能原地转圈。 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到人工智能客服或者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
3: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理由，与相关的这个答复进行责任切割，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
2: 中消协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消费者龚先生称，四月份他在某公司的二手车 APP 上选购一辆汽车，在支付2000元定金前，平台官方人工智能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28700元的车款已包含过户费用和上牌的费用，但是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却要求消费者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用。消费者认为，平台人工智能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交易决定。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指出，
5: 不管你是 AI 客服回复消费者的内容问题，还是说人工客服回复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代表着企业最终的一个交互。所以只要是在你企业的 APP 或者官方微信、微博、小程序这些平台上回复的，其实都应该是代表了公司的立场。
2: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3: 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的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的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2: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思考和总结的信息，消费者应该如何甄别？郭耀宗指出，
3: 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伫高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道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那说到起是第一公园的单元，那甲乡亲士大来去讲的是顺军这条代志。顺军呢是对家族历史的追溯，也是对文化记忆的查册。那来自台湾的周明传，这么多年来，拢是持续做族谱、乡镇志，也够地方文化研究。而且伊也有带着伊的两个后生，倒转到做足多的找军。那对着网络交流愈来愈离边，伊发现了讲，愈来愈多台湾少年人开始关心家己的家族为倒位来，而且通过网络向伊咨询找军的线索。那对周明传来讲啊，找军那只是个人或者是家族的代志，伊更加需要通过文化研究、网络传播，也够教育。和更加多少年人了解家己的家族历史，和找军的文化持续的传承落去、刷落去。咱来听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对于不少台湾民众来说，这个问题可能藏在族谱、家族记忆和长辈讲述的故事中。来自台湾的蒋敏泉，多年来持续研究族谱和地方文化，也曾带着两个儿子回到大陆祖籍地寻根。在他看来，寻根不仅能够让下一代了解家族的来处，也可以通过网络等方式让更多台湾年轻人接触寻根文化。台胞蒋敏泉：
1: 十几年前我带我的两个儿子就回到祖国来寻根，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当然最重要我个人认为还是透过网络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能够来接触到这个寻根这个面，能够带领他们回到祖国来，这个是值得提倡。
0: 蒋敏泉的祖籍在福建晋江金井镇，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因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与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工作人员结识，也由此进一步了解到自己的家乡和家族历史。对他而言，这段寻根经历既有偶然性，也让他与祖籍地之间建立起更加具体的联系。台胞蒋敏泉：
1: 我祖籍地是在晋江金井镇湖前村，那时候以前有一个湖前城，因为我们祖先叫蒋旺，我们都叫做湖前蒋氏这样。寻根的过程是很奇妙的，因为闽台原退休的这个副馆长，这个朱副馆长到我故乡那个文德宫，结果在问这个庙里面它的历史如何，结果都没有人会讲。他们说啊，那去找蒋老师。结果刚好我在家就去了，就认识了，我就回到祖国来了。
0: 寻根之后，蒋敏泉并没有停止对两岸地方文化的研究，他将自己在台湾编写族谱、乡镇志的经验带到大陆。通过田野调查寻找更多地方文化资料，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更加关注闽台之间的历史联系。台胞蒋敏泉：
1: 我现在也常回祖国来，我要做什么？做田野调查，用我在台湾编族谱、编乡镇志的方式，也在大陆找寻了相当多的题材。就像我现在在讲安海，安海我就可以讲很多很多安海，而且连接台湾，这个相当的好。这样
0: 随着网络传播的发展，寻根也从个人和家族之间的事情逐渐成为更多台湾年轻人关注的话题。凭借多年族谱研究和地方文化研究的积累，蒋敏泉开始通过网络为年轻人提供寻根方面的线索和帮助，让他们能够从族谱中寻找家族历史的连接。台胞蒋敏泉：
1: 这十几年来，尤其是最近，好奇妙，很多年轻人就透过我，说，蒋老师，你帮我寻根，我在我们彰化县里面，还很多人都认识蒋老师，在做地方文化文史的研究，也写了很多相关的篇章论文。

0: 或是寻根的这个活动能够持续的发展。
1: 从带着孩子回到祖籍地，到通过网络帮助更多年轻人寻找家族线索，再到持续开展地方文化研究，蒋敏泉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让更多人认识族谱，了解寻根，也让承载家族记忆和文化脉络的寻根活动能够延续下去。

Hello， 各位兄弟是大弟，感谢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到电影，我是您的主持人希丹。说落去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那要跟兄弟是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顶无偌久吼，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俄罗斯讲杭州一百救生圈，那这款一百救生圈是兼顾无人机飞行能力，也够救生浮圈的浮力。会当关停的，伫个空中哦，飞去落落去水的。

0: 员身边，快速的投送性命之星，为水上的救援来抢出宝贵的时间。这也是杭州西湖景区公安自主研发的救援神器。那除了一百救生圈啊，景区公安还有什么款的科技神器呢？那科技新装备安怎来去帮助警务工作？打向一个新的抗战呢？说下去，咱来听报道。
1: 在浙江杭州湘湖水域，一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朝落水者靠近。救生圈降落水面后，自主关闭桨叶。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漂浮在水面上。救援人员赶来将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岸边的出发点。这场充满科幻感的救援场景是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近期在湘湖水域开展的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而这款装备正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又叫可飞行救生浮圈。它搭载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身边，持续提供浮力保障，任务结束后能自行返回。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孟飞介绍，
2: 有四个固定翼，在它的四个脚上，它可以达到14米每秒的一个速度，那作业范围是2公里左右。那我们可以在后台对它进行一个指点飞行，飞到需要被救援人的身边之后呢，就是后台接管，让它精准的落水救援。如果说遇到没有准确到达需要被救援人身边的情况，还可以水面二次起飞，再次进行救援。
1: 这个发明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丁孟飞告诉记者，在日常水域救援中，最棘手的就是预警到了，人还没到，也就是落水警情发生后，警力往往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涉事水域。
2: 那就以我们常规的落水警情为例，那在等待我们救援船到达之前，我们可以根据情况调动附近的可飞行的救生圈，让它精准到达落水者的附近，给它提供浮力，等待后期的第二梯度的救援力量的到达，作为我们一个救援的一个补充。
1: 能不能让救生圈自己飞过去？这一异想天开的构想很快落地，警务一线提出需求，高校与企业承接技术研发。目前会飞的救生圈已经开展了实地的测试工作，不仅仅应用在演练场所，还在杭州西湖景区开始发挥救援力量。丁孟飞介绍，
2: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一旦发生警情，可以就近调度设备前往处置。那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我们辖区的落水警情的一个情况，在重点部位进行增设，那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1: 如果说可飞行救生圈是对救援力量的补充，那么演练现场的另一款警务设备则是对危险水域无人化救援的一次探索。这款更加具备科技感的设备叫做无人船空地救援。
3: 无人船搭载小型无人机升空，进行全域搜索，快速锁定落水人员，精准点位。
1: 这艘无人船由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娄海峰自主研发，其船舱是无人机机巢，无人机负责搜索定位，快速锁定落水人员。随后，无人船投放救生圈，依靠船体牵引装置拖拽落水人员平稳返回岸边。
4: 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急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那我们就是想，现在的科技技术其实已经能够支撑我们做一些无人化的设备，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
1: 娄海峰介绍，这款无人船的外围是一圈充气浮体，是为了规避救援时与落水者产生碰撞，将损害减到最低。同时，无人机还可以打开照明灯，可以实现夜间搜索功能。
4: 这个船载无人机呢，它的创新点在于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空水联动的一个勤务模式。无人机呢，通过气流的方式，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 无人船目前的电量可以满足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那么充分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救援业界救援的一个照明一个帮助。这个无人机呢，它有400瓦的一个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照明面积，它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
1: 更重要的是，这款无人船空地救援设备还可在极端天气下发挥重要的救援作用。
4: 那么这个无人机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抗风性和恶劣天气的一个设计的。首先它是能够防雨，第二个呢，它的防风等级比一般的消费类无人机呢要高，它这个电机的升力呢会比一般的无人机要更大，所以它就能够在最高7级风的天气下还能够正常作业。
1: 事实上，除了会飞的救生圈和无人船空地救援系统，西湖景区公安还部署了自主巡航仿生鱼、水面救生机器人等众多黑科技，多种救援手段相互配合，形成了人工决策加科技装备协同的水上救援新模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正在一线景物中照进现实。
0: Hello， 各位乡亲时代，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那伫个这部分是咱的看见新大陆，甲乡亲时代要来去开讲的第二条消息是讲啊，这个东北的村庄哦，伊是靠什么和全国的客商跨过几那千公里抢的来？答案哦，就收伫个这个乌龙江省甘南关欢喜村的大牛市内底，那拓宽遮道路规范的遮算讲是宿舍，咱可能就知影讲遮宿舍是互相咧用的，也佫有省心的托管一条龙的服务，只要看起来普通的改变吼，所以有法度吼，或一个村级的集市吼，那变作东北地区规模上阶大的现代化这个牲畜教育中心。年交易额是突破50亿人民币，全村要甲70%的乡亲是稳稳的啦，吃到这个牛饭碗。说落去咧，咱来听报道。
5: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不是来旅游的，他要买400多头牛。
6: 我从那个山东临沂来的，一直住在这里买个4500头，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5: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7: 快了，你看，哎，接着操！
5: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卸车后赶进圈舍。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8: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见惯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4条大象的腿。是说这个牛品种好，它将来就啥呢？到出栏的时候它能有越增重。
5: 看牛、议价、撮合，牛经纪人连接着买卖双方，也连接着欢喜牛市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振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8: 客户带客户，他养咱们这边的牛，他回家赚到钱了。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抓牛的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待是啥都解决了。
5: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客商越聚越多，牛市也越做越大。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逢3、5日开集，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9: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六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亮化了一些，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5: 路宽了，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七八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9: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山西的也有，是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5: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添完草，挑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区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三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40-50头，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10: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了他打电话，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纯牛也好，的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人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遛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5: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托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30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三买了牛，把牛放在托牛所，周五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1: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5: 托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开集拉来19头，卖了13头。
12: 没有这牛事儿，那还了得了？原来老牛事儿到那了，没有圈舍，这花了一年就完事儿了，这多好啊！
5: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肖宏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融合到电行，若是说想要回听暖网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查找融合到电行收听以上内容。同时邀请听众朋友到电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面有上新上近的两化资讯，有上最温暖的台胞故事。像是在这里也邀请我们的乡亲时代打开你的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有闽南风，点一个关注，就有咱上行上在地上趣味的两岸信息。

高雄这时段到顶分享。好了，那今天这一点钟用合到顶行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我们乡亲时段的收听，还有陪伴，我们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6: 今天节目开始，先来关注美国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7: 文化探源，请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下集。
6: 文化公开课从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的讲述中了解地名的讲究，学会与地名对话。
7: 临近中秋，要带大家去到上海与安徽合肥，在手搓月饼体验和文创月饼中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8: 倾听历史的诉说，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6: 各位听友，最近这几天有关国宝回家的话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位于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那么这批回家的国宝究竟包括哪些呢？下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综合报道。
9: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10: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9: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 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早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11: 这石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追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9: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
11: 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山西天龙山的这个石窟啊，遭到了大规模的这个盗凿，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古董商的驱动之下，据统计啊，应该是超过了240尊的这个造像呢都被盗毁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头部以下被凿下，然后盗运出境的，破坏程度在中国的石窟寺里边最为惨烈。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的多家的这个海外博物馆里边，来能够找到天龙山石窟遗失的这些造像和局部的这个残件，应该说这确实又是一个中国文物史上的伤心史啊。
9: 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11: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7: 64件套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在我们眼中是回归的国宝，当然也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那么此次文物的返还具有怎样的重要价值？总台主持人沙尘采访了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霍教授常年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也参与了多起重大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我们来听采访录音。
12: 霍教授，首先一个问题，从专业的角度看，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批返还中国的文物它的价值？
13: 我想此次美国返还的2批次60多件文物啊，它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一个呢是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次返还的文物包括有古生物化石、有陶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石窟中的一尊这个菩萨造像。那么我想呢，这些文物本体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特别像这个天龙山佛造像啊，因为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里面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的一个高峰，所以它本身包含的这个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很高的。此外呢，除了文物本体以外，我认为啊，那么这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还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只要我们合作携手，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像这次文物的返还就是互惠两国，同时也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2: 你刚才提到的天龙山第

0: 十七窟的这个菩萨身躯的确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虽然在图片上它是有佛手的，但是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这个佛手佛头是后来装上的，那么原始的佛手呢至今是下落不明。那您怎么看待这次这个身躯的回归，对于接下来如果说我们找到了佛手，对它的回归和追索是不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1: 这次回归的天龙山的佛像啊，我们看到它的真身实际上只是佛身，而佛手呢目前下落不明。那么这次佛身的回归，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首先，它让国际社会又一次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山西天龙山石窟遭受的毁灭性的文化遗产的一次破坏，那么让人又一次的想到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让这么珍贵的佛像身首异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天龙山流失文物的再一次的关注。此外呢，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佛身的回归也是意义重大。那么这表明这一批流失自山西天龙山的佛像，它的流失非法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返还也是世界的共识，各国执法合作的结果。那么这就为今后的文物如果出现了这个佛身佛手，我们就能够提起更好的充分的追索的请求。此外啊，这一次的佛身的返还，我想对于我们研究，对于我们鉴定今后可能出现的佛手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从现在佛身的那个缺口的相关的痕迹能够更好地比对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佛手，从而给我们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来为今后的这样追索提供更好的事实证据层面的支撑。
0: 我们也期待的这个佛手能够早日的找到和回归。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提到说，这次文物返还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人文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您怎么看中美之间的这次合作，尤其是对于文物后续的保护啊、利用啊、传承？
1: 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历史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非常珍贵的文化的遗产。所以文物啊，它是可以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语言。因此呢，这次美国返还中国的文物能够很好地促进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同时呢，从文物研究、鉴赏和传承的价值来看，公认的一个原则就是文物只有返还到它的原属国，才能够更好地展示其文化、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的价值。同时我们知道，中国文物是中华民族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所以对于中国文物，当然中国的专家、中国的科研机构应该说他掌握的最好的研究的条件、研究的基础。所以我想这批文物返回到中国也能够最好的得到保存、得到研究，从而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价值。
2: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2020年，一尊来自天龙山第八窟北壁的佛手从日本回到中国。这尊佛手原准备在日本拍卖，国家文物局获悉后介入，经鉴定追索，最终促成佛手的回归。
3: 专家表示，此次文物返还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继续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综合报道。
4: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 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采访时表示，
5: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4: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2: 64件套中国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的归来，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文明归程。这些饱经岁月、辗转漂泊的文明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根脉，也见证着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的伤痛过往。
3: 身归故土，文脉永续。如今归来的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在近代佛手团圆，无数流失海外的文物仍在等待归途。文物归家从来不是终点，而是保护、研究、传承的新起点。期待未来更多流失的国宝叶落归根，也愿我们接续守护文明瑰宝，让千年文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高原古人在皮洛书写了一段远古生存发展的历史，也为今天的人们探究人类的迁徙、交流与融合提供着跨越时空的启示。
2: 皮洛遗址火塘的结构揭示了皮洛先民如何保存火种、抵御寒风。持续燃烧被精心守护的火焰，对于曾生活在这里的古人来说，除了取暖还意味着什么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下集。
3: 火带来的第一重保护是生存。当冰期的严寒席卷全球，许多古人类群体已无法抵御寒冷而灭绝，但在东亚大地情况却有所不同。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4: 因为目次冰期的话，从11.5万年左右一直到11700年，这个阶段的话有冷的阶段，有暖和的阶段。比如说冷的阶段的话，那个四阶段，但是暖和的阶段比如说三阶段。那么在这个皮洛遗址的话，相对来说尽管都是统称就是目次冰期，但是呢它里头有暖和的阶段。
3: 相对温和的岩铺加上对火的精准控制，皮洛先民在这场全球性灾难中赢得了宝贵的生机。火帮助他们抵御了多次寒潮侵袭，但当生存危机过去，火对人类身体的重塑是根本性的。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5: 因为熟食，所以我们得到更多的营养，对营养的成分吸收的更多，而且更多的动物植物的资源进入我们的食谱，所以我们可以吃得更好，营养更充分，这都导致我们身高变高，脑量明显增大。我们脑袋的增大是特别需要营养成分的，就是我们身体最耗能量的是大脑，而且我们身体很多的细微的改变与用火有关系。
3: 火的使用对人类身体的重塑至关重要。熟食让咀嚼变得更加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牙齿逐渐变小，支撑牙齿的牙床和颌骨也随之变得纤细，相应的人类最初的宽大脸庞逐渐变小变窄，更加接近现代人的面部特征。日复一日围绕在篝火旁，古人类的生活习惯也在潜移默化的改变。
5: 比如进餐的时间在缩短，这样我们有更多的余暇去制作工具，去狩猎采集，获得更多的资源。还有它使我们人口一旦增加，就是因为熟食，婴幼儿可以更早地摆脱对母乳的依赖，使这个处于生育期的母亲呢能很快进入下一个生育的周期，所以生孩子的间隔在缩短，那人口数量就增加，也导致很多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也可以依靠熟食延长生命，所以我们人口的结构，我们人的寿命都在改变，这与用火是有密切相关的。
3: 火帮助皮洛古人类度过了冰期，也使得他们能够在高原上长期生存和发展，并留下极为宝贵的文化层，才能够让现代考古人员窥探到更多的细节。俯瞰目前已确定的皮洛遗址，这是一个南北向伸展的长方形区域，南北长度约2000米，东西宽度约500米，总面积约达100万平方米。为了系统调查、发掘与精确记录，考古队利用遗址上4条东西走向的大冲沟， 将这片广阔的台地划分为五个发掘区域。截至2025年发掘工作结束，考古人员已经发掘出超过10000件石制品。这些石器的原料构成与制作技术揭示出三个清晰的演进阶段，完整呈现了从简单石和石片组合到技术飞跃的阿舍利技术体系，再到更为精巧的小型两面器与石英小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技术发展链条。然而，一个更令人好奇的问题出现了：当古人类能够熟练地在这片高原上采集石料，精工细作，将一块块砾石演化为越来越精密的工具时，他们之间是如何沟通与协作的？
5: 他的交流有这种观察体验，当然也有语言的传输啊。尤其是复杂的像手斧的这种技术，被认为一定是有一定的语言的传导能力，是一代代相传，而且不同区域的人群能够进行交流。
3: 远古人类的活动在地层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每一层土壤中都封存着他们曾经存在的证据。当一代人在这片土地上落幕，新的族群又会在这里升起炊烟，将他们的故事继续叠压上去。这一层层累积的地层，就像一部精心装订的无字史书，越往深处，年代就越为久远。皮洛遗址的发掘，就是在小心翼翼地翻开这部史书。随着每一层土被拂去，远古人类适应高原、开拓家园的历史大幕，也正在我们眼前缓缓拉开。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6: 可以把这个地层当作一个历史书，就是每一层就代表一个朝代，唐宋元明清。我们在地层中发现了文化遗物，就能帮我们去精准定位，首先确定这个遗物或这系列遗存它所处的时代蕴含着什么样的人类活动，以及它当时的环境背景。
3: 这些来自地层深处的证据表明，最早在皮洛遗址留下足迹的古人类群体，他们所使用的工具组合都是那些用核炭砾石简单打制而成的砍砸器、刮削器，带有典型的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特征。他们可能长期占据着这里，成为皮洛最早的原住民。然而，向上堆叠地层里，故事开始变得复杂起来。考古人员发现了工艺精湛、形态对称的阿舍利手斧。再往上，阿舍利手斧开始变得小巧，剥取石片的技术程序也更为复杂。而到了更晚近的时期，工具组合中出现了高比例的石英小石片，这又闪烁着来自中国北方的文化色彩。
6: 从20万年一直到几万年，人那个古人的意识在皮洛上面不断的上来，不是说20万年某一个群落它不断的繁衍生息像定居一样这样生活，它其实应该有一个反复不断的上高原的过程啊。它在这过程中就在每一个阶段，就是我说的历史的某一个瞬间，它可能在这个皮洛遗址生存的这个族群可能就是我20-30人、30-40人这个规模。
3: 承载着不同源头文化的器物，竟然在皮洛遗址这片高海拔的土地上汇聚交融，静静躺在同一个探方的不同地层中，他们共同讲述的绝非某个迷途人群的偶然足迹，而是一幅跨越10-20万年多支人群接力或并行攀登高原，不同族群再次相遇碰撞的壮阔历史画卷。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5: 我们可以在大的方面能够看出一些技术可能的来源，比如说要是用阿舍利这个词汇来描述 皮洛遗址发现的首府手稿、保润府的序列，很可能与中国南方，比如白色盆地啊，甚至说与印巴次大陆和西亚欧洲这个文化有更密切的关系，但是不一定一定就有联系。而像这种小的石片的石器啊，它与华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呢，可能联系更加密切啊。但是我们也要防止武断的去推测，因为同样的人群在不同的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产品。
3: 与遥远西方相呼应的阿舍利手斧技术，东亚本土的石器工艺，在皮洛遗址这片高海拔的土地上汇聚。这一发现也带来了一个贯穿始终的疑问，驱动着一代又一代远古先民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这片世界之巅的根本动力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何而来？
5: 就是这时代人类啊，它是不定居的，它就是不断地迁徙移动，所以我们在能够提供人类生存演化的地方都可以找到旧石器时代人类留下的工具啊，人类的遗骸啊，人类用过的一些动植物资源的残迹啊。而在高原地区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与其他地方人群的竞争相对要程度要小，因为低海拔地区资源丰沛的地方可能一定有很多人了，那么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可能有少部分人被挤压到边远的地区，他们反而在高原得到更好的一种生存条件。
3: 几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篇章，工具的演进清晰地勾勒出人类适应自然的足迹。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并无国家或民族分别，先民们遵循着最朴素的生存逻辑，追逐着水草与猎物而迁徙。制作石器的技术，对火的掌控和利用，也因此随着他们的足迹跨越山河，在无垠的大地上传播与交融。
5: 青藏高原有很多的湖泊，水资源非常多，围绕的水就有很多的植物，有植物就会吸引大量的食草动物，有食草动物那就会有食肉动物跟踪而至来捕获这些食草动物。那人类呢，需要动物的资源，也需要植物的资源，所以人类就是要在寻找这种食物资源、寻找可利用的资源的条件下，来不知不觉地来迁到了高原地区。
3: 正是这种生存需要的驱使，在更宏大的地理尺度上塑造了人类历史的脉络。川西高原堪称一座史前的十字路口，向南它连接着云贵高原，通往东南亚与南亚次大陆，向北它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乃至后来的丝绸之路相通，这里是多条人类迁徙路线交汇的关键节点。也正因如此，皮洛遗址的价值才愈发凸显。它不仅是认识早期人类如何适应高海拔环境的宝库，更是解读整个亚欧大陆东西方人群交流史的一把关键钥匙。
5: 皮洛遗址这是在川西高原一个高海拔地区，它应该说像一根柱子，撑起我们高原地区，包括我们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通过这个序列，我们能够知道20万年来人类技术演化、文化发展、他们生存方式的变化的一些信息。这是我们人类这个独特的物种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克服各种困难、砥砺前行的一个真诚的缩影。
3: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探索恰似一把时空密钥，展现着古人类与现代人类族群分野 石器打制技术脉络的远古源流。而青藏高原之上，远古人类留下的足迹，则揭示着百万年间与环境博弈的演化轨迹。这些来自洪荒时代的智慧，为人类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指引着方向，让我们得以于历史长河中回望过去，思索未来。
2: 皮洛遗址上的东方古人类已经展现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生存智慧，他们主动接纳来自远方的技术，与不同的人群交流融合。
1: 皮洛遗址的考古发现有如深邃历史的回声，告诉我们融合共生的道路一二十万年前的东方古人类就曾走过，这条亘古大道在中华大地上延续至今。

0: 遥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5: 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也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循着地名，人们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如泰山、黄河等地名映衬着美丽中国的壮美山川，安庆、吉安等地名寄托着人们期盼吉祥的美好愿望，六尺巷、仁和庄等地名彰显着和谐礼让的传统美德。
3: 地名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是铭记民族使命的坐标，也是解锁大好河山的文化钥匙。地名之中，时间与空间交织，藏着代代相传的历史故事，也维系着人与乡土割舍不断的情感连结。千千万万散落华夏大地的地名正等待着我们走进对话。来听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翔的讲述。
6: 其实无所不在、浩若繁星的地名更能和大家对话。那么如何对话地名呢？建议大家就从行路做起。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读无字书的学习方法。下面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经历，桃花潭。在到安徽泾县之前啊，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大潭是先李白《赠汪伦》诗中的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侣的那个桃花潭，就是个水潭。等到2015年6月，我踏访当地才得知，这桃花潭啊，竟然是青弋江上的一处水面。因为这处水面呢，在悬崖峭壁的下面，不见阳光的时候，水色比江面的其他地方更深，又形若一个水潭，所以得名。说唐朝天宝年间，泾县的豪士汪伦盛情邀请李白前来做客，为了引逗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来这里，汪伦在写给李白的信里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于是李白欣然而至。到了泾县一看，既没有桃花，也不见酒店。于是汪伦回答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那是开心大笑，啊，真是不拘俗套的汪伦和李白啊。第二个例子，是我读书的时候学过的课文《诗中山记》，就是一篇诗中山得名的考察记。作者北宋的苏轼，既感慨北魏郦道元所谓夏陵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生于洪中的说法太简，也嘲笑唐朝李伯得双石于潭上扣而临之南生寒湖北应清月的说法太漏。那么经过实地考察，苏轼呢提出了新说。他说啊，微波拍进山中的大小孔穴和裂缝，发出了澎湃犹如钟鼓的声音，又由大石中空而多窍，通风吐水间发出敲钟击鼓一般的乐响。不过苏轼

之后，明朝的状元罗洪先认为此山里里外外都是钟形，清朝大将彭玉麟也认为此山内空，山势呢上尖而下宽，形似佛钟，一个盖过来的钟。那么问题来了，石钟山到底是因身得名呢，还是因形得名呢，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呢？建议大家也去江西湖口县鄱阳湖边的石钟山仔细地去踏看一番，同时呢实践一下苏轼提倡的学习方法，四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我想这就是觉知此寺要恭行的地名。这样的地名啊，期待着我们开动双脚多走走，抱着质疑多想想，如此这般气象万千精彩无限的中国地名，就会让你的学习更主动，身体更健壮，生活更开心，日常更有趣。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幻彩初心。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各位听友，随着中秋节临近，全国各地的各式月饼已纷纷上市。月饼不仅是中秋必备的节令美食，更是承载团圆寓意的民俗符号。2008年，月饼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如今传统月饼正在时代浪潮中焕发新生，各地跳出单一售卖模式，或是深耕古法手工，打造沉浸式体验，或是融入城市特色，文博底蕴，创新文创款式，让小小的一枚月饼既有烟火味道，更有文化新意。
1: 没错，比如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就受到市民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把传统糕点制作变成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亲手揉酥包馅，守着窑炉等待月饼出炉，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来听总台记者刘小凡、杨敦煌的报道。
3: 拿一个剂子啊，然后用一个手指从中间给它按下去。
4: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师傅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面点师吴艳华介绍，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和广式月饼重糖浆饼皮截然不同。
3: 我们拿了一个这样的油皮给它按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拿了一个油酥抱在中间，然后用这个虎口大拇指往下按，对，一只手是往里面按。
4: 这款窑烤月饼的独到之处就藏在层层起酥的饼皮与鲜香饱满的馅料之中。饼皮选用低筋面粉，分开揉制水油皮与油酥，油酥以面粉搭配猪油调制，两者反复擀卷折叠，烘烤之后饼皮层次丰富，酥香十足。馅料选用新鲜猪肉，搭配葱姜水、皮冻、香油、生抽、老抽调料，锁住肉汁，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通过低温慢烤，让窑内热量缓缓渗透，锁住馅料汁水，形成独有的烟火香气。上海市民陆玉芳说，
5: 烤出来的月饼一层一层的，很松很松的，烤了之后我们吃起来很好吃的，比我想象的不一样，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4: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参与手工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消费方式从买月饼转向做月饼。大家在亲手揉搓包制的过程中，把吃月饼这一个简单的行为拆解成一道道工序，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也成为上海中秋过节的新潮流。游客陈莲说，
6: 它那个油皮和酥皮是分开的，如果说不是专业的人在指导，我会以为它是同一样东西，其实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它擀的时候是要来回，我记得要三个步骤，不是说一次性像我们做饺子皮擀一次就好，它要来回三次，这样子才能将那个酥皮充分的融入进去。我就觉得能收获很多成就感，而且会非常的期待它赶紧出炉，想立即去品尝它这个味道。以前就是纯粹就买个月饼自己吃啊，如果能够回归让我们自己动手体验，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意义，去感受那种传统的手工艺，对吧？不是仅仅只是买到一个已经现成的品，让自己去感受，等于把整个只是吃这一口变成分解成很多步，慢下来。
4: 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日主要接待团队预约，周末体验场次基本爆满。负责人告诉记者，窑烤月饼体验项目推出后，带动营收有明显提升，体验经济让上海的中秋民俗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游客看得见食材，摸得到面团，亲手完成制作，大人孩子共同参与，也让传统文化实现传承。 上海市金山区风景镇某农家院主理人吴艳华说，
7: 让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来传承我们的这传统文化啊，每到中秋的时候，月圆之时，大家一起在一起品尝这种点心，然后看到它所有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现在人的想法不一样，他希望放空一切，到某些地方自己动手自己去做，然后呢，像这种传统的这东西呢，就是要体验，就是我要亲自去做，我要亲自去感受。
1: 如果说上海以沉浸式手工体验让大众触摸到了月饼制作技艺的温度，让传统走出书本走进生活，那么在安徽合肥，中秋月饼则解锁了全新打开方式，刮起了一场文创风。从城市的众多地标到安徽博物院馆藏的图案，纷纷印上了月饼皮。这些颜值出圈的月饼不光拼口味，还拼起了文化，好看又好吃，受到不少市民的欢迎。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薇的报道。
8: 如今中秋月饼已不是简单的节令食物，文化创意成为不少商家的主打卖点。面对琳琅满目的文创月饼，消费者会怎么选择呢？合肥市民郭先生：
9: 真正的要吃的话，可能是以口感为主，周边性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出于好奇度会买些作为朋友送礼。
8: 消费者对颜值和口味的双重需求成了本地商家创新的动力。在合肥一家手工烘焙店里，月饼皮上印的不是花好月圆，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眼就能认出的四个地标。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10: 我选了是有两个比较古典的建筑，三河古镇还有古逍遥津，然后还有两个比较现代的天鹅湖还有合才，就想展现给大家，就更具有我们合肥特色一点。
8: 好看只是第一步，为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店家在饼皮和甜度上做了专门优化，放弃了高油高糖的传统配方。这款合肥地标文创月饼推出后，市场反馈超出预期，不少老顾客早早下单预定。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10: 其实我觉得文创月饼现在是个趋势，明年可能会想把我们整个安徽省比较有名的那些地标然后再重组一下，再给它做成一个集合。
8: 除了城市风光，博物馆里的馆藏文物也成为月饼的创作素材。其中一款月饼的创意来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明代玉兔捣药图三足铜镜，古人把铜镜比明月，店家把这轮明月复刻到了月饼上。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11: 呼应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一家人在一起分享也能重拾记忆中的中秋的仪式感。
8: 除了造型讲究，不少商家在月饼的外包装上也颇费心思，一些月饼包装会仿照过去糕点铺的麻绳分包形式，印有平安喜乐团圆大饼的字样，复古感拉满。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11: 我们的团圆大饼呢是在八月底上市的，就安徽博物院这个门店来说，目前已经卖了有几百个了。
8: 从合肥地标到馆藏文物，从口味创新到包装复古，今年的文创月饼展现出的不只是颜值，更是文化。
1: 从买月饼到做月饼，从吃味道到品文化，传统技艺在体验中延续，城市文化在美食中传播。
2: 月圆中秋，饼记相思，一枚枚兼具温度与文化底蕴的月饼，守护着团圆初心，也让传统中秋佳节更具新意，更有温情。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雅文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甲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甲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要请乡亲到阵来收听特别报道：中京重症路之坚守也是重症。另外，咱也阁要甲乡亲讲着，超音速客机啊，会当有偌尔紧？咱中国这超音速客机研发进展是啥款？要踮伫啥物时阵正式来行入到甲咱的日常生活？另外，咱也阁要请台湾的老师廖家兴，甲咱乡亲斗阵来分享三款类型的这父母，含甲四款常见的这个幼儿养育模式，也阁一寡建议，希望讲啊，会当为家长朋友提供一寡参考。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落去，咱斗阵进入到甲节目的具体内容。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距离国家史册万里长征，用信用还有热血改写国家的命运。也踮伫90冬以后啊，英雄前辈冲破万难的这个豪迈，已经是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踮伫新时代绿水青山之间来书写新的传奇。踮伫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阵，咱请乡亲到阵来听特别报道：中京重症路之坚守也是重症。到阵来听中台记者李兴健的报道。
10: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意如何？
11: 断头今日意如何？
10: 创业艰难百战多。
11: 创业艰难百战多。
12: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10: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指一指，
13: 在哪里啊？
10: 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一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桥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13: 对呀，在
10: 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12: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14: 长征地理名片。
15: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 连绵的山岭曾掩护游击队员转移，山里的人民群众则为他们传递消息、接济物资。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八省十五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12: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8: 对对对，
12: 煤山摘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一米二左右，进深只有一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三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笔下仍要召集旧部继续战斗。
10: 此去全台招旧部，
11: 此去全台招旧部，
10: 旌旗10万斩阎罗，
11: 旌旗10万斩阎罗。
12: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八省的十五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13: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12: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10: 天将晓，
11: 天将晓，
10: 队员醒来早，
11: 队员醒来早，
10: 露青衣背下犹寒，
11: 露青衣背下犹寒，
10: 树间唧唧鸣知了，
11: 树间唧唧鸣知了，
10: 满身沾野草，
11: 满身沾野草。
12: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
16: 两山接险，盘山不盘山，世人争。
12: 何叔衡、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三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17: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12: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棚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
18: 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19: 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12: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8: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然后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12: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20: 后来是头发都烧了。
21: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12: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三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10: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12: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22: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12: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22: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是吧？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12: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22: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12: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22: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吧。他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12: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22: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的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12: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22: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12: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他。说起这份坚守，他只是平静地说，这是他喜欢做的事儿。
20: 你还会做课件啊？
22: 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地学会，我们就慢慢地学，因为工作需要。我现在的工作他做的还愉快着的，所以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20: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22: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在关根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在关根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到，我说我这个身体好，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12: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最近吼，踮伫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技技术大会顶头，发布了2026年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做全场的焦点，也引起了网友的热烈的关注，也有讨论。超音速客机啊，会当偌尔紧？咱中国的超音速客机研发的进展是啥款？要踮伫啥物时阵正式进入到咱的日常生活？咱请请大学庭来了解。
1: 你相信吗？未来坐上超音速客机，北京飞上海可能只需要半个小时。那么我们普通人坐上这种超音速客机还要多久呢？在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就发布了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了全场焦点。国际上 NASA 的 X-59 已经完成低声爆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将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可能很多人会疑惑，超音速战斗机技术已经是很成熟了，为什么不能直接拿来用于民航？从军用到民航还有哪些技术瓶颈呢？超音速飞机简单说就是飞得比声音还要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1.5到2倍声音的速度。声音在空气里面传播的速度大约是340米每秒，传统民用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8成左右。军用的超音速战斗机擅长于短跑，能够短时间的加速冲刺突破音速，但是如果要改成民用客机，必须要做到长时间超音速的续航，这么对于发动机和油耗的要求就更高。还有一个绕不开的技术瓶颈，声爆。飞机飞行时它发出的声音也在向外传播，声波呢就像是一个包裹着飞机的球体不断的向外扩散，飞机相当于是带着自己的声音在跑。当飞机的速度接近于音速，飞机和声波相当于是齐头并进，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前方的声波来不及散开，空气不断的挤压堆积，就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也就是音障。当飞机继续加速冲破这道屏障，机身周边就会产生强烈的空气冲击波，传到地面就是我们听到如同爆炸一般的响声，这就是声爆。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英国航空的协和超音速客机横空出世，速度是现在民航客机的2倍多，速度快到能够在飞机上追着太阳看日出，但是它产生的声爆听觉响度呢是超过了100分贝，地面上的人听着就像是在打雷，声爆产生的冲击波还会让窗户剧烈的抖动，甚至于震得玻璃开裂。所以啊，人类的第一代超音速客机在2003年就全部退役了。虽然超音速客机在航空历史上是昙花一现，但人类对它的研究呢并没有停止。物理上声爆无法彻底的消除，只能是尽可能的想办法去减弱。就在今年6月， NASA 的 X-59 验证机完成了它首次超音速飞行，本次试飞达到了1.1倍音速，它的目标是要让声爆听起来不超过75分贝。同时中国科学家也在想方设法减小超音速科技的噪声，就在去年，天目山实验室缩小比例的验证机是已经完成了低速试飞，飞机采用3翼面加 T 尾的气动布局，把集中在飞机前方的冲击波分散开变柔和。科研团队介绍，计划还要在今年年底开展超音速试飞，目标是要让飞机产生的声爆听起来不超过80分贝。除了降低声爆，超音速科技还有不少技术门槛，正在搭建完整的攻关链条。
2: 中国航空研究院研究员、航空工业集团首席专家钱占森：
3: 对发动机的核心机的这个研发是一个考验，同时对发动机的进气系统和这个排气系统的研发也是一个考验，有些部件呢还要进行适当的调节，才能够保证它在这个全速飞行的效率最高。
1: 对比当年的超音速客机，如今我们拥有更加先进的气动仿真新材料和飞行控制技术。不过啊，距离我们普通人坐上商业化超音速客机，业内预估至少需要大约20年的持续研发和验证。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稍起后，咱请请到阵来开讲幼儿教育方面的话题。踮伫陪伴囡仔成长的这个道路顶头啊，袂少家长咧拢咧思考讲啊，啥款的这个养育的这个方式，佫较会当帮助囡仔成长成做独立、自信、内心真丰富的这个人。稍起时间吼，亲近幼儿教育的这个段老师廖家兴，要甲咱乡亲到阵来分享三款类型的这个父母，含甲四款常见的这个幼儿养育模式，也佫有一挂幼儿的建议，希望讲啊，会当为家长朋友啊提供一挂参考。来，咱请亲到庭来了解。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父母的类型。这里呢有三种父母的类型，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分享。首先，第一个呢叫做直升机父母，第二个叫做雪梨父母，第三个叫做灯塔父母。那这到底这个直升机父母、雪梨父母还有灯塔父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哈，直升机父母它就像是悬停在孩子上空的这个直升机，时刻的去监督咱们这个孩子的一举一动啊大小的事情啊都要去插手干预。当孩子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家长就立刻冲上前去帮他解决了，担心孩子受挫犯错。那什么叫做雪梨父母呢？他就其实就好比一台这个铲雪机啊，提前啊把孩子前面这些路啊所有的障碍啊都全部的去清理干净，竭尽所能竭尽全力的去为孩子铺好路，尽量的不让孩子经历挫折与麻烦。那最后一个叫做灯塔父母。灯塔父母呢，他就如同在黑夜里的长明灯，站在远处为孩子指明方向，却不会代替孩子行路。他们会设立清晰的底线与期待，愿意倾听孩子的想法，给到孩子充足自主探索的空间。那同时呢，家庭教育里啊也有几种常见的养育风格，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一种呢叫做专制型，另一种呢叫做宽容型，还有不介入型以及权威型。那专制型的这个养育呢，通常啊家长习惯去下达指令，强调服从，沟通就会比较少，规则多但是缺少情感的流动。那什么是宽容型的养育呢？就是对孩子的接纳度很高，但是缺少清晰的边界，他会有很少的去设立一些期待。那什么是不介入型养育呢？就是对孩子的生活、情绪、学习都很少去过问，陪伴与引导都比较有限。而最后的这个叫做权威型的养育，也就是灯塔父母的养育模式，它兼顾了规则与温情，既有明确的行为期待，也愿意开放倾听孩子内心所想表达的。那它搭建了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框架，同时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从长期观察来看，这种养育的模式啊，往往更利于孩子发展出独立人格、良好心态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天呢，我也通过这些案例分享哈，然后跟家长做一些教育案例的一些剖析。首先呢，有一个教育案例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一个分享。有一个孩子，他是小学三年级，那他是一个男孩子。那这个男孩子的这个妈妈呢，她事事都替孩子安排妥当，比方说像什么书包每天啊妈妈帮忙整理，作业呢妈妈还要守在旁边盯着，和同学发生一些小矛盾啊，妈妈第一时间啊就出去找老师沟通了，不愿意让孩子受到一点委屈。那这个孩子呢，成绩一般般还可以，但是遇到了这个一点难题啊，他就容易退缩了。他就和同伴相处的时候啊，不懂得去怎么处理分歧，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啊就是找妈妈。那妈妈她付出了这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是咱们的孩子啊却很难独立处理小事情，所以孩子习惯有人帮他兜底，有人帮他，没有机会去练习自己思考承担后果。这就是典型的直升机父母的状态，爱孩子却过度的介入，剥夺了孩子练习成长的机会。那还有一个案例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一个分享。她是一位初中女孩啊，那这个女孩的家庭呢条件还不错，家长啊总是希望孩子人生嘛一路顺畅， 那孩子啊，他在有一次考试呢就失利了，哎，考不好，家长啊去找老师沟通调整，社团竞选呢也很不幸的落选了，家长啊就想办法帮忙去争取机会。这个小女孩呢生活啊遇到了点麻烦，家长啊也是提前帮她规避了。短期看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很少碰壁，对不对？但是进入初中后期之后啊，他面对学业压力的增大，当人生难题面临的时候，家长没有办法全部摆平的时候，这个女孩呀，她就很容易陷入挫败，心理承受力啊就很薄弱，她就不太懂得如何面对失败。所以家长以为呢，给孩子铺平了道路，这就是家长对孩子的爱。其实呢，他却忽略了，挫折本身也是成长的必修课呢。那还有一个教育案例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她是一个读三年级的一个小女孩，家庭呢秉持着灯塔式的教育，家里就经常会开会去约定好作息、作业、家务的一些基本规则，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尝试去做，哪些底线不能触碰，说得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日常的小事啊，愿意倾听孩子的想法，像是写作业啊，是孩子你自己的责任，写错题目啊，不会用大人的方式去立刻指出来，而是留给孩子自查的时间。那孩子啊和朋友闹别扭，家长呢也会先听孩子讲完他自己的一个内心感受，并且引导孩子想一想可以怎么样处理好这样的一个社交关系。他不会直接去出面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孩子碰壁难过的时候，他的父母啊会接纳他的情绪，给到鼓励，而不是直接替孩子摆平一切。那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他会犯错的，也会经历失败的，这个再正常不过了。但是慢慢学会复盘，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这个是很难得的。所以既然要懂得遵守边界，内心也自然就会有底气、自信，也会勇于敢表达。那面对挫折的这个恢复能力也会提升，越来越强。那当下社会竞争氛围本来就很浓厚，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很容易陷入这样的一个养育焦虑，习惯了把孩子的这个未来和短期分数牢牢绑定。那当然我们也很容易看到眼前的这个考试成绩，却忽略了养育更长远的目标。所以培养孩子的适应能力、自信心，构建强大的内心力量，这个很重要。短期呢，我们可能在分数看到的只是成长当中的一个切面，但是孩子未来啊，他是要走入社会的，他需要独立面对压力的，处理人际关系，扛住挫折。那这些能力呢，没有办法靠家长一路铺路而来。当家长啊减少过度的干预，咱们把重心放在支持孩子的成长，而不是去替孩子成长的时候，亲子双方都能够收获更好的长期状态。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对有孩子来讲，什么样的这个爱护才是真正长远的帮助孩子的成长？但老师廖家兴认为说真正爱护不限定是那个叫做全盘包办，也不是说放任不管，也是在这两者当中找到合理的一个平衡。以后有三点的这个建议提供给家长朋友来参考，咱请乡亲到庭来了解。
1: 很多的家长都会疑惑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孩子？爱不是全盘包办，也不是放任不管吗？真正的爱我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说，守住家庭的规则与底线，咱们给予温暖和接纳，同时也要放手，让孩子走出自己的路，允许孩子去摔跤，允许孩子去试错，但是我们在需要的时候要提供光亮，帮他一把，而不是全程去帮孩子护在这个羽翼之下。这里呢，我也想分享一些小小的建议给各位家长朋友们。首先呢，咱们要先觉察自己的养育方式到底是什么。刚刚上述分享的这几种方式，大家可以想一下，想一想日常生活中你更多是急于出手解决问题呢，还是先停下来听听孩子？这个就区分于说孩子需要帮助和家长

0: 明灯、灯塔，照亮方向，守护孩子，让孩子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旅途。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5: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随着咱中国啊，民众这个文化自信愈来愈咧加强，来读起古典的名著吼，为当中学习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慢慢交做真侪朋友，日常生活活动之一。今仔日吼，咱请亲到顶来开讲，含甲书记有关的话题。书记是咱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书记当中啊，保存了大量的这个先秦到甲汉的这个珍贵的。

0: 资料，慢点吼是一部书册，佮开始融合了哲学、文学，也佮有人文精神的这个作品。到佮现在的同款是咱读会晓吼中国古代历史，也佮文化重要的这个人工钥匙啦。正是因为啊，书籍这内容也佮内涵真丰富，无同款的读者，以无同款的这个视角，就会为当中读出无同款的这个感悟。踮伫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来看吼，伊讲读书籍读的是中华的这个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来，咱先请到底来听伊的一个讲解。
1: 很多人觉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部优秀的历史书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本写得很好的故事集吗？读史记不就是读那一篇篇雄深雅健的好文字吗？这些啊都没错，但是我要说，与史记真正的价值相比，这些还只是附加值。史记真正的价值啊，是司马迁用文字为后世打造的一座华夏人格的精神宝库。在这部巨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啊，还能感受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奋斗、辉煌或者陨落的这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说项羽啊，在我们惯常的成王败寇的评价体系里面，那不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失败者吗？你看他打仗输了，打仗输了还有能力卷土重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又没走到绝路，你干嘛要乌江自刎呢？可是司马迁就是独具慧眼，他从这个失败者的身上提炼出了悲剧英雄的人格，这个人格让我们看到了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可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记里面有很多悲剧人物，比如说用生命殉道的伯夷叔齐，是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功勋卓著却被陷害的将相大臣。司马迁是用写赞歌的方式留下了他们悲壮的一生，不是为了激起我们的同情啊，而是为了唤起我们对崇高生命价值的理解，那就是只要是不卑鄙的灵魂，超越狭隘自我的灵魂，哪怕是失败也值得千秋传颂。还有史记里的伍子胥，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个迂腐认知里面，那不就是一个大逆不道叛国弑君的乱臣贼子吗？可是司马迁却为这个人赋予了快意恩仇的决绝与英勇。伍子胥这个复仇者形象的确立啊，让我们看到了华夏民族绝对不是愚忠卑贱逆来顺受的民族，我们有忠孝困境中那个恩怨分明的决绝，有快意恩仇的生命追求啊，还有屈原。屈原的气象太扩大了，既有中国文人的绝对自信，也有任秋兰以为佩的极致浪漫，还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强烈悲悯，还有他那九死其忧未悔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个旷古烁今的人物啊。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他，是因为司马迁的书写，司马迁刻意长篇累牍一字不少地在书里保留了屈原的离骚以及屈原其他作品的原文，才铸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典型啊，才让我们千载以后每当想起品行高洁的诗人，都会想起汨罗江畔的屈原啊。这样的人物史记中有上百位，比如忍辱负重、忠臣大事的越王勾践，改革图强、虽败犹荣的商鞅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啊，你会看到英雄会发怒，刺客会伤心，君王会护短，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生命特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们，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崇尚德义的，是快意恩仇的，是革故鼎新的，是坚韧不拔的，是深情不悔、忧国爱民的，也是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我们今天经常说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民族精神不就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个精神汇聚而成、凝聚而成的吗？是这一个一个人的汇聚，汇聚成了属于华夏的集体人格，属于汉民族的生命气象啊！读史记，我们会看见堂堂正正、光明坦荡的中国人，看见人格独立、个性鲜明的中国人。 读史记读的就是我们华夏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啊。
0: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罗新先生评价这个书记吼，讲伊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咱拢了解啊，书记是书，并不是诗。安尼吼，书记甲诗之间有啥款相通的所在，会乎罗新先生改称作是叫做无韵之离骚。咱继续请乡亲到阵来听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的一个讲解。
1: 史记不是诗，但是鲁迅说这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韵之离骚不就是不押韵的诗吗？史记里面流淌的其实就是诗的意思。诗的意思是什么？诗的意思就是发乎于心也打动人心的。但是这个打动啊，不一定要有明确的意义。大家有没有发现，意义有时候其实挺虚伪的，有时候它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强行赋予的。可是意思就不是，意思可以不追求任何结果。很多事啊，其实都是这样。比如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特别的平常，可它就是让人沉静。包括像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有的一切一夜之间又春风回暖，生机勃勃，但是自己的人生已经毫无希望了。这两句话很打动人，可是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啊。好的诗啊，可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会非常有意思，一定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某一处，感受到一种我们也有但是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那种心境。司马迁写史记啊，就有这样的意思，不功利。史记里面写了很多后世史家几乎不会关注到的小人物、边缘人群，比如说《古籍列传》里面的幽梦，一个专门给人耍宝逗乐子的，在古代啊，那个身份是很卑微的。可是司马迁还偏偏为这些人列传，包括商人。我们知道古代一直有非常严重的阶层秩序观，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也很低啊。但是司马迁就是特意为他们写了《货殖列传》，留下了很多商人鲜明的形象。哪怕是写绝对伪光正的人物，比如说在汉代已经声望很高的、接近于神的这样一个人——孔子，孔圣人啊。可是司马迁写孔子啊，就是写了一笔特别有意思但不那么伪光正的一段。他说孔子到了郑国和学生们走失了，那学生们可不得找他吗？子贡四处打听，有一个路过的郑国人啊，就跟他说，哎，我刚刚在东门看见了一个人，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你的老师吧？丧家之犬，失去主人的狗啊，这不纯纯骂人的吗？子贡很生气，见到孔子以后就委屈说，老师，人家那样说你。孔子居然笑，没有家的狗啊，他说得很形象啊。这一段完全没有顾及到孔圣人的面子，没有为了造神而强行赋予各种意义，但是写活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孤独的孔子，一个满腔理想却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孔子。司马迁写刘邦也是啊，说刘邦自己给自己搞了一顶竹皮做的帽子，觉得戴着特别的舒服，就请人帮他多做了几顶，经常戴着。这几句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啊，但是很有意思，把一个帝王的小小癖好和对救人救物的那个依恋啊，写得特别的真切。包括项羽这样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啊，形象特别的刚猛，但是司马迁就是要写一笔他的儿女情长。后世很多的史学家是不写这个的，比如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根本不提虞姬这个人，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有什么意义啊？他帮你成霸业了？他救你出水火了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妾，为什么要写他？可是司马迁要写，英雄末路，四面楚歌，虞姬啊，我们将奈何啊，虞姬悲歌项王泣下。这是项羽一生中唯一一次当众落泪，哪怕是最后死，他也只是仰天一笑，天之亡我，我何独为，慷慨悲壮，动人心魄。这个动人心魄不仅仅是他的慷慨啊，也在他的儿女情长啊。人生该有的不就是这样的有意思吗？那些所谓的意义、功成名就，不过是你生命的附加值啊。 你的生命，真正属于你的生命，就是要热烈的活着，爱你爱的人，穿你喜欢的衣服，做你认定的事啊。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农播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有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第二十届金台庐山景庙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日前成功举行，近300位台湾嘉宾相聚庐山脚下，围绕两岸携手同心金台融合发展主题，崇尚景庙对接、产业合作、文理交融、强人交流。今日节目我哋为带来庐山再次数第二十届金台会融合休闲篇相关报道。从教育培训到中医药水头，从工作到集建案家，台湾青人曹新元把事业的起点安海的厦门福利，今天他超级将铺头兼任一人，提升台湾医疗人才引进，用自家的经历为更加多的台青搭桥铺路。今天节目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1: 优势又优料，
2: 生发又蜜桃，
1: 有咩神法？
2: 有奇妙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近日，第二十届金台庐山景庙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在江西庐山成功举办，近300位台湾嘉宾围绕两岸携手同心、金台融合发展主题，就景庙合作、文化交流、强人互通这两议题展开交谈。台上台企一文用看台公司的发展建议，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拍场的报道。
3: 本届干台会设置了电子信息与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旅合作等专题推介，并举行了干台青年短视频大赛颁奖。行走会场，记者感受到一个共识正在凝聚，中部地区正在成为台商台企布局的新焦点。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给出了明确答案。
4: 中部崛起呢，我觉得是一个势在必行的啊，因为台商从这个沿海，不管是珠三角、长三角，其实生产要素成本都已经在提高了。那如何去对接呢？啊，中部崛起的优势跟政策，就是下一步我们关注的焦点。
3: 台商郑红梦深耕工业互联网与 AI 算力产业，他以 AI 产业为例算了一笔账。
5: 大陆的电力非常的完善，电力系统跟网络啊，那电力呢几乎是等于算力。以江西省来讲，江西有一些企业在做稀土，其实稀土是半导体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材料啊。江西的有色金属包括铜在内，那这个铜呢，比如说在 PC 板里面，比如说我们做的高密度的机柜背板里面都是铜缆。各位晓得铜的散热系数是好的啊，所以很多各式各样的水冷，现在因为要控制能耗的关系，散热方面都走向全水冷了啊。那这个在江西都具备有这样的工业基础。
3: 除了产业基础之外，还有营商环境的软支撑。在赣南种植多年脐橙的台商廖文泰，如今多了一个新身份，江西省农学会名誉副会长。提起在江西的办事经历，他用了坐等两个字来形容。
6: 江西是一个农业的大省，在政策扶持上面对于台商企业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包括我们可能在落地一个项目或者是要成立一个公司，事实上其实我们就是在家里等着，甚至在办公室等着，应该说所有工作人员都帮我们把这个事情办完，而且他都是一对一的，对于我们台商也好，对于企业的照顾无微不至，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
3: 经贸合作之外，人文交流同样是本届干台会的重要内容。江西是客家先民南迁的重要集散地，不少台湾客家人来到这里就是回到了原乡。台湾工商建研会理事长雷弘毅表示，
7: 江西是客家人的一个根嘛，一个家乡嘛，我觉得这个就很吸引台湾这边的客家人过来，年轻人他们想要来这边发展，我觉得这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你除了可以得到一些政府的支持之外，你在这边你会找到一些同根同源同种的一种乡愁的感觉，久了以后你就会习惯在这个地方扎根。所以我相信大陆始终是台商台资投资的最好的一个地方。
3: 文化引发共鸣，旅游增进了解。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总会理事长吴盈良是第一次参加干台会，他看好江西文旅市场对台湾的吸引力。
8: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干台会，江西的文旅，它有壮丽的山河，它有文化的底蕴，它也有 这个旅游的发展潜力，是对台湾市场包括两岸的交流，其实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那我们希望借着干台会可以把台湾跟江西的同胞可以做一个连结，然后让台湾更多人来江西旅游，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江西的民众可以到台湾去旅游。
3: 本届干台会期间，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夏立言出席两岸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与两岸青年面对面交流。他表示，
9: 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以青年人参与的文化活动里面，让两岸可以越走越近。我想青年将来可以的发展呢，除了这个来观光来交流以外，还有在这边实习就业发展，我觉得两岸之间就在青年在文化方面可以有无限的空间。我觉得这种活动如果多办的话，对两岸青年交流，对于这个干台两地的这个交流绝对有莫大的帮助，所以我希望将来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
3: 干台会举办二十多年来，江西全省已累计引进台资项目4000多个，实际进资逾200亿美元。数字背后有坐等办成的项目，有重回原乡的客家儿女，也有越走越近的两岸青年。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故事，正把融合发展四个字写成两岸同胞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顶门外头带有过年的气。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富江县厦门市福利区是一道台湾青年登陆发展的铁一场，来自台湾的曹生云2017年因为外派工作铁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落脚就在厦门福利，从教育培训行业起步，以人智慧探入中医药衰头，多年来其深耕以官运营设立台湾医师海大陆发展，他结束三海之上舒服事业也舒服家庭，今年他就职于漳浦头金阳医院，提升台湾医疗人才引进工作，用自家的亲身经历为更加多台湾青年搭起追梦的桥梁。今日节目我们从下来听曹生云去福建厦门答辩的故事，来听中台记者李一琼发展的报道。
2: 4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声音洪亮，办事干脆利落，这是台青曹胜勇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曹胜勇说，他与厦门的故事是从2017年开始的。
3: 其实最早的话，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来到大陆，当时其实我是被外派过来的，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大陆。当时我的第一站就是厦门，就是湖里。对，那当时的话，其实我做的是教育培训。
2: 初到厦门，曹胜勇从事的是教育培训行业，原本只是一次外派经历，却让他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3: 然后我是在21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原公司的业务方向调整，那我选择留在大陆。然后我是通过在大陆的各种的就业平台去找工作，然后因缘机会加入了这个中医药的行业。那当时我是负责医馆的运营，那也因为这样子，就是把整个中医啊、中药啊、整个的产业啊、所有的整个运营的一个方向啊，把它弄清楚。
2: 从教育培训跨界中医药，曹胜勇一步步摸清了中医药产业的运营逻辑，
3: 然后在这边也知道了有很多台湾医生是选择在大陆这边读高校，比如像我认识了很多北京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或者是这个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这些台湾医生，那也帮助他们在这边开展义诊啊，然后做一些这种个人的一些 IP 的运营，能够让好的医生让更多人被看见。
2: 如今曹胜勇加入了二级综合医院漳浦头纪念医院，
3: 那现在的话当然也是加入了一家二级综合医院，叫做漳浦头纪念医院，然后现在目前的话也是负责这个中医事业部的这个工作，也是负责我们台湾人才的一些引进啊，包含台湾医生在闽在下的一些职业。
2: 事业稳步前进的背后，是厦门实实在在的惠台政策托举。
3: 生活的话，其实在这边来讲的话，其实我是租房。那其实在这几年的话，其实湖里区都有这个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实施办法。像我们在这边就业的话，每个月是可以享有2000块钱的一个租房补贴。所以在住的部分，其实就很大程度的解决掉了我们的一个压力，好，让我们是更无后顾之忧的去前进。
2: 除了政策支持，厦门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也让台青倍感亲切。
3: 那至于在这些生活日常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厦门是非常好，非常的得天独厚，它的气候包含它的这个语言啊、文化、饮食，其实都跟台湾非常的相近，所以我来这边我并没有觉得到我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我反而是有归属感，反而是有一个回家的感觉。那同时我这10年我也收获了我的幸福啊，我的妻子是一名四川的姑娘，所以我其实也是很鼓励台湾青年来这边，不仅是这个求学就业创业，其实也有机会收获自己幸福的另一半。
2: 对于未来，曹胜勇给了自己一个更加有意义的目标。
3: 其实当然未来的话，我们在希望在大陆能够，也是希望说，第一个我们通过自身的发展，也希望说能够做好一个桥梁，能够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或台湾医生能够来到大陆。因为我知道现在在岛内其实有非常多台湾青年，他对大陆是有期待，他是有这些想象的，所以我希望通过实实在在自己自身在这10年当中发展的一些经验，包含我自己找工作，包含我自己在生活上面、饮食上面、交流上面，我也希望可以更好的去做分享，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引路人的一个方向。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家亲。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潜建是潜造家族的来处，也是一次以历史前前和文化重新连接的历程。对于一朵台湾青年来讲，自卑重睇了前台的记忆，往往是病害出破堂号天命的了一条条的线索当中。来自台湾的祖米法，因为家族无功祖师的线索，开始了一次跨越海峡的潜建之旅。从庙路上抱有一次偶然联系，到中国民台人博物馆工作人员帮此查找出谱，寻找村落宗亲，再到真正走入闽南同自闭宗亲面对面交流，结束将平息的家族历史当中特色的几块拼图，也在潜建过程当中感受到两岸共同的文化建脉。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庄喜特的报道。
6: 一条家族线索让台湾青年周威华开启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作为历史文化爱好者，他一直对祖辈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历史充满好奇。在父亲提供的堂号、族系等信息帮助下，他将目光锁定在武功周氏，并通过网络联系到相关寻亲机构，由此踏上寻找祖辈宗亲的旅程。台青周威华，
7: 因为我本来就是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嘛，然后加上就是以前读过历史书，也是知道说哦，我们的祖先是从这边移过去台湾的，所以就是会想要探寻这个线索。然后加上我爸爸有提供线索，说我们家族的一些堂号或者是族系是哪一个，像武功周氏啊这个线索，那我就想说我找得到这个线索，我也可以来试试看。结果去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在脸书上滑到说如果有需要寻根的台胞可以找我们帮忙，然后我就私信了他们，然后那个脸书的那个幕后的小编，然后他们就帮我联系到闽台原的老师这边帮忙，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因为我提供的资料算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老师也找得很快，很快就找到我那一组的那个村子里的宗亲了。
6: 有了明确的家族线索，寻找祖辈的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周威华根据父亲和爷爷留下的信息，进一步查找开台祖先的资料，再与相关老师沟通确认，族谱、宗亲会和图书馆文献成为他一步步追溯家族源流的重要依据。台青周威华，
7: 他就是根据我提供的那个线索，因为武功周氏有一个大族谱，然后他可以从里面找，然后他就是问我说我的开台祖先是哪一位，然后我就透过、哦、我爸爸提供的线索，然后我爷爷所住的地点，我爷爷住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古亭那边，那附近也有一个武功周氏的宗亲会，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地块可能大部分都是武功周氏的后裔这样。然后我就那个再透过台北图书馆的一些文献的线索去找我们这一支的开台组，大概就是周廷布先生。然后我就把开台组找到之后，我再跟梁白羽老师汇报，然后他就直接帮我，他很快也找到我的开台组是哪一位，然后就是从他这个线索上面就找到我的宗亲。
6: 从一条条文字线索到一个具体的村落，再到可以确认的宗亲，周威华逐渐感受到寻根并不仅仅是寻找一个地名或者一份族谱，更像是在为家族重新寻找亲人的联系。对于他来说，这次寻根也让父亲和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祖辈故乡的机会。台青周威华，
7: 就是觉得很开心，我总算帮我爸爸他们那边找到很多宗亲，就是发现我在这边找宗亲可以帮他找到一些家人的感觉，所以我就因为我爸爸虽然还没有来到这边，但是我大概预计明年或后年有机会的话带他来这边见一些宗亲。
6: 跨越海峡寻找宗亲也让周威华有了更加直观的文化体验。来到闽南后， 他发现这里的语言、乡音和生活文化与台湾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曾经只能从书本和家族记忆中想象的祖辈故土，也逐渐变得具体而亲切。台青周威华，
8: 因为我在这一边寻根的过程中，我就是那些像我祖辈的那些宗亲们，他们都口音啊，或者是他们的闽南语啊，就是交流的方式完全没有障碍，而且就是你走到闽南这一块的话，你甚至还会觉得跟台湾没什么两样，然后就觉得其实两岸确实是同根同源的。
6: 从族谱中的一个名字到现实中的一个村落，从祖辈留下的记忆到今天面对面的交流，周威华的寻根之旅让一段家族历史重新变得鲜活。对于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说，寻根不仅是追溯家族源流，也是在了解祖辈故事的过程中寻找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连接。

0: 贡嘎。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
4: 妈妈地酱。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7: 开不耐啥。
8: 开不耐啥。
9: 日光光秀才浪。
10: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11: 六十六喝五酒，米糟贴到底。
1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唔识过过肉系红色的头嘅冇？这种红肉头老百姓习惯地把它喊作是石头，切开之后呢，过肉同汁水都是红的掺石。传统品种要中化石头，也喊作朱砂红头。虽然红肉头在头的泰家族当中属于小众品种，但是呢，近年来啊，红肉头品种不断的发展，还衍生出腰石头、盘石头的这些新类型。但是呢，依当然发现，人出出中的红肉头食起来却无人出众，其酸食感偏重，要得有点很偏硬。一直以来，育种专家还不停搞浅色当中的原因。在春季里，中国农业科学院昌祖果树研究所投资研议育种创新团队，成功也可以其中的秘密。因为未来呢，红肉头是不能够实现卖相口感松软，成为好看又好吃的头的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13: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14: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13: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2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

0: 这两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1: 这两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五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型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0: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五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两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1: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三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两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那么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0: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 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两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1: 真正原因就是它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0: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1: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涩。
0: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1: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0: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1: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三五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十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0: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在菜市场除别卖菜还能够做买呢，虽然时代的发展，老百姓对菜市场的要求近来更多样化，除别干腔湿肺的农夫产品还希望你能够得到各类的服务。在天津电菜市场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原本卖菜卖菜的菜市场日本重新的天意，耐心要时尚的功能的概念，让群众的幸福感在细微之处里落地生根。马德来堂总台记者朱新威的报道。
3: 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海悦道菜市场拥有两层楼，面积1500平方米，和一些传统大菜场相比，海悦道菜市场略显袖珍，但它却拥有不少忠实粉丝。

0: 我心里感到挺温暖的。
1: 菜市场里有新鲜的菜，也有现成的饭。位于菜市场二楼的社区食堂提供从早餐到晚饭的全天候服务，大厨现做，天天换新，几分钟就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2: 比较干净嘛，也方便啊，价格也相对合理。
3: 都是小区附近的邻居，我们就拼个桌一块吃饭，然后聊聊天。
4: 你看它都是那种明厨亮灶的，就是大家吃比较放心。
1: 饿了直奔菜市场，平时闲着，菜市场也可以成为目的地。在海瑞道菜市场二楼的咖啡区，不少人在此歇脚聊天。咖啡店负责人张威：
5: 都是居民，可能是在这边吃个饭，然后呢过来捎带脚喝个咖啡休息一下。说姐你先坐着，我下楼买个菜，我再上楼取咖啡。对于食堂来讲，增加一个亮点吧。
1: 消费者许安琪说：选择多了，逛菜场也有了更多滋味。
6: 有的时候我会先上来点一杯咖啡，然后再去买菜，或者就是逛一下这种超市，等做好了再过来。这种我觉得会更贴近周边的居民一些，更符合大众的口味吧。
1: 丰富的业态，贴心的服务，让菜市场的生意越来越好。海瑞道菜市场负责人尹子一介绍，现在二楼食堂从一楼市场直接拿货，保证新鲜的同时最大限度省去中间环节，降低运营成本。而前往二楼就餐的人流又为一楼市场带来客源，实现良性互动。
7: 反应还是都挺强烈的。您看我们这个菜市场每天大概也有七八百人的流量，二楼的社区食堂和咖啡厅呢大概有两三千人的这个客流量。我觉得从客流量来说的话是非常符合咱当下的这个潮流。现在还有好多的新用户，好多人还给我打电话，你们那几点开餐啊，我们想去过去尝一尝，都有不错的一个回应嘛。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这样子。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百姓传说深入人心，但是民间先传说操作买偏偏是百年，因为七一年九一年呢？四四百包罗万象，百比仙人出身各异，覆盖老妖男唔富贵贫贱，囊括呢沙飞嘅各阶层，让百姓成为最为贴近百姓生活的民俗现象。同时呢，百承载着中华千年复合精神，以人沙飞自然相融重生。而百姓过去从冲突到佛大一拆迁，正是复合理念嘅神通体现，寄托着古人对佛系生活的美好向往。百变神仙仰照人间百态，小小事事暗藏文脉太子妃，百姓包罗万象的颜色，要么用南传神话同派中的启示，千人符合精神，要么用边海经典传说当中。今日中国甲午战争博会因熟悉专家马俊凯，就会为两岸朋友来去解读嘅突出嘅十天暗藏深厚传统文化内涵。
8: 八仙的形成过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历史上人们塑造这八个神仙为什么是八个神仙而不是七个或者是九个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八字啊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字眼，它代表着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所以说它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具体说，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让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或者说方方面面。从实际来看，在历史上塑造的这八位神仙呢，他们确实是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说汉钟离，他是将军出身，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属于军界。吕洞宾他是一个儒生，就是属于知识界。而曹国舅呢，他是皇亲国戚，属于官家。张国老他是一个普通的长寿老人，他属于平民阶层。而铁拐李呢，他是一个乞丐形象，他属于那种平民阶层。而蓝采和他是一个幽灵，属于艺术界。韩湘子呢，他是从一个非常富贵的家庭出家，他代表着富人阶层。而何仙姑她是民间的一个普通妇女，又代表着妇女界。所以我们看看这八位神仙呢，他既有社会的上层，也有中层，也有下层，对八仙的出身有一段评论，我觉着非常合理。老则张，少则蓝寒，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我们看看这段评论，说老年人呢指的是张国老，年轻人指的是蓝采和和韩湘子，将军出身的是指的汉钟离，而富贵人家出身的是曹国舅，病则李，指的是铁拐李呀，本身身体有点残疾，而妇女则和， 就是妇女出身的，就是贺仙姑。就是说这八位神仙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贵有贱，有富有贫。所以我们看这样塑造出来的八仙，它是不是来自于民间啊？跟社会贴得更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更加接地气。所以我们说八仙的形象啊，与那些远离民众的天上的神仙、山上的神仙、海中的神仙有很大的区别。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八字还蕴含着中国古代兴盛了几千年的和合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告诉我们，自然、社会和人这些因素啊，在相互矛盾和冲突中要实现融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事物和新的生命，这就是一种和合精神。所以我们说历史上塑造八位神仙呢，实际上它体现了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一种期盼。在后来八仙过海的故事中，我们就看到了八仙与四海龙王从矛盾冲突到最后化干戈为玉帛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就体现了一种和合的精神，这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的原因。

好，各位朋友，今日今日要咩成法传达给你？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开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节目开始，先来关注美国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下集。
0: 文化公开课从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的讲述中了解地名的讲究，学会与地名对话。
1: 临近中秋，要带大家去到上海与安徽合肥，在手搓月饼体验和文创月饼中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最近这几天，有关国宝回家的话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位于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那么，这批回家的国宝究竟包括哪些呢？下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综合报道。
3: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4: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3: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10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2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5: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追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3: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
5: 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山西天龙山的这个石窟啊，遭到了大规模的这个盗凿，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古董商的驱动之下，据统计啊，应该是超过了240尊的这个造像呢都被盗毁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头部以下被凿下，然后盗运出境的。 破坏程度在中国的石窟寺里边最为惨烈。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的多家的这个海外博物馆里边来能够找到天龙山石窟遗失的这些造像和局部的这个残件，应该说这确实又是一个中国文物史上的伤心史啊。
3: 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5: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1: 64件套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在我们眼中是回归的国宝，当然也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那么此次文物的返还具有怎样的重要价值？总台主持人沙尘采访了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霍教授常年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也参与了多起重大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我们来听采访录音。
6: 霍教授，首先一个问题，从专业的角度看，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批返还中国的文物它的价值？
7: 我想此次美国返还的两批次60多件文物啊，它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一个呢是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次返还的文物包括有古生物化石、有陶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石窟中的一尊这个菩萨造像。那么我想呢，这些文物本体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特别像这个天龙山佛造像啊，因为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里面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的一个高峰，所以它本身包含的这个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很高的。此外呢，除了文物本体以外，我认为啊，那么这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还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只要我们合作携手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像这次文物的返还就是互惠两国，同时也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6: 你刚才提到的天龙山第17窟的这个菩萨身躯的确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虽然在图片上它是有佛手的，但是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这个佛手佛头是后来装上的，那么原始的佛手呢至今是下落不明。那您怎么看待这次这个身躯的回归，对于接下来如果说我们找到了佛手，对它的回归和追索是不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7: 这次回归的天龙山的佛像啊，我们看到它的真身实际上只是佛身，而佛手呢目前下落不明。那么这次佛身的回归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首先它让国际社会又一次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山西天龙山石窟遭受的毁灭性的文化遗产的一次破坏，那么让人又一次的想到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让这么珍贵的佛像身首异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天龙山流失文物的再一次的关注。此外呢，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佛身的回归也是意义重大。那么这表明这一批流失自山西天龙山的佛像，它的流失非法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返还也是世界的共识，各国执法合作的结果。那么这就为今后的文物如果出现了这个佛身佛手，我们就能够提起更好的充分的追索的请求。此外啊，这一次的佛身的返还，我想对于我们研究，对于我们鉴定今后可能出现的佛手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从现在佛身的那个缺口的相关的痕迹能够更好地比对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佛手，从而给我们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来为今后的这样追索提供更好的事实证据层面的支撑。
6: 我们也期待的这个佛手能够早日的找到和回归。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提到说，这次文物返还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人文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您怎么看中美之间的这次合作，尤其是对于文物后续的保护啊、利用啊、传承？
7: 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历史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非常珍贵的文化的遗产。所以文物啊，它是可以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语言。 因此呢，这次美国返还中国的文物能够很好地促进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同时呢，从文物研究、鉴赏和传承的价值来看，公认的一个原则就是文物只有返还到它的原属国，才能够更好地展示其文化、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的价值。同时，我们知道中国文物是中华民族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所以对于中国文物，当然中国的专家、中国的科研机构应该说他掌握的最好的研究的条件、研究的基础。所以我想这批文物返回到中国也能够最好的得到保存、得到研究，从而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价值。
1: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2020年，一尊来自天龙山第八窟北壁的佛手从日本回到中国。这尊佛手原准备在日本拍卖，国家文物局获悉后介入，经鉴定追索，最终促成佛手的回归。
0: 专家表示，此次文物返还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继续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综合报道。
3: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采访时表示，
8: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9: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 64件中国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的归来，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文明归程。这些饱经岁月、辗转漂泊的文明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根脉，也见证着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的伤痛过往。
0: 身归故土，文脉永续。如今归来的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在近代佛手团圆，无数流失海外的文物仍在等待归途。文物归家从来不是终点，而是保护、研究、传承的新起点。期待未来更多流失的国宝叶落归根，也愿我们接续守护文明瑰宝，让千年文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高原古人在皮洛书写了一段远古生存发展的历史，也为今天的人们探究人类的迁徙、交流与融合提供着跨越时空的启示。
2: 皮洛遗址火塘的结构揭示了皮洛先民如何保存火种、抵御寒风。持续燃烧被精心守护的火焰，对于曾生活在这里的古人来说，除了取暖还意味着什么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下集。
3: 火带来的第一重保护是生存。当冰期的严寒席卷全球，许多古人类群体已无法抵御寒冷而灭绝，但在东亚大地情况却有所不同。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4: 因为目次冰期的话，从11.5万年左右一直到11700年，这个阶段的话有冷的阶段，有暖和的阶段。比如说冷的阶段的话，那个四阶段，

0: 当时暖和的阶段，比如三阶段。那么在这个皮杜遗址的话，相对来说，尽管都是统称就是木质冰期，但是呢，它里头有暖和的阶段。
1: 相对温和的岩铺，加上对火的精准控制，皮洛先民在这场全球性灾难中赢得了宝贵的生机。火帮助他们抵御了多次寒潮侵袭，但当生存危机过去，火对人类身体的重塑是根本性的。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因为熟食，所以我们得到更多的营养，对营养的成分吸收的更多，而且更多的动物植物的资源进入我们的食谱，所以我们可以吃得更好，营养更充分，这都导致我们身高变高，脑量明显增大。我们脑袋的增大是特别需要营养成分的，就是我们身体最耗能量的是大脑，而且我们身体很多的细微的改变与用火有关系。
1: 火的使用对人类身体的重塑至关重要，熟食让咀嚼变得更加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牙齿逐渐变小，支撑牙齿的牙床和颌骨也随之变得纤细，相应的，人类最初的宽大脸庞逐渐变小变窄，更加接近现代人的面部特征。日复一日围绕在篝火旁，古人类的生活习惯也在潜移默化的改变。
3: 比如进餐的时间在缩短，这样我们有更多的余暇去制作工具，去狩猎采集，获得更多的资源。还有它使我们人口也在增加，就是因为熟食，婴幼儿可以更早地摆脱对母乳的依赖，使这个处于生育期的母亲呢，能很快进入下一个生育的周期，所以生孩子的间隔在缩短，那人口数量就增加，也导致很多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也可以依靠熟食延长生命。所以我们人口的结构，我们人的寿命都在改变，这与用火是有密切相关的。
1: 火帮助皮洛古人类度过了冰期，也使得他们能够在高原上长期生存和发展，并留下极为宝贵的文化层，才能够让现代考古人员窥探到更多的细节。俯瞰目前已确定的皮洛遗址，这是一个南北向伸展的长方形区域，南北长度约2000米，东西宽度约500米，总面积约达100万平方米。为了系统调查、发掘与精确记录，考古队利用遗址上四条东西走向的大冲沟，将这片广阔的台地划分为5个发掘区域。截至2025年发掘工作结束，考古人员已经发掘出超过10000件石制品。这些石器的原料构成与制作技术揭示出3个清晰的演进阶段，完整呈现了从简单石和石片组合到技术飞跃的阿舍利技术体系，再到更为精巧的小型两面器与石英小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技术发展链条。然而一个更令人好奇的问题出现了，当古人类能够熟练地在这片高原上采集石料，精工细作，将一块块砾石演化为越来越精密的工具时，他们之间是如何沟通与协作的？
3: 他的交流有这种观察体验，当然也有语言的传输啊，尤其是复杂的像手斧的这种技术，被认为一定是有一定的语言的传导能力，是一代代相传，而且不同区域的人群能够进行交流。
1: 远古人类的活动在地层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每一层土壤中都封存着他们曾经存在的证据。当一代人在这片土地上落幕，新的族群又会在这里升起炊烟，将他们的故事继续叠压上去。这一层层累积的地层 就像一部精心装订的无字史书，越往深处年代就越为久远。皮洛遗址的发掘就是在小心翼翼地翻开这部史书，随着每一层土被拂去，远古人类适应高原、开拓家园的历史大幕也正在我们眼前缓缓拉开。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4: 可以把这个地层当作一个历史书，就是每一层就代表一个朝代，唐宋元明清。我们在地层中发现了文化遗物，就能帮我们去精准定位，首先确定这个遗物或这系列遗存它所处的时代蕴含着什么样的人类活动，以及它当时的环境背景。
1: 这些来自地层深处的证据表明，最早在皮洛遗址留下足迹的古人类群体，他们所使用的工具组合都是那些用河滩砾石简单打制而成的砍砸器、刮削器，带有典型的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特征。他们可能长期占据着这里，成为皮洛最早的原住民。然而，向上堆叠地层里，故事开始变得复杂起来。考古人员发现了工艺精湛、形态对称的阿舍利首府。再往上，阿舍利首府开始变得小巧，剥取石片的技术程序也更为复杂。而到了更晚近的时期，工具组合中出现了高比例的石英小石片，这又闪烁着来自中国北方的文化色彩。
4: 从20万年一直到几万年，人那个古人的遗址在皮洛上面不断的上来，不是说20万年某一个群落它不断的繁衍生像定居一样在生活，它其实应该有一个反复不断的上高原的过程啊。它在这过程中就在每一个阶段，就是我说的历史的某一个瞬间，它可能在这个皮洛遗址生存的这个族群可能就是我20-30人、30-40人这个规模。
1: 承载着不同源头文化的器物，竟然在皮洛遗址这片高海拔的土地上汇聚交融，静静躺在同一个探方的不同地层中，他们共同讲述的绝非某个迷途人群的偶然足迹，而是一幅跨越10-20万年多支人群接力或并行攀登高原，不同族群再次相遇碰撞的壮阔历史画卷。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我们可以在大的方面能够看出一些技术可能的来源，比如说要是用阿舍利这个词汇来描述皮洛遗址发现的首府手稿保任府的序列，很可能与中国南方比如白色盆地啊，甚至说与印巴次大陆和西亚欧洲这个文化有更密切的关系，但是不一定一定就有联系。而像这种小的石片的石器啊，它与华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呢可能联系更加密切啊。但是我们也要防止武断的去推测，因为同样的人群在不同的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产品。
1: 与遥远西方相呼应的阿舍利首府技术，东亚本土的石器工艺，在皮洛遗址这片高海拔的土地上汇聚。这一发现也带来了一个贯穿始终的疑问，驱动着一代又一代远古先民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这片世界之巅的根本动力，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何而来？
3: 旧石器时代人类啊，它是不定居的，它就是不断的迁徙移动，所以我们在能够提供人类生存演化的地方都可以找到旧石器时代人类留下的工具啊，人类的遗骸啊，是人类用过的一些动植物资源的残迹啊。而在高原地区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与其他地方人群的竞争相对要程度要小，因为低海拔地区资源丰沛的地方 可能一定有很多人了。那么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可能有少部分人被挤压到边远的地区，他们反而在高原得到更好的一种生存条件。
1: 几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篇章，工具的演进清晰地勾勒出人类适应自然的足迹。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并无国家或民族分别，先民们遵循着最朴素的生存逻辑，追逐着水草与猎物而迁徙。制作石器的技术，对火的掌控和利用，也因此随着他们的足迹跨越山河，在无垠的大地上传播与交融。
3: 青藏高原有很多的湖泊，水资源非常多，围绕的水就有很多的植物，有植物就会吸引大量的食草动物，有食草动物那就会有食肉动物跟踪而至来捕获这些食草动物。那人类呢，需要动物的资源，也需要植物的资源，所以人类就是要在寻找这种食物资源，寻找可利用的资源的条件下，来不知不觉地来迁到了高原地区。
1: 正是这种生存需要的驱使，在更宏大的地理尺度上塑造了人类历史的脉络。川西高原堪称一座史前的十字路口，向南它连接着云贵高原，通往东南亚与南亚次大陆，向北它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乃至后来的丝绸之路相通，这里是多条人类迁徙路线交汇的关键节点。也正因如此，皮洛遗址的价值才愈发凸显。它不仅是认识早期人类如何适应高海拔环境的宝库，更是解读整个亚欧大陆东西方人群交流史的一把关键钥匙。
3: 皮洛遗址这是在川西高原一个高海拔地区，它应该说像一根柱子撑起我们高原地区，包括我们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通过这个序列，我们能够知道20万年来人类技术演化、文化发展、他们生存方式的变化的一些信息，这是我们人类这个独特的物种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克服各种困难、砥砺前行的一个征程的缩影。
1: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探索恰似一把时空密钥，展现着古人类与现代人类族群分野、石器打制技术脉络的远古源流。而青藏高原之上远古人类留下的足迹，则揭示着百万年间与环境博弈的演化轨迹。这些来自洪荒时代的智慧，为人类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指引着方向，让我们得以于历史长河中回望过去，思索未来。
5: 皮洛遗址上的东方古人类已经展现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生存智慧，他们主动接纳来自远方的技术，与不同的人群交流融合。
2: 皮洛遗址的考古发现有如深邃历史的回声，告诉我们融合共生的道路10万年前的东方古人类就曾走过，这条亘古大道在中华大地上延续至今。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5: 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也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循着地名，人们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如泰山、黄河等地名映衬着美丽中国的壮美山川，安庆、吉安等地名寄托着人们期盼吉祥的美好愿望，六尺巷、仁和庄等地名彰显着和谐礼让的传统美德。
3: 地名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是铭记民族使命的坐标，也是解锁大好河山的文化钥匙。地名之中，时间与空间交织，藏着代代相传的历史故事，也维系着

惊现之前啊，我一直想当然的以为大唐诗仙李白赠汪伦诗中的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侣的那个桃花潭就是个水潭。等到2015年的6月，我踏访当地才得知，这桃花潭啊，竟然是青弋江上的一处水面。因为这处水面呢，在悬崖峭壁的下面，不见阳光的时候，水色比江面的其他地方更深，又形若一个水潭，所以得名。说唐朝天宝年间，泾县的豪士汪伦盛情邀请李白前来做客，为了引逗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来这里，汪伦在写给李白的信里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于是李白欣然而至。到了泾县一看，既没有桃花，也不见酒店。于是汪伦回答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那是开心大笑，啊，真是不拘俗套的汪伦和李白啊。第二个例子，是我读书的时候学过的课文《诗中山记》，就是一篇诗中山得名的考察记。作者北宋的苏轼，既感慨北魏郦道元所谓夏陵深潭微风古浪水石相搏生于洪中的说法太简，也嘲笑唐朝李伯得双石于潭上扣而临之南生寒湖北应清月的说法太漏。那么经过实地考察，苏轼呢提出了新说，他说啊，微波拍进山中的大小孔穴和裂缝，发出了澎湃犹如钟鼓的声音，又有大石中空而多窍，通风吐水间发出敲钟击鼓一般的乐响。不过啊，苏轼之后，明朝的状元罗洪先认为此山里里外外都似钟形，清朝大将彭玉麟也认为此山内空，山势呢上尖而下宽，形似覆钟，一个盖过来的钟。那么问题来了，石钟山到底是因声得名呢，还是因形得名呢，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呢？建议大家也去江西湖口县鄱阳湖边的石钟山仔细地去踏看一番，同时呢实践一下苏轼提倡的学习方法，四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我想这就是觉知此寺要恭行的地名。这样的地名啊，期待着我们开动双脚多走走，抱着质疑多想想，如此这般气象万千精彩无限的中国地名，就会让你的学习更主动，身体更健壮，生活更开心，日常更有趣。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幻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各位听友，随着中秋节临近，全国各地的各式月饼已纷纷上市。月饼不仅是中秋必备的节令美食，更是承载团圆寓意的民俗符号。2008年，月饼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如今，传统月饼正在时代浪潮中焕发新生，各地跳出单一售卖模式，或是深耕古法手工，打造沉浸式体验，或是融入城市特色，文博底蕴，创新文创款式，让小小的一枚月饼既有烟火味道，更有文化新意。
1: 没错，比如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就受到市民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把传统糕点制作变成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亲手揉酥包馅儿，守着窑炉等待月饼出炉，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
3: 拿一个剂子啊，然后用一个手指从中间给它按下去。
4: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师傅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面点师吴艳华介绍，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和广式月饼重糖浆饼皮截然不同。
3: 我们拿了一个这样的油皮给它按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拿了一个油酥抱在中间，然后用这个虎口大拇指往下按，对，一只手是往里面按。
4: 这款窑烤月饼的独到之处就藏在层层起酥的饼皮与鲜香饱满的馅料之中。饼皮选用低筋面粉，分开揉制水油皮与油酥，油酥以面粉搭配猪油调制，两者反复擀卷折叠，烘烤之后饼皮层次丰富，酥香十足。馅料选用新鲜猪肉，搭配葱姜水、皮冻、香油、生抽、老抽调料，锁住肉汁，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通过低温慢烤，让窑内热量缓缓渗透，锁住馅料汁水，形成独有的烟火香气。上海市民陆玉芳说，
5: 烤出来的月饼一层一层的，很松很松的，烤了之后我们吃起来很好吃的，比我想象的不一样，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4: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参与手工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消费方式从买月饼转向做月饼。大家在亲手揉搓包制的过程中，把吃月饼这一个简单的行为拆解成一道道工序，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也成为上海中秋过节的新潮流。游客陈莲说，
6: 它那个油皮和酥皮是分开的，如果说不是专业的人在指导，我会以为它是同一样东西，其实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它擀的时候是要来回，我记得要三个步骤，不是说一次性像我们做饺子皮擀一次就好，它要来回三次，这样子才能将那个酥皮充分的融入进去。我就觉得能收获很多成就感，而且会非常的期待它赶紧出炉，想立即去品尝它这个味道。以前就是纯粹就买个月饼自己吃啊，如果能够回归让我们自己动手体验，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意义，去感受那种传统的手工艺，对吧？不是仅仅只是买到一个已经现成的品，让自己去感受，等于把整个只是吃这一口变成分解成很多步，慢下来。
4: 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日主要接待团队预约，周末体验场次基本爆满。负责人告诉记者，窑烤月饼体验项目推出后，带动营收有明显提升，体验经济让上海的中秋民俗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游客看得见食材，摸得到面团，亲手完成制作，大人孩子共同参与，也让传统文化实现传承。 上海市金山区风景镇某农家院主理人吴艳华说，
7: 让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来传承我们的这传统文化啊，每到中秋的时候，月圆之时，大家一起在一起品尝这种点心，然后看到它所有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现在人们的想法不一样，他希望放空一切，到某些地方自己动手自己去做，然后呢，像这种传统的这东西呢，就是要体验，就是我要亲自去做，我要亲自去感受。
1: 如果说上海以沉浸式手工体验让大众触摸到了月饼制作技艺的温度，让传统走出书本走进生活，那么在安徽合肥，中秋月饼则解锁了全新打开方式，刮起了一场文创风。从城市的众多地标到安徽博物院馆藏的图案，纷纷印上了月饼皮。这些颜值出圈的月饼不光拼口味，还拼起了文化，好看又好吃，受到不少市民的欢迎。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薇的报道。
8: 如今中秋月饼已不是简单的节令食物，文化创意成为不少商家的主打卖点。面对琳琅满目的文创月饼，消费者会怎么选择呢？合肥市民郭先生：
9: 真正的要吃的话，可能以口感为主，周边性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出于好奇度会买些作为朋友送礼。
8: 消费者对颜值和口味的双重需求成了本地商家创新的动力。在合肥一家手工烘焙店里，月饼皮上印的不是花好月圆，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眼就能认出的四个地标。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10: 我选了是有两个比较古典的建筑，三河古镇还有古逍遥津，然后还有两个比较现代的天鹅湖还有合才，就想展现给大家，就更具有我们合肥特色一点。
8: 好看只是第一步，为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店家在饼皮和甜度上做了专门优化，放弃了高油高糖的传统配方。这款合肥地标文创月饼推出后，市场反馈超出预期，不少老顾客早早下单预定。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10: 其实我觉得文创月饼现在是个趋势，明年可能会想把我们整个安徽省比较有名的那些地标然后再重组一下，再给它做成一个集合。
8: 除了城市风光，博物馆里的馆藏文物也成为月饼的创作素材。其中一款月饼的创意来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明代玉兔捣药图三足铜镜，古人把铜镜比明月，店家把这轮明月复刻到了月饼上。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11: 呼应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一家人在一起分享也能重拾记忆中的中秋的仪式感。
8: 除了造型讲究，不少商家在月饼的外包装上也颇费心思。一些月饼包装会仿照过去糕点铺的麻绳分包形式，印有平安喜乐团圆大饼的字样，复古感拉满。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11: 我们的团圆大饼呢是在八月底上市的，就安徽博物院这个门店来说，目前已经卖了有几百个了。
8: 从合肥地标到馆藏文物，从口味创新到包装复古，今年的文创月饼展现出的不只是颜值，更是文化。
1: 从买月饼到做月饼，从吃味道到品文化，传统技艺在体验中延续，城市文化在美食中传播。
2: 月圆中秋，饼记相思，一枚枚兼具温度与文化底蕴的月饼，守护着团圆初心，也让传统中秋佳节更具新意，更有温情。

0: 远。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雅文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一场文化近3000年的文明盛宴在上海博物馆拉开了帷幕。
8: 今天节目呢，还要为您介绍音乐剧《黑麒麟》，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各位听友，近日台海谍战剧《交锋》播出，受到两岸观众的关注和讨论。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这部电视剧反映了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坚守。

0: 付出，表明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地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2: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节目当中。提到美洲古文明，您会想到什么呢？神秘的石雕、精密的历法，还是那些早已失落的文字和信仰？近日，一场文化近3000年的文明盛宴在上海博物馆拉开帷幕。从恢宏的太阳金字塔到玛雅的历法与文字，近3000件珍贵文物跨越时间与地域，共同拼凑出一幅遥远美洲大陆的精神图景。那么今天的节目，让我们通过一个片段，一起走进那些被时间掩埋却依然在低语的文明密码。
3: 这里是世界树之林美洲萌萌哒奇妙夜的活动现场。作为此次展览的配套特色活动，奇妙夜融合了观展、科普、演出和萌宠互动，将整座博物馆化身为了一座可触可感的美洲古代雨林秘境。
4: 本次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创新打造文物、人物、动物、植物、食物五物联动的展陈模式，多维度立体还原美洲古代社会风貌。展馆入口设置了一片玉米地，营造沉浸式体验。玉米原产于美洲，不仅是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更是生命轮回的重要象征。在玛雅人看来，诸神以黄白两种玉米塑造了人类。玉米播种入土，如同生命逝去，破土抽芽即是重生，死亡不是终点，生命循环往复。
5: 策展人葛韵，
6: 这个抄本石陶片上面会是一个玉米神的形象，就是继承于这个阿尔梅克文明他们关于玉米神的一种信仰。这上面的玉米神是一种仰卧的姿态，非常的这种休闲的舒适的一种姿态，从地怪的头顶然后重生了。
4: 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公元前1200年左右，被视作中美洲母文化的奥尔梅克文明中心聚落在墨西哥湾沿岸率先崛起，巨型头像、玉器雕刻与最早的玉米神信仰由此发端。此后，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创造出精确的历法与象形文字，特奥蒂瓦坎于山谷建起恢宏的圣城。到了14世纪，阿兹克特人崛起，并最终在15世纪建立了帝国。而在南美洲，安第斯先民则以金属冶炼与纺织技艺，在群山与海岸间书写了另一部文明史诗。此次展览将这段跨越近3000年的美洲文明谱系较为系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5: 总台记者张倩。
3: 提到美洲古代文明，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复杂的玛雅历法，又或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2012。但在中美洲这片土地上，远不止玛雅这一个文明。关于美洲古代文明的宏大叙事，就要从展厅里这棵巨大的世界树说起。
5: 策展人葛韵，
6: 其实这个世界树是在这个美洲地区存在的，它是以玛雅文明的这个叫做美洲木棉树为原型。这个世界树它有一些特征，就是它的板根非常的粗大。古代的美洲，尤其是中美洲地区的人群认为，这个板根会深入地下，进入到冥界。然后它的这个枝干非常的粗壮，是支撑人间的。冠部呢，往往都是横向生长，是来托举天空的。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三界的世界轴心。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我们这次展陈的一个主题，然后来贯穿这个美洲，包括中美洲以及南美洲文明。
4: 为了让观众更沉浸地走进这场文明之旅，展厅做了许多精心布置。中庭四角四根柱子上的石雕，按楼层分别对应冥界、人间和天界神灵，以此复刻三界宇宙观。特奥蒂瓦坎展区复原了羽蛇金字塔场景，用投影沙盘重现亡灵大道的夜间仪式。
7: 中心之中是托纳提第五太阳的执掌者。
4: 阿兹特克展区则用太阳历史模型辅以灯光与旁白，讲述第五太阳的宇宙观。
5: 策展人葛韵：
6: 我们每一个展厅里边的颜色设计都是基于这些不同文明发现的主要的一些颜色。例如阿尔梅克文明为什么是那种暗绿色，是因为它有大量的翡翠发现。阿兹特克呢是两个颜色，蓝色跟红色，是因为他们的大神庙里面供奉的主神，两个主神，一个是代表水的这个雨神叫做特拉洛，它的颜色就是蓝色，代表生命的颜色，而那个战神或者叫太阳神呢，它代表的是红色，象征的是这个牺牲与祭祀，因为是血液的颜色嘛。
4: 与玛雅文明共存数百年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其影响力辐射整个中美洲，对后世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古发现表明，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化进程中，多个外来族群汇聚于此，其中也包括玛雅人。
6: 我们项目组在特奥蒂瓦坎的城市中心的一个区域叫做柱子广场进行发掘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壁画的碎块，都是很典型的玛雅风格，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是非常这个鲜红的这种亮红色。这些壁画也是我们发掘出来之后进行全球的第一次展出。
4: 一件玛雅陶杯记录了一次权力交接仪式，国王手捧玉珠，羽毛编织的王冠交付贵族，杯身立法铭文记下这一重要时刻。雨神特拉洛克陶罐是墨西哥重要文物，罐身通体涂抹着代表神圣水源的蓝色颜料，雨神眼周带有标志性的护目镜状圆环，带来一种不怒自威的审视感。
6: 这个雨神的形象是戴着护目镜，然后嘴里边长出獠牙，帽子呢上面有五个这种梯形，模仿五座山的，每一座山上面有这种结扣，就是模仿着雨云，也就是说这些雨都是从山里边出来的。是因为中美洲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活的，所以山也是活的，山会吐出呼吸，呼吸会变成天上的雨云，通过一些文物的细节去看到它背后所隐藏的这些更深邃的宇宙观。中美洲文明里边或者美洲文明里边，他们始终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类创造出的文化也是自然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始终应该保持一颗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5: 总台记者张倩。
3: 中华文明和美洲文明虽然相隔万里，但在观展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都使用石器、玉器或是陶器，它们也都有着复杂的历法和神话信仰。在展柜里我们会看到这些特别的标签，让我们对于共通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4: 在中美洲文明萌芽、发展、繁盛的同一时期，中华大地上也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文明进程。公元前1200年左右，正值中国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与甲骨文字已达到高度成熟。此后数千年间，西周确立礼乐制度，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唐宋更将文化艺术推向世界巅峰。与美洲文明一样，中国先民也以玉沟通天地，以陶承载信仰，以历法观测宇宙，在相似的物质条件下孕育出同样深邃而独特的宇宙观与社会秩序。当两种文明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各自用石头、玉器和泥土刻写下人类对神明、王权与永恒的共同追问。
5: 上海博物馆展览部主任楚欣：
8: 石卯遗址啊，是我们中国新石器时代里面以石头来铸造一个皇城这样一个文明存在。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物质文化，也就是石雕、玉器、陶器，跟我们这个中美洲的整个物质文明是非常相通的。用浅浮雕的方式刻画了人面或者兽面相间的这样一个艺术的表达方式，跟我们背后的这个阿尔梅克里面的美洲豹也好，或者玉米神的也好，形象各方面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墨西哥的 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当他看到这一件来自中国4000年前的大石雕的时候，他就开玩笑的说以后要把它运回去，运到墨西哥去，是他们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大陆，但是用石头来进行一种雕塑，然后表达一种神权和一种祭祀的观念，其实是非常相通的。
4: 展览还遴选国内7家博物馆10余件文物，与美洲文物展开跨时空对话。特奥蒂瓦坎出土大量天然海螺号角，被推测用于祭祀仪式，召唤神灵。一旁，北宋定窑白釉滑波浪纹法螺静静陈列。
8: 从人类学来说，可能也能追溯到两者遥远的这样一种连接性。通过我们这样一次展览，我们希望把这种连接性和相似性揭发出来，给到观众思考。
4: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第6场特展。展览坚持2大原则，由中国学者主导策展，直接和文明源头国开展合作。
5: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
9: 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这个也是考验一个机构在学术研究能力，在国际文化话语权方面的一个能力。我相信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我们还会继续策划这样的讲述世界文明古国的故事。

0: 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
4: 我在乎你，
3: 所以我心疼你，
4: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没有人信仰，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大家去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7: 各位听友，台湾导演李小平今年携新作《黑旗令》开启全国巡演，该剧以清代爱国将领刘。

0: 游泳服与黑旗军为核心，聚焦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以史诗笔触书写黑旗之下皆是同袍的赤子誓言。
1: 就是此刻。

0: 后悔过。
1: 妈，你后悔过来此一生吗？
2: 阿江，从小就带着我，他总跟我说，爬得高就能看见家。
3: 音乐剧《黑麒麟》的导演李小平表示，广西的土地、狼宾文化、壮拳身体、山歌和原生态吟唱都在重新塑造这部戏。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李小平的创作心路。
4: 当他们只要出去打仗，说每一个人今天都给我健康保命的回到家里，进而扩大成为他后来去到台湾短期的驻守，碰上了历史的大事件的马关条约，他也希望把这些人带回家，某个程度又契合了当代某一种回归的精神。所以从没有家，渴望一个家，部队要可以回师，你们要回来驻守你们家，进而到最后他觉得他没有在台湾守护住是他毕生的遗憾。所以他往往站在钦州的海边之后，远望着那边说，我希望他们那群人能回家。这种呼唤是循着剧情脉络里面而带出来，是这么顺理成章爬梳出来的一个主题。所以回家的念想在剧情里面除了细节的行动线，也是这些阵亡将士终于超脱了现世的苦难而去到他精神上的原乡的天上星星的那个家，甚至于扩大成为当前的对应的一个现实场景。所以回家这个议题是渐渐扩大而成的核心主题。创作作品的时候，两岸有不同视角的一些去梳理。台湾其实我最早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永福公园、永福桥、永福路啊，什么等等都很多。永福这两个字后，我最早其实望文生义，你便是永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语，永远的福气，永远的福报。所以原先的字面上理解是哦，好，大概是在这样的逻辑，不太知道它是哪一个人的人名的连结跟应用。那当然我觉得决定这个名字用这样方式记录它，一定有当时的特殊的历史因由。当它用这样方式被记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后世就有机会透过地名去阅读这个人。而这次的重新启发就是再出发说，他不是只是一个祝语，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他的历史的长河里面活出了他的价值跟骨气。我觉得这时候你从一个地名、一个公园名、一个学校名认识他，就更立体而鲜活了。市场现在还是有一种审美氛围的，大部分年轻世代因为网络视频的冲击，所谓短平快了，因此在策略上面审美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三分钟一个小惊讶，五分钟一个

0: 爆点，十分钟一个大转折，它还是有个心理坡度的一个计算，这默默放在我心里面的曲度，去计算在他们的审美心理里面，去进行这一个提供。好在音乐剧这个活泼的载体，它是非常能够满足很多面向的观众审美心理。你喜欢听歌的，我不是凭面用语言，我用唱来把我心里面的所思所想表述出来。当这边唱完了之后，我紧接着给他一个非常冲击力的剧情，非常热情而燃爆了的舞蹈，就可以让他立即有感受得到故事场景里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在创作策略的被精算，审美上的逐渐的提供，然后让观众在可预期跟不可预期当中，他被带入故事里面，这不是显得比较有趣吗？
1: 音乐剧《黑麒麟》上演以来，收获了不少年轻观众的好评，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为何能够引发两观众的情感共鸣呢？来听中国社科院台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讲述舞台上演《黑麒麟》共话两岸家国情。
2: 音乐剧《黑麒麟》能够收获大量年轻观众的认可，那么它的突出亮点呢，首先是体现在叙事的视角的创新上。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建构了三重时空维度，两条叙事线索，那么通过唱词和台词表现出刘永福和黑麒麟的英雄事迹，不去刻意神话英雄，而是着力把家国大义和个体乡愁、兄弟情谊交织在一起，将黑麒麟将士刻画为有伤痛、有牵挂的鲜活群像。那么这种现实主义处理拉近了当代青年和百年历史之间的心理距离，刘永福抗日保台的经历呢，更是串联起了两岸共有的集体的历史记忆，让这部作品天然具备两岸共情的精神底色。那么其次呢，就是剧目实现了中华传统美学和现代音乐剧语言的巧妙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导演李小平呢，汲取了中国传统戏剧一桌二椅的写意精神，舞美不追求繁复堆砌，而以黑旗、巨幅地图、孤灯等核心意象贯穿全剧，用简约的舞台装置完成宏大历史场景的转换，而且多媒体影像与实体舞台相互呼应，也营造出了兼具史诗感和诗意的舞台空间。在音乐层面呢，作品融合了壮族大哥原生态吟唱、桂韵说唱、壮拳等非遗的元素，而且以年轻化的视觉呈现，那么将传统的民族乐器融入现代音乐剧的编曲，贴合当代审美的这样一种旋律，像黑旗之下、海风之怒等唱段呢，兼具热血力量和情感深度，既有地域文化厚度，又符合青年听众的听觉习惯。再者呢，就是年轻化的视觉表达和两岸共创模式呢，也是该剧的一个重要的亮点。那么创作团队呢，是大胆的吸收了当代青年的审美，去摆脱了历史剧沉闷厚重的这样一种固有的印象，为历史题材搭建起了通往年轻群体的这样一种审美接口，这也是该剧能够圈粉年轻观众的这样一个关键所在。那么两岸艺术家联合完成，两岸的创作者呢，在艺术理念上双向碰撞，彼此互补，以艺术创作的方式诠释共同的民族历史记忆，让作品既有大陆本土的文化根基，又兼具开阔的舞台表达。总体来看呢，黑麒麟呢扎根真实历史，深耕民族文化，那么用当代的舞台语言激活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那么既完成了对民族气节的礼赞，也实现了传统历史题材的年轻化的破圈，为两岸合作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一个样本。音乐剧《黑麒麟》最大的现实价值呢，是用年轻化的艺术语态去诠释了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具备极强的时代意义和交流的价值。首先呢，该剧呢是重塑了两岸同源的英雄叙事，夯实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的根脉的记忆。黑麒麟抗日保台、守土卫国的历史是两岸专属的、不可分割的、共同的近代史的记忆，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以往相关的历史传播呢，多停留在课本史料当中呢，不少青年呢，对于这段保台遇辱的悲壮历史认知模糊，印象浅薄。而黑麒麟呢，就用鲜活的音乐剧形式去演绎刘永福与黑麒麟将士浴血奋战的故事，将碎片化的历史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共情的舞台艺术，让两岸青年真切看见近代守护台湾、捍卫家国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抗争史诗，唤醒两岸同根同源、休戚与共的集体的民族记忆。 那么其次呢，该剧呢以青年化的审美呢去搭建两岸青年的心灵桥梁，去消融两岸青年的认知的隔阂。当下呢，两岸青年的成长环境、文娱审美存在一定的差异，而《黑麒麟》呢，它采用了现代编曲、新潮舞美、年轻化的叙事，以热血情怀、家国坚守这些青年共情的内核去诠释历史，用舞台情感打动观众，让大陆青年读懂宝岛的抗战的过往，让台湾青年认清两岸一体的家国史实。那么这种柔性的沉浸式的文化传播也能够有效拉近两岸青年之间的心灵的距离。而且呢，该剧呢也为两岸文艺交流呢实现了赋能，筑牢了两岸青年的文化的认同的根基。本剧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由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同台演绎的，本身呢就是两岸文化融合的一个生动实践。相较于理论宣讲，那么文艺的交流呢是最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那么《黑麒麟》呢以巡演传播的这种形式，让共同的英雄故事、民族精神在两岸青年群体当中呢广泛传播，引导两岸青年聚焦中华民族共同的气节、风骨和家国情怀。所以说《黑麒麟》呢不只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音乐剧，更是两岸青年文化共情的一个纽带，那用现代艺术激活共同的历史，用青春的语态凝聚民族的认同，让两岸青年在共情英雄、敬畏历史当中呢树立一体同源的民族认知，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增进民族归属感提供了重要的文艺支撑。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34集，吞噬霸蛛矛。
9: 在弗兰德的魂力辅助之下，小五勉强打起精神，吃下了一根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精神顿时好了许多。此时他注意到唐三和那只人面魔蛛的样子，顿时花容失色。
10: 五哥他……
9: 小五这边的情况大师他们也已经注意到了，在小五的解释之下，众人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师说，
0: 小三不会有事的，如果我没有看错，现在他的拔蛛矛正在结束那只人面魔蛛的生命，只是不知道小三是准备吸收这只魂兽的魂环，还是依旧选择那只地穴魔蛛。
9: 阴险的地穴魔蛛被弗兰德静置后扔在一旁，此时正仰面朝上躺在地上。弗兰德恨他狡猾，斩断了他全部的猪腿，此时他是想跑也不可能跑掉了。或许是因为柳二龙的龙颜过于恐怖，毒阵外的魂兽们大部分已经徐徐离去，只有少数几只特别强悍的还盯着小五手中的幽香绮罗仙品不肯走。弗兰德朝唐三的方向大喊一声，
11: 小三，小五没事。
9: 弗兰德的这个决定是极其正确的，听到小五二字，人面魔蛛背上的唐三缓缓抬起头，众人发现他的双眼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已经变成了红色，在红光之中，紫金色的光芒不断流转。唐三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那里正用焦急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小五，他愣了一下，眼中的血光这才逐渐消失，大脑也逐渐恢复了清醒。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刚才做了什么，用八蛛矛插入人面魔蛛的身体，完全是在他大脑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做出的反应。此时他知道小五还活着，他的心也随之活了过来，这才注意到自己此时的情况。身下的人面魔蛛依旧不断地颤抖着，一股股强悍的能量正顺着八蛛矛传入唐三的体内。令他有些惊讶的是，这些充满暴力气息的能量在自己身体里循环一周之后会重新传入八蛛矛内，然后在自己的脊椎上凝聚。他的脊椎骨和八蛛矛依附的那八根肋骨变得火热无比，就像深渊一般吸收着这些能量。
0: 这是唐三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使用八蛛矛的吞噬技能，而吞噬的对象是一只人面魔蛛。本来八蛛矛的吞噬技能只能暂时将对手的能量传入己身，短时间内就会自行消散，可此时唐三吞噬的对象和他那八蛛矛的来源一样，也是一只人面魔蛛， 八蛛毛就自行产生了反应，或者说是异变。从人面魔蛛体内吸来的能量被唐三的外附魂骨自行转化，化为他自己的能量。这完全是个巧合呀。如果不是唐三的魂力已经达到40级，正好符合外附魂骨进化的条件，此时唐三从人面魔蛛体内吸收的能量也不会直接转入外附魂骨之内。外附魂骨实在是太少见了，所以就算是大师对他的研究也有限。其实外附魂骨的进化并不会因为魂环的不同而停止，只要魂师吸收了新的魂环，它就会伴随着进化。进化的条件和获得魂环的条件一样，就是魂师的实力提升到下一个层次。在唐三已满40级的前提之下，八蛛毛又吸收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能量，还怎么会客气呢？此时唐三那原本3米长的八蛛毛已经逐渐延伸到4米，上面长出一排整齐的倒刺儿，和他身下6000年修为的人面魔蛛的蛛毛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唐三的八蛛毛此时完全呈现为惨白色，在这惨白色之下，红白两色光芒使他的八蛛毛上多了一层绚丽的花纹。随着神智的清醒，唐三很快就对自己的身体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唐三已经推断出了缘由，索性就这样吸收下去。同样是人面魔蛛，它的能量对八蛛毛的好处显而易见。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会表现在什么方面，但唐三还是主动催动体内的魂力进行加速吸收。虽然人面魔蛛对自己同类的剧毒能够免疫，但唐三的八蛛毛可不只拥有人面魔蛛的毒素，还有那2种仙品毒草的冰火剧毒。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蛟书产生的冰火2级之力在他体内肆虐，再加上之前龙炎对他身体的破坏，此时这只人面魔蛛根本没有半分反抗之力，只能任由唐三吸收。他的生命力正在飞快地流失，支撑着身体的8条蛛腿逐渐变软，整个身体匍匐在地面上，外壳渐渐呈现出灰白之色。小五小心翼翼地将相思断长红揣入怀中，他长出一口气，心中一阵后怕。如果不是有相思断长红在，恐怕他已经和唐三永别了吧。
9: 柳二龙站在小五身边，摸摸他的头。虽然他嘴上并没有说什么，但他眼中的凶戾之气已经消失，反而流露出了几分慈祥的光芒。小五抬起头看向柳二龙，他突然从这位暴力的杀戮之角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母性光辉，这种感觉令他分外舒适，再加上受伤之后的疲倦。

0: 看着自己吗？可是他已经不在了。柳二龙轻声问道，小五，你愿意做我的嫡传弟子吗？小五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1: 我愿意，老师。
0: 小五何等聪明，一边说着一边就要跪下来给柳二龙行拜师之礼。柳二龙将小五从地上抱起来，让他靠在自己怀中。我不需要那些俗套的礼数，小五，老师一生未嫁，现在也没什么亲人，我不希望你叫我老师，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希望能听你叫我一声妈妈。听到柳二龙这么说，一旁的弗兰德不禁一阵心酸，别过头去。大师的目光却已经痴了，看着柳二龙，一时之间百感交集，嘴唇翕动之间想要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小五同样震撼了，看着柳二龙那充满希冀的双眼，他那原本已经发红的美眸中渐渐浮现出了一层水雾，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小五紧紧地抱住柳二龙喊道，妈妈这两个字在小五心中是那么重要。母亲离开他已经快八年的时间了，他是多么想叫出这两个字啊。此时不只是柳二龙从他身上找到了做母亲的感觉，小五也从柳二龙身上找到了母爱的慰藉，一时之间心情激动，顿时真情流露。柳二龙轻轻抚摸着小五那长长的蝎子辫，妖艳的面庞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容，可泪水却再也不受控制，顺着面庞滑落下来。柳二龙爱大师，可大师呢，不敢接受这份爱。这么多年了，柳二龙的心始终是空的。此时此刻，他的心中充满希望，他可以将全副心思都寄托在自己刚刚认下的这个女儿身上。这一刻，大师在他心中的地位仿佛受到了一丝动摇。刘二龙一边感受着小五身上释放出来的真切情感，一边在心中暗暗发誓，就算用生命去保护他，我也愿意。
2: 弗兰德勉强压制住内心的激动，满面笑容地向柳二龙说道，
3: 二龙，恭喜你。
2: 柳二龙看着弗兰德，眼中露着痴痴的光芒，
4: 弗老大，我有女儿了，你知道吗？我有女儿了。
3: 是，我知道，从今以后你不再孤单，你有女儿了。
2: 听着刘二龙的话，弗兰德眼中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他何尝不爱刘二龙呢？为了刘二龙，弗兰德可以终身不娶，为了刘二龙和大师能够幸福，他可以将那份爱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底。可是他始终没有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这能怪大师吗？不，不能，只能怪命运捉弄人。此时此刻，弗兰德能够深切地感觉到刘二龙此时的心情，又怎么会不替他高兴呢？众人纷纷上前恭喜，只有大师站在那儿，一步也没法移动。他看着刘二龙，心很痛很痛。他纵然为刘二龙有了女儿高兴，可他又怎么会不为刘二龙的际遇而悲伤呢？唐三终于完成了吞噬的过程，淡淡的光芒开始

0: 是从那只6000年的人面魔蛛身上释放出来。只要唐三愿意，现在就可以去吸收这个魂环了。可此时唐三一点想要吸收魂环的心情都没有，他快速地将八蛛矛收回体内，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到了小五和柳二龙面前。
1: 小五，小五。
0: 唐三眼中没有泪水，但他的声音听上去已经有些变了。是怎样的情感会让他的声音变成这样？小五从柳二龙怀中抬起头，看着近在咫尺的唐三，眼泪更加止不住。柳二龙轻叹一声，松开自己的怀抱，将小五送到唐三面前。尽管周围有这么多人在，甚至外面还有几只虎视眈眈的魂兽，可唐三什么也顾不得了，他猛地张开双臂，将小五的身体深深地埋入自己的怀抱中。他没有说什么抱歉之类的话，但他的牙齿已经咬破了嘴唇。他怎能不后悔自己将幽香绮罗仙品交给小五呢？如果不是那样，小五又怎么会遭受偷袭？为了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让小五受伤了。唐三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没能保护好小五。柳二龙抬起头，望着天空，悠悠地说道：
2: 永远不要让我知道你对不起他，否则，不论你是谁的弟子，不论你有多么深厚的背景，那天的大地之王就是你的下场。
0: 虽然柳二龙并没有指名道姓，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这句话是对唐三说的。唐三轻轻地拍拍小五的背，松开怀抱，他的目光突然变得执着起来。唐三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一卷碧绿的叶子，塞入小五口中，同时接过小五手中的幽香绮罗仙品，收回如意百宝囊中。给小五服下的是龙之液，有疗伤固本之功效，也是唐三当初从冰火两仪眼周围所得。小五吃下龙之液，伴随着一股清凉感传遍全身，胸中的烦闷顿时减轻许多。唐三望着一旁的山峰说：此山之中有独孤前辈的潜修之地，在那里有一处得天独厚的冰火两仪眼，人畜接近必被其中极端的寒热二气影响，短时间内就会暴毙。但那里孕育了众多天才地宝，我现在拥有的药草都是从此处而来。冰火两仪眼对别人有害，但因为我曾经服用过两种药草，对我反而有益。在那里吸收魂环必定有事半功倍之效。麻烦大家在这儿等我，我会尽快完成对魂环的吸收。你们千万不要靠近冰火两仪眼，以免被其气息所伤。
3: 唐三给出简单的解释，没有停留，带着心中那份执着，几个起落就来到那只地穴魔蛛身边。蓝银草席卷而出，把这只被禁制的阴险魂兽卷起来。他背后的八蛛矛释放出来，带着他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朝着冰火两仪眼赶去。唐三的解释是在宽慰众人，而他的执着则是因为实力。刚才发生的一切又一次用事实提醒他，他实力不足。唐三现在只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好有实力去保护自己的伙伴和心爱的人。眼看唐三义无反顾地选择吸收地穴魔蛛的魂环，小五刚想说什么，却被柳二龙阻止了。柳二龙淡淡的声音在小五耳边响起：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凭借那份执着，他一定会成功的。作为一个女人，不论自己男人的决定是对是错，都应该永远无条件地支持他。他对了，你为他高兴；万一他错了，大不了

0: 就是随他而去。刘二龙的话说得很平淡，但语气中充满了悲伤，其中包含的那份无奈令闻者心酸。小五喃喃地说，
1: 大不了就随他而去。妈妈，你说的对，我应该支持他做任何事。
0: 刘二龙的话仿佛为小五打开了一扇大门，小五想通了，顿觉释然。可是一边的大师完全是另一种感受，他站在刘二龙背后呆呆地看着他，此时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弗兰德阴沉着脸看向大师，
2: 小刚，你跟我过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0: 说着弗兰德朝一边走去，大师面无表情地跟在他身后，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行尸走肉一般。目送大师随弗兰德走到远处，刘二龙心中暗叹，
3: 小刚啊小刚，我这一生都不可能再爱上第二个男人了。如果你真的不肯接纳我，那我也只能这样过下去。幸好我现在有了女儿，我现在有些明白你收唐三为徒时的心情了。至少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份寄托。
0: 想到这里，刘二龙心中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内心的抑郁减轻了几分，整个人轻松多了。随着脸上神情的放松，刘二龙看上去似乎变得更美了。他轻轻地搂着身边小五的肩膀，遥望天际。
4: 唐三翻山而过，很快就来到了那熟悉的地方。他重返冰火两仪眼，眼前的景象令他不禁大为震撼。原本被他劫掠过的宝地，此时郁郁葱葱，重新焕发了生机。虽然不像以前那般姹紫嫣红，但那生机勃勃的感觉令人分外舒适。冰火两仪眼不愧是宝地，唐三留下的那些种子都已经生根发芽，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内，那些种子凭借着十倍的生长速度，已经重新将这里孕育得充满生机。虽然短时间内不可能再有仙品药草出现，但至少这里依旧是块宝地，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后必将重现曾经的风采。唐三将地穴魔珠扔到一旁，指挥背后的八蛛矛毫不客气地直接刺入地穴魔珠的要害。这被禁止住的阴险魔兽就在八蛛矛的吞噬之中不断地流失着生命力。唐三在地穴魔珠身上的做法几乎和刚才杀死人面魔珠是一样，但他发现这些吞噬而来的能量虽然让自己感觉到短暂的强大，但很快就会流失，并不像之前那样会被外附魂骨八蛛矛吸收。他明白这应该是此次八蛛矛进化时已经吸收了足够能量的缘故，这吞噬的能力毕竟不能将外力完全转化为他自己的。原因很简单，一个是唐三的玄天功没有保留这些能量的方法，另一个是这些外来的能量属性不同，贸然去吸收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眼看地穴魔珠即将丧命于八蛛矛之下，他那生长在头部的小眼睛中充满了阴险狠毒的光芒，唐三的脸上露出一丝怪异的微笑，眼中的紫金色光芒骤然变得强盛起来，宛如两道利剑一般，深深地刺入地穴魔珠的眼睛之中。地穴魔珠硕大的身体顿时颤抖起来，唐三借此机会全力发动八蛛矛的剧毒与吞噬技能。剧烈的挣扎逐渐消失，地穴魔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查 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8: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9: 音乐是速度。
10: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9: 是角度。
1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9: 亦是态度。
12: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美。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9: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歌曲是汪苏泷演唱的《岁月》，唯美的古风旋律搭配汪苏泷清澈深情的嗓音，那虽然有一种清冷的美感，但传递的却是积极向上的力量。听友们，你们好，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让人意想不到的惊艳。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深演唱的《痕迹》，歌曲是以具有叙事感的旋律悠然而起，周深对歌曲的细节处理得特别细腻，让整首歌仿若一个故事徐徐展现在我们眼前。

听到的是余文文演唱的《已读不回》，这种带有神秘感的节奏性律动歌曲，余文文之前还蛮少尝试的，但我真觉得还挺适合她的，而且这首歌特别能突出余文文的低音美。那即将要听到的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样子》。我们有没有因为某一件事而去改变自己，改变到自己都无法认识自己呢？经历了人生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忽然发现有一份天真和纯粹依然在心底最深处保留。来听孙燕姿《样子》。

超爱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苏打绿演唱的《控制狂》。那苏打绿是又为我们带来了自由愉悦的享受。作曲人史俊威创作旋律的时候，原本是想写一首励志歌曲，但是当他看见吴青峰所写的歌词的时候呢，就被深深吸引了。仔细听歌词，你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会和小魏一样爱上他。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刘聪。

0: 聪和万妮达等人演唱的《黑蝴蝶》。那刘聪和万妮达的声音真的是各有特色，搭配上具有异域风情的曲调，让这首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1: Olé!

0: 听到的歌曲是由 JS 组合演唱的《奇迹》，这首歌是电视剧《奇今朝》的燃情主题曲，旋律一响起，瞬间梦回《仙剑奇侠传》。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非常不一样的郁可唯演唱的《序》，那这首歌是郁可唯第九张专辑的概念序曲。在音乐创作和制作上，制作人希望能凸显郁可唯声音的多元表现力，试图捕捉一种原始而纯粹的感受，所以呢，就有了超越常规的节奏和旋律，营造出近乎于部落般的氛围感。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要听到的是李玖哲演唱的一首未完的歌。李玖哲的抒情歌是治愈我们自己的良药，以痛治痛大概就是这样吧。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那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让人意想不到的经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由沈以诚演唱的《光合作用》，这是一首非常浪漫甜蜜的抒情歌曲。沈以诚诠释歌曲的语气，就好像在对爱人表达温暖呵护之情，让人心生温暖。

好，听到的是杨宗纬和刘惜君合作的《小满足》，这首歌是一首充满希望的歌曲，那特别是对经营婚姻有一个幸福的解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将日常过成诗和远方，虽然偶有磕绊，但却都是美味生活的调料。那接下来即将要听到的是杨丞琳演唱的《Only One》。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会义无反顾地帮你走出困境？Only One 这首歌唱出的就是这样一种无私的爱，这种爱就像是一道光一样，照亮我们的内心和前方的路。

好，听到的是陈丽农和白鹿演唱的歌曲《我们相信》，带着祝福，充满力量的朝前走吧。只要我们相信自己，就没有到达不了的彼岸。好，即将要送出的是徐佳莹演唱的《你的童话》。那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暂告一个段落，我是以飞，下一个小时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云中的 Angel》，很暖的张杰唱出了最真实的告白。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那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两岸音乐中的云卷云舒。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卡吉社柯利等人演唱的《云》。那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卡吉社这个乐团，他们是曾经以一首《日光倾城》惊艳过歌坛的，但之后呢，他们是又回归到了各自的生活。即便是这样，他们也始终没有放弃音乐，音乐一如既往还在。接下来来听《云》。

好，听到的是曾经特别火爆的一支女团火箭少女101成员张子宁演唱的《云边》。歌曲的旋律有一种悠扬绵长的感觉，那张子宁的声音浑厚扎实，加上古风旋律的渲染，让这首歌直接撞击到我们的心里。那即将要听到的是费玉清演唱的《云和》，这是一首翻唱自邓丽君的歌曲。很多人都说费玉清唱邓丽君的歌最原汁原味，连邓丽君特别具有标志性的转音都能还原出来，一起来听《云和》。

好，听到的是来自阿月月演唱的《云与海》，这首歌特别热门，先有 Aline 的翻唱，然后有胡夏的翻唱，而表现出来的效果是千人千面。那作为这首歌的原唱阿月月，她是有着独特的音色，微浓的这种小鼻音会让人心生怜惜的感觉。好，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夜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两岸音乐中的云卷云舒。即将要听到的是由阿里郎演唱的《云雾中的高速路》，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咱们的朝鲜族男团组合，算是国内比较早的男团组合了。曲风是说唱加 R&B 的风格，在当时是很潮很领先的一个存在。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萧煌奇和 Aline 演唱的《迷路在云端》，这两位都是实力唱将，他们对歌曲的诠释轻松自然，但是却能够听出其中情感的细腻部分。好，即将听到的是由许茹芸带来的《如果云知道》，就是从这首歌开始，许茹芸的云式唱腔惊艳了整个华语流行乐坛。

来自王菲演唱的歌曲《过眼云烟》。这首歌是音乐人袁惟仁的全创作，收录在王菲的第16张唱片当中。王菲的声音在这个时期是最亮眼的，有一种极致的空灵，听歌的时候不由得让人感慨，这声音简直是太美好太纯净了。好，音乐小阶段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金海心演唱的《云淡风轻》，一把吉他搭配风琴演奏出的纯美旋律，特别适合金海心独特的声线，娓娓道来一段感人至深的情感故事。

好，听到的是高胜美演唱的《彩云伴海鸥》，这是一首曾经的经典老歌。彩云之处是海鸥飞翔，因为有了海鸥的陪伴，彩云不再飘飘荡荡。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费翔演唱的《故乡的云》，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挥洒当阿位嘎嘎
6: 永合和咱各卡有瓦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9: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厝上正港。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6: 我要买厝，
11: 我要倒租，
6: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2: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7: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今嘛是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关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嘛也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关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混的混，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说有乡亲以外的内容歌曲，也可以来回放和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道小报，这些最近最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全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和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港，杨德啊有传倒一挂内容，要甲乡亲斗阵来去了解。第一部分是闽南学堂，要甲乡亲来开讲的是咱日常，特别是这个一日三顿拢爱用到的一项物件，一个餐具，就是这个筷子。那甲你讲啊，这个清挂年前东条西林李白用的是相款的，你敢相信？咱闽南学堂甲乡亲做伙来去了解。第二部分是闽南风，继续甲乡亲来分享台湾开发新竹第一人王世杰家族因的找根故事。再来是闽南养生堂，和咱来继续甲乡亲来去了解按怎来养护咱的身体，这三宝或者精气神。现代生活是无用气气。安怎来拥护咱的精气神，就是为物质基础到能量的动力到精神意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讲，用咱老祖宗传下来这个手中治河，手中治河的养生之道，会当好好的帮助咱来调和咱的身体甲咱的内心。咱就继续来分享相关的内容。这是今仔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也稍来，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闽南学堂头先来开讲。

好，各位乡亲，我客官也欢迎大家倒转来。咱厝上正港又得甲大家转来开讲。头先啊，做回来进入闽南学堂。今仔日要甲乡亲来去了解咱生活当中一日三顿拢爱用到，就是这个筷子。咱用个筷子，那甲你讲啊，甲清官年前东条西林李白用的是相款的，乡亲敢相信？在闽南话里，吃饭的餐具筷子叫做“滴”。大家听这个发音，跟“筷子”的“筷”这个字八竿子打不着，对吧？其实啊，“滴”它有一个专门的汉字，就是“箸”，竹字头下面是作者的“者”。大家知道吗？在1200多年前，唐代诗人李白用的筷子也是“箸”这个字。李白在《行路难》里有一句诗：“停杯投箸。”不能食，停杯，他放下了酒杯，不能食，吃不下饭。中间的投箸就是扔下筷子，箸就是筷子。所以我们说，从唐诗到现在闽南人的饭桌，同一个箸字隔了1200年，它变了吗？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双筷子来说起。在闽南话里，筷子叫箸，念作滴。碗筷就叫挖笛，开饭了我们可以说起箸，起笛，拿起筷子吃饭也叫做挡笛，动箸都是开饭的意思。也许有的人会问，为什么闽南话里还会保留着箸这个音呢？因为啊，闽南话被叫做古汉语的活化石，很多的方言词，比如说鼎就是现在的锅，还有书叫做册，筷子叫做箸，笛，这些啊都是千年前的叫法。其实筷子古称箸，最早最早出现在商代，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当时的筷子啊是用象牙磨制而成的象牙筷，仅供帝王来使用。

在古书里还有相助这个说法。接下来我们说回李白，在天宝三年，李白被赐金放还，说白了就是被赶出了长安。临走前，朋友为他饯行，酒席很讲究，留下了千古的诗句：“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金杯好酒，玉盘珍羞，但是李白却不为所动，他呀，停杯投箸不能食。刚才说了，停杯放下杯子，投箸筷子是拿起来又重重的放下，不是菜不好，而是他心里堵，他的理想破灭，心灰意冷。古诗里的箸还出现在比如宋代古诗《过土山寨》，写的是诗人坐船遇到逆风，天天撑蒿累得够呛，忽然来了一阵北风，顺风顺水，高兴坏了，船一靠岸还吃上了一碗热汤面。诗里说：“汤饼一杯银线乱，蒌蒿如箸玉簪横。”汤饼就是面条，银线乱是说面条细白如银丝。那下一句：“蒌蒿如箸玉簪横。”蒌蒿，水生的野菜，它像什么呢？如箸，像筷子一样粗细，一排排摆着，就像一把洗干净的竹筷，还带着水灵灵的绿意。现如今，筷子准确来说是到了明朝才出现的，是与民俗避讳有关。这就说到江南的船民，他们最怕的就是船住，船停了，不走了，这也意味着危险，意味着不能打鱼，没有收入。而一日三餐的餐具筷子箸，恰恰就和这个箸同音，太不吉利了。所以啊，渔民们就反着来，把箸把它叫成了快，快慢的快，也希望船快顺风顺水。那因为筷子多是竹子做的，后来就在这个快慢的快上加了个竹字头，咱们现在的筷子就这么来了。明代还有个诗人程良圭，专门给竹筷子写过诗。他说：“殷勤问竹箸，甘苦耳先尝。滋味他人好，耳空来去忙。”他说：“筷子啊筷子，什么味道都是你先尝，好吃的都给了别人，你就这么白白忙来忙去。”大家听听，这难道只是在写筷子吗？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咱们闽南乡亲用的筷子可是李白同款，应该说啊，字面上是，实际上也是。虽然说现如今材质变了，不论是竹的、木的、不锈钢的，但是这个箸字从来没变过，它也一直在中国人的饭桌上。下次吃饭你就记得啦，咱们手里的这双筷子箸，在闽南话它念作"滴"。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来，各位乡亲，关起关哦，欢迎大家倒转来。咱厝上正港，由得甲大家转来开讲。所来，这回来进入闽南风。
2: 海水音道的所在，
3: 就有闽南人的声音。
4: 闽南风吹向四面八方。

0: 万南方今天继续跟乡亲来分享台湾开发新竹第一人王世杰家族的找根故事。今天我们是继续邀请到金门的文化学者黄金龙老师来分享他啊帮助乡亲找根找祖的这些事情。黄金龙老师说啊，王家他们找根的这个故事这个过程啊，能够用一句诗，来说，这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踏破铁鞋，咱的理解啊，你看明明这个王家人，因为着要找到金门的这个祖，用去一百多年的时间，为新竹到厦门的东湾、泉州这些所在去找，拢找无，真正踏破铁鞋。要为什么讲伊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有安尼一个线索，显得对接起来。所以啊，亲像有真侪家族要来找根找祖，其实内底是有秘诀、有撇步，也相关的内容，咱赶紧来去了解。
1: 三代人啊，三代人没有来往，可不可能寻不到根？可能性太大。他们真的踏破铁鞋无觅处。最后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一种因缘。
2: 这不费功夫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密码？大家好，我是杨涛。闽南风继续邀请金门文化学者黄振良老师来分享台湾新竹开发第一人王世杰家族的漫漫寻根路。其实王家的根本来是不会丢的，我们知道王世杰在台湾扎下根以后什么都安排好了，家乡留着一脉守祖厝，其他人啊全到新竹开拓打拼，公田的租金年年都寄回金门，修墓祭扫的钱就从这里出，这个规矩一定下就走了一两百年，风雨无阻，直到日本人来了。
1: 每一年都有这样，而且王世杰回来好几次，怎么会断根呢？所以我判断日据以后，很多人因为日本当时的苛政不允许你说你是中国人，整个气氛呢，所以很多人就把自己的家人怕这个就把这些弄掉了，所以造成你看近代以来为什么有好多人不认祖，有的人想要认祖归宗找不到，为什么？政治环境的关系，加上白色恐怖之下更没有人说我们是从同安从泉州哪一个地方来的，更不敢。所以台湾从日据以后到今天一百多年的时间，三代人啊，三代人没有来往，你说可不可能寻不到根？可能性太大。
2: 新竹的子孙只知道先祖是同安人，但是是同安哪里没有人清楚，他们跑同安跑泉州都找不到。而金门这边呢，墓年年有人扫，神主牌也是一代传一代，辈分诗更是一字不差地刻在神龛上，什么都没丢，他们呢一直在等。2006年家人们回来了。
1: 这个每一年呢，新竹市政府为了感谢王世杰开拓新竹的这个德，每一年有两次会祭拜。
2: 祭拜王世杰？
1: 祭拜王世杰。
2: 新竹要祭拜？
1: 对，以前还不知道王世杰家乡在何处，现在有了金门这个家，四个兄弟一口子二十几个人全部去参加，那次是大团圆，拍了照片全部都在，而且又把王世杰真正的出生年已经确定了，王世杰诞辰几百年的祭典全部用红布都挂出来了。他们真的踏破铁鞋无觅处，那最后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一种因缘，因缘到的时候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了。
3: 做这个应该也花很多的时间，对不对？但是
2: 您觉得这个
1: 不会很累？
2: 不会很累，
1: 这做得很高兴。
2: 对，那您觉得说通过这个王世杰家族寻根这个事情，您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1: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几件事情应该要能够有族谱的，不管你有没有编，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因为最直接的是在这些神主牌，但是神主牌久了以后会坏，就把它记下来。 不管有没有编成一份族谱，最少你把它记下来，以后有人懂得整理，有人要去整理，它才 有依据。第二个，备份非常重要。去年我整理了我们祖先从第一世到第二十世，我全部整理出来，连辈系都出来，排到我祖父那一辈。我又从我这一辈开始，我又编了20个。以后子孙要用不用是他们的事，但是我们不编，是我们的错。
2: 就等于说您。

0: 就通过把备份编下去，
1: 对，
0: 有一个像一个线索一样留在
1: 那里。对对 对, 对, 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2: 族谱要留，备份要续，还有一件事也很容易被大家忽略，那就是地名。如果说路标都换了，让回家的人怎么找？
1: 还有一个政府要做到的一件事，不要随便改地名。我们金门几十年前有一次，一张公文下来，十几个村庄改名字，结果这些人回来找了，如果他找得到人，他就寻得到根，如果不知道，过几年以后没有人了、没有人知道了，他就找不到了。像我们的五卡墩，五卡一直堆堆得很高，就是什么背走，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后来发现出来的是8000年以前的史前遗迹，
0: 就是那个像壳丘头这样的。
1: 对啊，我们叫做五卡墩啊，结果呢后来把它改为富国墩，一改过来人家有的也找不到了，很多这个。所以地名非不得已不要随便乱改，一改的话人家就寻根找不到根了。所以我说路标不一样了，所以那些人就迷路了。希望说大家一起来重视这个事情，个人也好，家族也好，政府也好，一起来重视，这个是非常重要。
2: 每一次帮一个家族找到根，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而答案就在神主牌的字里行间，在备份师的韵脚里，也在地名的一笔一画里。这些回家的路标，让我们一起守护，不要让它们消失了。

0: 椒翘醋角，食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3: 贪食酸袂起，贪困伤。
2: 食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4: 咸水一身
2: 汗，小便唔见好菜是赤根，
5: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4: 好，各位乡亲，挂机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闽南养生堂又得甲大家同来开讲。今仔日咱继续来了解老祖公的这养生智慧。也咱的性命活咱的核心有三个要素，就是精气神。这有个人叫做是人体三宝，三宝也是咱性命遵守的一个基础。佮开始来延年益寿，长岁是或者闭关。今天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淑莲教授继续跟我们来分享按照用修中治和的养生之道，帮助我们来调和身体跟我们的内心。之前说的精这种物质基础，再来我们来说气，气是生命的动力，也古代医家说养气才是养生。
6: 气它是生命的动力，俗话说树要活一张皮，而人呢要活一口气。气在中国文化中和中医的养生中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什么是气呢？它又是从何而来呢？气在古代哲学中是指存在于宇宙当中不断运动着的且无形可见的一种精微物质，是宇宙万物的构成的共同的本源，也是世界变化的一个根本的推动力。原始的宇宙本然的状态是一种太虚，而太虚呢就是虚空，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所有一切。那么这一切是什么呢？就是虚空中充满了大气。在古代哲学和中医的理论中认为气是无处不在的，充满了整个宇宙和人体。咱们来看一看气的古字，就是三个弯曲的曲线像那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代表空气的流动。先民们运用观物取象的思维方法，仰观天象，看到了云卷云舒，蓝天白云或者是乌云的密布。那么这些云的变化可以决定自然万物的生生灭灭，从而提炼出来了气是宇宙万物变化的动力的思想。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就记载，气云气也。可见气的概念最早它是源于云气说。我们的祖先们不但仰观天象，还中知人事，看到热气腾腾的米粥上面冒着蒸汽，早晨起来呢还会看到林间飘荡的白雾气，还会进取诸身看到身体上的呼吸之气等等，就直接把观察到的云气、风气、水气、米气以及呼吸之气加以概括提炼，抽象出来了一个一般的哲学概念，这就是咱们哲学上的代表中华文化基因的气。古人呢还发现气呢是极其微细的，接近于无形的，但又能保持不断运动的，像风啊、云啊，这些都是气运动的推动的一个表现，时刻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不仅如此呢，气还能通过不同的形式聚合的变化，从而呢形成各种各样不同的有形之物。比如说在阴阳应象大论中就指出了气归精，精归化，精化为气，气化为形，形化为精。这是中医理论中关于生命物质转化和能量代谢的一个核心的命题，体现了中医气行精动态循环的一个哲学观。 在中医的世界里，气不仅仅是一个哲学的概念，它更是一种物质能量信息的统一体，是宇宙万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也是中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精髓。水地滋养着万物，而元气孕育着生命，由此而生的精气学说就阐释了宇宙万物化生的根本源泉与动力，也阐释了人的生命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那么如何维持精气，维持生命，它的本质就在于保养精气。精气是人的生命生生不息的物质能量信息流，它在人体内运行不息，时空转换，推动着生命活动的每一个环节。让我们以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说明精气协调运动平衡的一个重要性吧。我们呢，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在清晨醒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里的活力，这就是精气在我们体内顺畅运行的一个表现。然而呢，当精气的运行受到了阻碍，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出现不适甚至疾病。比如说，当一个人感到焦虑不安时，胁肋胀痛，中医认为呢，这是肝气郁结所导致的，就需要通过调节情志针灸或者草药，比如说我们用上柴胡疏肝散来恢复肝气的正常的流动。如果男子腰酸腿软，精少不育，这是肾精不足的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建议他服用五子衍宗丸，用植物的五种种子来帮助人养精种子。这个五子有五味子、枸杞子、覆盆子、菟丝子和车前子，是古人用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采取植物的种子来补肾填精，因此呢，命名为叫五子衍宗丸。中医呢，它用气机，也就是气的升降出入，代表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气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人的生命活动的存在来间接的观察气的升降出入的变化，而通过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转化，中医呢就把它命名为叫气化，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新陈代谢，包括了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比如说米饭馒头吃入之后，就会化生人体的气血津液，又会变化成汗尿排出体外，同时呢，人又有了力气，精神也会振奋，肌肉也会变得很结实。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欢迎大家倒转来闽南养生堂，咱继续来开讲，继续对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去了解咱人体这三宝精气神。精是物质，主要是藏在咱的心这个总户，也头段也讲到气，气是能量动力，来源是咱的鼻这个总户，也说这神，神是啥物？以藏在的了。你看神会当甲精来假作精神，甲气就变作神气、神气。也这神甲气到底有啥物款的关系？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1: 那么在中医的实践当中呢，我们通过针灸啊、按摩呀，或者草药呀，这些方法可以调整和促进气的运行和气化活动，这样呢就可以达到治疗疾病、恢复健康的目的。通过调节气的运动规律，帮助我们找回身体的精气神的平衡。例如通过针灸刺激特定的穴位，可以有效地调整脏腑的功能，促进气血的流通，从而缓解疼痛，改善睡眠。这种治疗方式不仅仅是一种物理刺激，更是一种与宇宙之气相呼应的一种调和。如果您感觉气虚，我可以教给您一个拉气的方法和摇气的方法，我们练习一段时间，您就会元气满满。那么具体我们怎么来做呢？比如说我们用双手相对，在中指下对应的地方是劳宫穴，我们劳宫相对，先合再开，再合再开，这样反复拉几次之后呢，你的手掌心里边压的时候会有阻力，拉的时候也会有阻力，这就是和气拉气的这种方法。那么第二种方法呢，摇气，也是掌心相对，左右手这样快速的摇动，手心像抱着一个大气球一样。那么这种快速摇动之后，你很快会感觉到什么呢？你的手里边像抱着一个圆圆的、滑滑的、像泥鳅一样的东西。那么这个呢，就是你在摇气，把你手心当中的气摇动起来了。那么这种摇动气产生之后呢，自然界的这个大气就会通过你手心的劳宫穴灌注到你的心包经，然后在全身的经络系统中它就会循行起来了。所以这种拉气和摇气的感觉，这是我们天人合一，以天之气来养人身之气的这种身心合一的能够养生的一种方法。此外呢，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气的升降出入呢？我们还有一个呼吸调息的方法，就是通过深呼深吸或者腹式呼吸等方法来帮助气的升降出入。那么这个方法对于情绪管理也很重要，帮助保持心情的平和，避免情绪波动过大，以免气机的紊乱。具体怎么来做，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把双手啊托起，想象着两个手抵达了天边，往上抬的时候用力的吸气，吸气鼓肚子，把气沉丹田。当双手到达头顶的时候，再把手放下，这个时候用嘴呼气。好，那么经常做这样的时候，抬手的时候吸气，落手的时候呼气，这样呢，深呼吸就把人体周边的气捧起来，灌顶，从头顶再灌到人体当中，把身体的浊气再呼出来，这样呢，就实行了人天气机升降出入的一个大的流通，帮助人体的气血循环的一个调畅。有一个典故，是庄子论气。在庄子知北游中提到过，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认为气是生命的动力，强调了气的一个重要性。李白在《将进酒》中也提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豪迈的气概体现了气的充沛与旺盛，这也是 气化活动表现出来的神情气度。就是说，气的运动表现出来的信息变化，中医呢把它称为了神。神是从哪里来的呢？两经相搏谓之神，说明父母精气结合，它是产生新生命的神之基础。神在生命过程中又有什么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神生命这个主宰。中医认为，神是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也是生命活动的主宰。神呢，既包括精神意识、情感等狭义的神的概念，也包括了生命活动的所有的外在表现，比如说神情、表情、动作、言语等，这属于广义之神的概念。我认为养神需要有三要：一要静心养神，通过冥想、静坐等方法使心神安定；第二呢，就是要培养兴趣，比如说练一些书法、练一些绘画、听一些音乐等，这些呢都有助于陶冶情操，调节我们的情绪。第三呢，就是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疲劳。
2: 痛痛痛痛就不痛。

0: 这就是老祖公提出来这修中地和，咱也会当为庄周梦蝶这个故事来了解。
1: 中国的古代哲学家庄子在《庄子·齐物论》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典故，叫庄周梦蝶。说从前呢，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飞舞，自由自在，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庄子。突然间他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还是庄子，他感到非常的困惑，到底是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子呢？庄子与蝴蝶必定是有所分别的。那么这种现象就叫做物化。庄周梦蝶的故事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首先呢，是物我两忘，超越主客对立，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思想呢，对现代人是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的。在现代社会中呢，我们常常将自己和自然对立起来，然而呢，庄子的智慧提醒我们，人与自然本是一体，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其次呢，是齐物论，万物平等的哲学。庄周梦蝶的故事是齐物论的一部分，即万物齐一，说明人与蝴蝶、梦与醒、生与死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界限。这种思想呢，对于现代社会的竞争文化提出了反思。我们常常过于强调胜与负、得与失，是忽略了生命的本质意义。庄子的智慧提醒我们放下执念，以平等的心态看待一切，才能获得内心的自由和安宁。最后呢，就是物化，变化与无常的智慧。庄子用物化一词来描述梦与醒、人与蝴蝶之间的转化。他认为世间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没有永恒不变的状态，这是自然的规律，我们应坦然接受。调神固然重要，但也不能离开经济的充盈。那三者之间关系又是如何处理呢？手中治和，精气神的和谐和统一。中医的延年益寿之道，不仅在于养精气神，更在于精气神的手中治和。手中即守住生命的根本，治和即达到身心的和谐。那么这一理念强调平衡和协调，它是中医养生思想的核心。具体而言，就是精气神的和谐和统一。在现代生活中，如何践行精气神的和谐统一这一养生理念呢？我认为有三点至关重要。第一，是饮食有节，合理搭配营养，避免暴饮暴食，这样以养精。第二，是起居有常，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以养气。第三，要情绪平和，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态的平衡，以养神。总之呢，手中治和是生命的长青之道，它提醒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身心状态，守住生命的根本，追求内在的和谐与平衡。最后呢，我想以中英中的一句话作为结语：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愿我们都能在手中至和的智慧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长青之道，享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安宁与超脱。
0: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咱厝上正港节目的全部内容。用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顺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4: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5: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4: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5: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4: 两岸一家亲，
5: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6: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倒转来。今麦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伫逐天早起的7点来首播，下晡的4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麦也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阮的节目，会搁较方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意爱遮的内容歌曲。也可以来回访和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道小报，这些最近最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和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有得有传多一挂内容，要甲乡亲斗阵来开讲。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来去看顶无偌久伫个福建平潭来举行的一场电影展，吼，这是甲两岸青年有关的影展，也咱来为乡音。家书加青春这三个词来看影展内底这两岸一家亲。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小巴一位台湾云林的少年人沈文平、沈文鹏来听伊的采军的故事，也为网络到博物馆，再个到福建漳州的教安，沈文平即一路有发生倒一寡趣味的代志，伊敢有来认着祖先，对着族谱，找着亲人，咱伫融合家园做伙来去了解。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头先啊，甲乡亲来去看一项调查，一个不加趣味，叫做时间利用的调查。一日24点钟，咱拢在做一寡什么代志？乡乡亲们，大概无一定会记的。也最近国家统计局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吼，就是要来和大家了解讲，咱的时间到底是为得落去，咱得记者来去了解。再来跟乡亲来去看民生，真侪人的厝内拢有一寡遮个较大件的家私，也遮旧的家私要安怎处理？伫安徽合肥，即马是用一台手机，得当好遮个旧家私有家可归。也第四部分是有法到三工，跟乡亲来讲一个为10月1日开始要实行的新的规定，这就是麻醉药品加精神药品的出院带药的新规，也这会为医疗机构加患者带来多一寡影响，请专家跟咱到三工。这是今仔日融合斗阵行节目的主要内容，也说来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头先咱来进入融合观察，要甲乡亲来去讲到顶无偌久，伫个平潭来举行诶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IM 是一个英文的词，叫做 In Moments 的感情，意思就是说为这个时间开始。这边的影展作品定级的范围是覆盖两岸410间的高校，来参加的台湾少年人是超过3500人。举办青年电影闽南话电影创作 座谈会种种的活动，两岸这些知名的电影人、产业代表、各校师生等各界的人士，为不同款的角度来讲，伫个光影内底，两岸一家亲。头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的关键词，就是闽南话电影。这个影展的主竞赛单元是专门来新增加一个赛道，叫做闽南话的电影短片。也就有福建潮州汕头和台湾地区的221部的作品来报名。人说啊，相款的语言总是会让人要较袂生分，也正是安尼一个氛围。两岸在做电影的人就真热烈的来讨论闽南话电影伊的这地域文化要安怎来表现，搁有啊，就是伊的产业前景安怎，含甲两岸要来合作种种的这话题。也伫个闽南话电影创作座谈会，台湾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导演朱延平就讲啊。在十几当前，2013年第五届两岸电影展台湾电影展在厦门来举办，当时播放的这闽南话电影是顶头，然后真多观众是真意爱，真多人就跟他讨论说这电影里面这闽南话到底是就说泉州腔还是漳州腔。也很快过当年台湾闽南话电影周就在厦门漳州和泉州同时来电影，这欢迎也很好。朱延平导演就说，在这里看到闽南话电影有一种亲切感，这就是我们家己的语言。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的院长台湾导演徐小明也说，未来在发展闽南话电影的时候，其实闽南话本身就是一个来讲故事的必要的条件。闽南话电影会用跟我们的文化传统来形成一个真紧密的关系，让少年人会当更加珍惜家己是为倒落来的。另外一位台湾电影监制叶如芬，伊是为主管、市场、人才、阁有题材这个角度啊，来讲两岸若是要来合作电影，有啥物款的即个对头的优势。第一咧看，两岸来合作闽南话电影，这是对头用熟悉的即个母语方言，去拍开一个更加大的市场。闽南话电影真有可能会成做两岸文化融合的一个新的流行、新的事件。这是讲到第一个关键词，两岸要来合作闽南话电影，会当来拍开更加开阔市场。
5: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 厦门金门车听 FM107.9， 神州之声，五万您的收听。

0: 用客观察，用得甲大家等来开讲。咱来讲的是电波老古的福建冰潭来举行的一场两花青莲的雅典，即来带有一寡只关键词，甲乡亲来分享。所以咱来看，赶快是讨论甲真热烈的一个词，就是两花家书。在雅典期间，两花即做电影的人，佮来探讨讲要安怎甲纪录片《两岸家书》吼两花家书来改变假设电影。咱知影，这纪录片《两花家书》是透过一张搁一张的这的家书来讲两花为离别到团圆之间的这的情感，也个有就是个人伫个这大时代内底这命运的起落。也即马都有这暗算要甲纪录片来改编成做故事片，而且是希望讲会当来突出闽南话甲闽南文化的特色，搁由咱两花的电影人斗阵来制作。中国电影剪辑协会的会长周新霞分享讲，纪录片内底上界会感动的一个故事，就是一对翁仔某王德耀甲刘谷香两个人结婚，长达29年，分开的时间是达到37年。两个人的通信是200万里，吼，即个数目字会印象真深。伊认为讲啊，两花家书感动人的这细节有真多，伊那是用亲情、用离别、用思念来写出两花一家亲，也写出安尼一代人和伊这痛苦，加伫个苦难面头前的人性，也够伊的这个爱。电影人叶如芬伊也有同款的这种共鸣，吼，伊也讲到家己的经历。伊的爸爸17岁为湖南去到台湾，熟悉到伊的妈妈。老爸无法通倒来大陆的这日子啊，是伊安怎一路陪伴伊的老爸，所以真了解这份跨越海峡的情感的分量。伫个两花家书内底，为亲情、乡情到爱情拢总有，才拢会当来成做真深刻的故事。
1: 各位乡亲，欢迎您踮个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这是融合观察，由得甲大家等来开讲，吼！来公告顶无偌久伫福建平潭来举行的两花青莲雅典，几个关键词，一个是闽南话电影，吼，头拄讲的是两花家书这种精神个咧延续。除了这传统，即个雅典也互咱来看到未来，这就是融合记忆。第二个主活动叫做青年电影之夜，福建省电影局2026年闽台青年电影人才培养的融合计划是正式来发布。即有闽南台湾元素，欢迎两花文化，讲闽台故事，展现福建新形象的即项目，会当优先来考虑。也最后是来选出无超过3部的优秀的项目。项目资助的金额每一部是100万到300万的人民币。这个融合计划的目的，就是来培养两花青年电影人才，来壮大闽台电影工作的力量。同时，把这重点放伫个闽南文化题材电影的精品创作，要推动两花融合发展，加闽台电影创作的互相进步。有人讲啊，以光影作为一个桥梁，把这青春的力量凝聚做伙。为雅典创办以来，冰潭为两花青年创作者来搭建全方位的扶持体系，累计发放扶持的资金是超过1000万。这一路行过来6年了，为冰潭这个雅典行出去的少年人啊，前后来得到700个海内外电影节的奖项。台湾一位电影摄影师李炳斌，伊就讲啊。这几年，伊甲大陆遮个电影人咧合作，每一届伊拢会带两个助理过来，目的就是互遮个台湾少年人来加看大陆个文化甲电影进步个情况，对头来相捌，对头来学习，加强联系。伊认为讲啊，两花青年电影人会当做伙来生活，斗阵写剧本，来做遮个成本较低个遮个翕制，安尼会当实现搁较好个合作。这是今天的融合观察，跟大家来看电波老古的福建冰潭来举行的两花青莲雅典，为闽南话电影两花家书加融合记忆这几个词，跟乡亲来做一个观察。好，也稍来请来休困一下，歌曲过后融合家园，咱再继续来开讲。

0: 好，各位乡亲，关起过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用得甲大家登来开讲，稍来再回来进入融合家园。来去小班一位台湾混林的少年人沈文鹏，好来看伊，顶无老久啊，拄拄只为混林，好到登来到漳州的祖家，一个回家的故事。其实咱即马也有听到愈来愈多在台湾少年人在找军的故事，伊那甲老一文相比，还够一寡只无同款。亲像即沈文鹏，吼一位台湾混林，一个拢是姓沈的安尼一个侠弟，吼最后一直来找到福建诏安西湖村，伊是为一条伫个网络的找军的信息到博物馆，最后再来完成安尼一个跨越海峡的旅程。伊也用一年多的时间来完成为网络找军到时代来到祖祖吼来告祖归宗安尼的心愿，也告诉咱做伙来去了解。去年台湾青年沈文鹏在小红书上发了一条寻根的帖子，让他惊喜的是，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文献信息中心的黄帆在评论区留言说可以帮助他。就这样，一段跨越海峡的寻根对接开始了。
1: 有很多人那时候在找寻根的对象嘛，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也来找找看，所以我就发了一篇说我家是哪哪哪，然后族谱上有记载说原祖籍是哪哪哪。发上去了之后，黄老师就在我下面留言嘛，留言说他可以帮我找，因为他有听过我祖先住的那个地方。我说好，然后再来就是等他的消息，等到了他的消息之后，他就跑出来这个整个族谱嘛，然后那时候其实还蛮开心的。
0: 在黄帆的帮助下，沈文鹏手中的台湾族谱与漳州诏安沈氏族谱完成了关键信息比对。沈文鹏为诏安沈氏桥头四房组迁台后人。
1: 第一方面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都没有时间过来好好亲眼的去看一看，直到这一次终于有时间了，想着想着，族谱这件事情我得来把它做一个 ending， 得来把它做一个寻根的完结，就至少先知道说啊，我们老家是长什么样的。对，这对我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0: 真正踏上祖地漳州诏安西湖村，血缘的力量直观地呈现在眼前。见到大陆宗亲眉眼骨相的相似，让沈文鹏十分触动，而两地庙宇神明民间习俗高度契合，处处印证着同根同源。
1: 第一个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其实真的长得很像，就我看到好几个都跟我们家长辈长得真的是非常的相似，从眉眼上面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最跑不掉的东西。第二个就是从这边的记载我可以发现，就是说很多不管是从习俗也好啊，或者是说这边庙宇祭拜的主神神明来讲，都是同根同源的。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趟下来发现最值得的东西，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同根同源的，没有错。
0: 到宗祠上香是沈文鹏此行最大的心愿。
1: 上香意味的就是告诉祖先说，我回到这里了，我回到我祖先们曾经长久居住的地方了。这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告祖归宗的那种感受。然后也有就是指那个交杯问祖先说，那我祖先是来自于这里嘛？然后祖先给的就是圣杯嘛，就是是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说很开心，就像是浮萍落叶终于找到根的那种感觉。对，是的。
0: 漳州诏安素有沈半县之称，当地沈姓人口众多。唐初沈世济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开漳，成为沈姓入闽始祖，后世尊为武德侯。明末至清初，沈氏先民陆续渡海入垦台湾，云林斗南是他们的重要聚居地，至今沈姓仍是当地大姓。
1: 我们村里面目前是有一个祖庙叫做赵妖宫，有另外一个祖庙叫做太安宫。我是居住在斗南镇的红瓦窑，我们那个整个村都是我们家里面的，因为大家全部都是姓沈的，整个斗南白有大概45%左右是姓沈的。就是从小长辈都会教导说我们是大家都是中国人，对，但是从小教到大的。其余的就是像是关于宗族的一些历史，像是武德尊侯，然后临水夫人啊，就是整个宗族的历史相当于就是伴随着神明的传承一起传承到台湾，然后 不断的传承下去，这些是忘不掉的东西。
0: 在宗祠里，沈文鹏和宗亲们围坐在一起，比对西湖村的沈氏族谱。沈氏先祖第十八世渡台后，谱系出现断层，台湾的记载从第二十三世才开始，中间五代人的信息就此遗失。但沈文鹏说，寻根不只是找到过去，也是年轻一代重新接续家族历史的过程。
1: 有关于说就是族谱遗失的那部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慢慢一起互相把它修补起来，然后建立一个完整的族谱，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年轻人的寻根更多是在去修补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自己家，或者是说关于自己家族的历史。我觉得历史对于人来讲本来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又是一趟新的开始。
0: 一条网络留言牵起两岸宗亲的重逢，对沈文鹏来说，诏安之行圆了几代人的念想，而两岸宗亲携手接续族谱，续写家族历史的新旅程才刚刚开启。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又得跟大家正在开讲。稍来，做回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头先跟乡亲来去看一项调查，叫做时间利用的调查。这是记者为国家统计局得到的消息，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现在是顺利的在推进。这个时间利用调查是一项国际通行的社会调查，主要就是透过来采集居民在特定时段内底这活动的信息，要来了解的是大家人这时间分配的状况。也调查是以15分钟作为一个第一数的记录单元，要完整的把咱普通百姓的这生活记录给记录来。呀，到底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有什么路用？具体有一些什么的内容？稍来，咱来听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加文化产业统计师首席统计师吼辛佳的分享。
6: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7: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8: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7: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8: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那通过我们的时间利用情况呢，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7: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8: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6: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7: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8: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啊，为了更加及时的啊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7: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8: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那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这是这个调查的这个主要内容。
6: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7: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8: 那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聘请的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一到周五啊其中一天，以及周六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7: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8: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7: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8: 我们2026年的全国实行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计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继续跟乡亲来去看见新大陆。看过时间利用的调查，好，稍来来看跟咱生活相关的这些代志。相信真侪人生活内底吼也是有同款这烦恼，就是厝内有一寡这过时啦、无用的物件，特别是这大件的过时，比如讲旧的沙发、碰椅、旧的床垫、吼旧的大橱啊，种种无地通连，搬阁搬袂叮当，卖也无法通卖偌侪钱，也即马伫个。安徽合肥这个民生的难题，得到有效的破解。当地是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基地，创新一个模式，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安尼一个新模式，或者大件垃圾吼也在处理，为一个互人真烦恼的代志，假设唔免操烦，也故特别安怎来做，得记者来去了解。
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那东西又不值钱，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相比旧家电等废品，大件家具回收遇冷，核心在于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失衡。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空调、电视等旧家电拆解后能回收铜、铁等有价值的金属，而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这种效益上的差距悬殊，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3: 像沙发呀、板凳啊，其实都是些低质利用的这个物品，比如沙发里面你拆出来无非就是什么海绵、布以及木头，它没有任何市场的利用价值。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里面的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 一边是居民扔不掉的烦恼，一边是回收端不愿收的无奈。大件垃圾究竟该往哪儿去？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李红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打开完美分类微信小程序，点击大件预约页面，填写了姓名、联系方式、所在小区、预约时间，上传了旧椅子和旧柜子的照片，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
2: 手机拿出来点一点，操作起来也很方便，在网上预约，他们就会上门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 约半小时后，一辆大件垃圾回收车开到居民楼下，工作人员在单元楼门口查看了洗衣机的状况，现场与居民商量价格，以50元回收价成交，并当场支付。随后，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搬进收运车。李红：
2: 就半个小时他们就来了，而且在楼上把我搬下来，搞得干干净净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据了解，大件垃圾的具体收运方式有三种：每月15日线上预约前20单享受免费楼下清运，居民只需在小程序上填写信息，上传照片并备注是否需要上楼，居民也可自行将大件垃圾送到小区集中点，由物业统一预约清运。孤寡老人及行动不便群体经社区审核后免费上门搬运。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以往大件垃圾无序堆放、清运繁琐，隐患突出的问题得到根治。
4: 以前存在着普遍的现象，就是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对于物业来讲呢，我们把人力节省了，我们可以把人力投入到其他服务方面去。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欢迎倒转来，看见新大陆即马是甲乡亲来讲到伫安徽大件家具，吼是大件垃圾，要安怎搁较好诶处理？咱讲居民用手机啊来有用，有用讲要怎来收稳遮诶大件垃圾，吼因统一装车清运了后，最后啊因会去得乐，吼安怎来处理？敢会当来实现资源化利用？记者又搁来到合肥市革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的这分拣中心，咱来去探访这个大件垃圾重生的这个转介亭。
1: 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叉车穿梭在车间内，将分类好的物料运往各自区域，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5: 我们从居民端将居民的一些废旧的这个沙发、桌子、椅子，还有柜子，还有床垫这些大件垃圾呢，通过我们的清运车辆运到这边来了之后呢，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我们的工人包括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我们会把它放到我们的轻物质的这个堆放点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 不光可以回收分拣大件家居类垃圾，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设置有 AB 两个车间， A 车间分拣纸张、塑料、木块等， B 车间分拣铝、铜、铁等金属，可以对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等进行精细化分拣。此外，这里还引入 AI 视觉识别、自动化分选设备等先进工艺，设计处理规模达每日100吨，年分拣能力超过5万吨。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有法到三江，甲乡亲做回来去了解一个为十月一号要开始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甲精神药品管理规定。麻醉药品甲精神药品啊，有真强的这个镇痛甲镇静的作用，这是临床来治疗时阵一定爱用到药品。不过像是因为它会来产生一些依赖性成瘾性，那是说进入到这非法的公道会来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就需要严格来管理。不过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卫视的部门是联合来印发这份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为十月一号要开始实施。里面就明确说出院带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品种和数量是要按照单次门诊的处方量来管理，也这个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出院带药这个新规会为医疗机构和我们的患者带来的一些影响。我们听专家

0: 种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1: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醉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2: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醉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它更贴切的患者实际用药需求。
1: 可以明确的是，出院带药新规实施后，对于住院患者来讲，无论病情轻重、住院周期长短，带出医院的麻醉药品将绝不允许超过门诊一张处方的最大限量。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3: 这一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醉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1: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醉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拟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醉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醉药物外流风险的意义。
4: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这个倒不是新规里提出来的，这个是原先的这个麻醉药品的管理办法里边就已经规定了，过期没有使用的麻醉药品，它的这个废贴还有空安泡应该交回。但是新规里边呢，它有一个知情同意的部分，对于这一条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的这一条情况。
1: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醉药物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新规对临床科室的影响表现在既往出院带药量大于门诊量的操作模式将全部废止，医师必须严格区分院内住院用药和出院带回家用药的处方。而对于药学药事管理部门而言，新规也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处方审核以及调配等工作的模式。
5: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醉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 三是强化

0: 告知义务，出院带麻醉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1: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仔日这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又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刷来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3: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2: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3: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2: 下面请听。